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晚安，八月十二号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黄慧聪报道一节压省消息。联邦政府宣布拨款210万支持卡加里非牟利机构 The Educational Partnership Foundation 扩大高中生技工培训计划，预计可以向亚省培育多2200名新的学徒，协助他们进入建造和其他技术行业。TEPF 表示，新拨款可以支持每年最多约60班，每班大约18名学生，课程内容相当于一年级学徒大约80%的训练。一些学生完成课程之后，甚至乎可以挑战第一年学徒考试。联邦劳工事务国务秘书泽鲁切尼星期三亮相卡加里宣布拨款，他说卡加里未来需要兴建更多房屋、道路、公共交通、能源项目和大型基建等，因此必须要增加技工的人才供应。卡加里警方经过年几的调查之后，就去年东北区一宗致命交通意外事故提出刑事检控。26岁卡加里男子 Rami Hamdan 被控一项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和受伤，以及两项危险驾驶导致他人身体受伤罪名。案件

0: 今个月28号聆讯。事故发生在去年的7月21号大约清晨5点14分。警方说一架由当时25岁的男子驾驶的货车在东北52街及 Temple Drive 以南一带涉嫌沿北行线逆线行驶，其后撞到一名50多岁女途人，令他当场死亡。警方指出货车之后继续逆线行驶，再同一架迎面而来的多用途汽车相撞，车内一位30多岁的女司机和另外一位35岁乘客两人均受重伤送院，货车司机亦因为重伤而需要送院。警方当时曾经表示超速是调查当中可能的因素，而根据当时掌握的证据，没有迹象看到任何的涉案者受到酒精又或者药物影响。经过卡加利警察交通组长时间调查之后，警方在星期二拘捕 Hamden， 并正式提出三项刑事检控。卡加利在星期四继续会有降雨，去到周末估计天气转晴，气温会上升。由记者陈婉容报道。
1: 亚省今个星期天气明显较上个星期不稳定，卡加利星期四气温会显著下降，有机会出现20至30毫米降雨量，预测最高气温只有摄氏12度，到时空气质素会随着落雨而有所改善，但气温下降，市民出入就要小心保暖。到星期五开始，卡加里天气会逐步转为天晴有云，气温亦会回升。预测周末日间气温会上升至超过摄氏20度，到下个星期初又会有落雨机会。加拿大环境部话，卡加里过往八月中的平均气温是摄氏23度，今个星期的气温明显较以往低。今个夏季亚省的气温较以往反常，其中爱文顿上个月就录得破纪录的降雨量。预测大草原地区今年9月、10月整体有机会较以往温暖和潮湿，降雨量亦会较往年高。
0: 加拿大冰球协会维持四名世界青少年锦标赛代表停赛的处分。再由陈婉容报道。
1: 加拿大冰球协会说，五名2018年加拿大世界青年锦标赛代表队成员的停赛处分经上诉后维持原判，其中一个人获准即时终止停赛。五名球员之中，只有 Alex Fomenton 即时取消停赛，其余四个球员分别需要停赛三个月至四年不等，当中 Michael McLeod 停赛时间最长，去到2030年11月。上诉委员会没有交代每个球员的停赛时间长短所涉及的原因，协会只是说事件已经告一段落，感谢上诉委员会花费大量时间处理调查工作。五人在2018年参与世界青年冰球锦标赛夺得金牌后，被指在安省 London 一间酒店房内涉嫌性侵，当时其中四个球员正是效力北美冰联，事后被停赛或者终止合约。案件经审讯之后，五人去年获判罪名不成立，随后获准重返北美冰联。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跟着下来有全国新闻以及中港台消息。
2: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3: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2: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5: 而家由廖日康报道呢节嘅新闻专辑。省府为三伙嘅灾民提供酒店、医疗以及系精神辅导服务。梁俊荣报道。
6: BC 省府表示，目前 Penticton、吉隆拿同埋西吉隆拿地区仍然有酒店客房俾灾民入住，有需要人士可以去到 Penticton 嘅贸易会议中心以及西吉隆拿西岸斯蒂会社区中心去求助。BC 疏散者求助热线亦都延长咗服务时间，并且增派人手。疏散人士可以喺每日嘅朝早七点半至夜晚十一点致电1-800-387-4258。西吉隆拿地区嘅紧急基本医疗中心已经延长服务时间。新物岭嘅基本医疗服务提供者将会喺Penticton嘅诊所提供服务。第一民族卫生局健康福利计划只有支援专线，电话系1-855-550-5454。

0: 省卫生服务局已经派出了灾害社会心理支援团队前往吉隆拿和平的屯的疏散居民接待中心，灾民亦都可以致电不同热线获得其他精神健康和危机支援。受影响的农民就可以获得紧急支援，包括签发临时通行证和协助迁移牲畜，请致电250-490-6531。需要其他农业应变支援的农民亦都可以致电卑诗农业服务处紧急专线1888-221-7141。已经参加农业及食物厅生产保险计划或者农业稳定计划的农民可能符合资格获得财政援助。农业稳定计划参加者可以申请预先获发部分补助款项，金额最高可以达到今年计划年度预计补助总额的75%。现时亦都接受预期申请，农业生产者可以在今年11月30号之前登记参加2026计划年度。受疏散影响的外劳亦都可以获得紧急支援服务和相关资讯。外劳支援组织正同紧 Western Agriculture Labour Initiative 各国领事馆和雇主紧密合作，协助已经被疏散的外劳。省长尹大伟今日去到平的屯市宅灾情，他表示知道灾民处于艰难关口，同时向早前一位在 Middle Valley 遇难的女性表示哀悼。他强调省府会尽力协助灾民，同时他感谢各个消防员、救援人员、义工、地方领袖所有的努力，赞扬安置的设施设置得很快，强调所有灾民永远不会独行。
1: And I saw people who were devastated who have lost their homes and the huge challenges, and I want to acknowledge the passing of a woman from Meadow Valley during the evacuation and send my condolences to her family and friends for that tragic loss, as well as for all of the people who have lost so much in this horrific fire.
0: 截至今日下午3:30，全省已经有109宗活跃山火，当中53宗失控。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仲明报道。
2: 近日本省有不少溺毙事件，卑诗验尸服务处和请溺协会都呼吁民众进行水上活动时务必着住救生衣。再由梁俊永报道。
0: 一名13岁女童今个月8号在 Cottas Lake 参与水上活动的时候遇溺失踪，遗体两日之后被沉获。飞沙河谷王家骑警表示，女童怀疑事发的时候突然出现健康问题，之后跌入水中。水底搜救队使用声纳技术搜寻相关位置，最终在水深20米的湖底发现女童遗体，而女童当时并未有穿着救生衣。女童溺毙事故是该区近期发生的多宗遇溺事件之一。警方说不论是男童定是成年人，进行水上活动的时候都没有救生衣，而且游泳技术都不好，导致需要被救援。卑诗省府就发出警告，指自今年5月1号以来溺毙的死亡人数较去年同期增加了54%。根据卑诗验尸官服务处初步的统计数据，今年5月1号至上个月16号期间一共有40人溺毙，去年同期只有26人。而卑诗紧急医疗服务中心就说，5月至7月期间一共接获175宗同遇溺相关的求救电话。服务中心发言人 Brian Twist 表示，由于风险因素太多，即使是游泳能力强的人都可能会遇溺，包括不知道自己在水中的位置，不知水深情况和水中冰冷。至于重大风险就包括酒后或者服用毒品之后落水。 Twist 特别提醒家长要格外注意，当同子女在湖边的时候必须要贴身监护，要给子女逗留在触手可及的范围之内，以防万一发生意外。 Twist 补充， Cottas Lake 有提供免费的救生衣借用，鼓励任何参与水上活动的公众都应该借用救生衣。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仲永报道。
2: 一名阳光海岸的居民近日误中电话骗案，损失接近11万。该居民接到一名冒充温哥华警察总长 Fry 的骗徒来电，电话号码经过伪造显示为温哥华警察局非紧急电话号码。骗徒表示正调查阳光海岸的一间金融机构，需要事主协助调查。其后事主透过 WhatsApp 接到另一名的骗徒来电，对方冒充是金融机构代表，声称因应近期的诈骗调查，需要事主向一个指定的户口进行多次转账以测试交易功能。事主最后先后转账70000元和38000元，合共损失108000元。警方提醒，绝对不会要求市民透过转账或者存入加密货币的户口协助刑事调查，如果收到可疑的

0: 电话应该要立即收线，然后使用官方的电话号码直接联络银行或者是警方，切勿根据陌生来电的指示转账购买加密货币或者提供银行户口的登入资料。同时银行绝对不会透过电话要求客户提供一次性的密码、双重认证码或者是网上银行登入资料。警方亦都提到，骗徒可以伪造来电显示，令到电话望落去好似来自警方、银行等合法的机构。如果怀疑自己成为骗案的目标，警方呼吁市民要立即联络所属的金融机构并且报案。联邦卫生部宣布拨款2400万成立加拿大大麻与脑部健康联盟。王亮恩报道。
1: 联邦卫生部长米歇尔宣布拨款2400万成立加拿大大麻与脑健康联盟。联盟由加拿大卫生研究院资助，汇集来自全国各地10个研究团队，共同研究大麻对不同年龄组别大脑的影响。联盟在今日成立，目的是建立大麻潜在益处与危害的科学证据，包括对癫痫、焦虑、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睡眠、心理健康和青少年与孕妇大脑发育的影响。研究院神经科学心理健康及成瘾研究所科学主任康罗德医生说，会招募超过3000名各年龄组别的参与者，收集有关大脑功能、心理健康和物质使用情况的终身数据。他说，自2018年大麻合法化以来，加拿大对大麻及其健康影响的研究迅速发展，不过仍然有很多知识空白，研究员会努力填补，而最新研究所得的数据将会向其他加拿大研究员开放，在各自的大麻研究中使用。他补充，上述计划汇集全国顶尖的脑健康及大麻研究人员，目的是真正提升使用大麻对公众潜在益处及潜在危害的理解。联盟10个研究团队的负责人分别来自全国多间大学，包括麦基尔大学、麦马斯达大学、滑铁卢大学和卡加里大学等。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王良润报道。
0: 统计局公布，本国第二季的建筑批文总值按季升幅扩大 3.7%。 黎伟杰报道。
2: 本国今年第二季的建筑批文总值按季升幅扩大至 3.7%， 动力来自非住宅类别。统计局公布6月份全国各城镇批出的建筑许可总金额是149亿元，按月增加23亿或 18.5%， 完全抵消了对上两个月的跌幅。其中住宅类别单月升幅是 6.3%， 去到81亿元，主要由灰省和亚省带动。非住宅方面增幅集中起安省，涉及多伦多地区的医疗设施基建。总结四月到六月的第二季，整体建筑批文增至404亿元，升幅全部来自非住宅类别。而住宅类别按季是跌了 4.3%， 建筑许可减少超过9.4亿元，跌至211亿。安省和卑斯省的多户息都暴跌，亚省就上升。
0: 财经消息，多伦多指数收报36662点，升186点，创业板指数收报975点，升9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3770点，跌21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588点，升143点， S&P 500指数收报7748点，升20点。在外汇市场，一个加元兑0.72美元、0.53英镑、114.38日元、4.84人民币、5.63港元、23.12台币。世界消息，伊朗指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张曼燕报道。
3: 土耳其有通讯社引述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和美国已经同意根据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延长60日停火期。路透社引述一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表示，德克兰和华盛顿并未就延长停火安排展开谈判，双方在推动永久结束战争方面仍然存在严重分歧。这名消息人士说，根本没有延长停火的问题，因为美国在临时协议达成后48小时就违反协议，并在几日之后退出协议。目前透过条

0: 调解方讨论的问题之一是美国重返临时协议并确定履行承诺的时间表，但这个问题毫无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三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完全控制住霍尔木兹海峡，认为美国将继续控制这个海峡。美国的海上封锁被所有人称为钢铁之墙，伊朗对此束手无策。不过由伊朗设立负责管理有关水道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同一周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管理局说，美国官员反复声称海峡已经重开，但这个并不能改变事实。达克兰早前表明，除非美国改变作为并接受伊朗提出包括结束战争和归还被冻结资金等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
1: 普京警告，如果欧盟扣押俄罗斯的商船，俄方将会采取对等的回应。卢晓山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三在远东地区检阅海军演习，在亚良格号导弹巡洋舰上观看太平洋舰队演习的最后阶段。普京发言时说，随着北约渗透亚太，区内形成新的军事政治集团，部署了新的武器系统，对俄罗斯构成威胁，亦都令亚太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对于欧盟最近通过新一轮对俄罗斯制裁，允许成员国售卖他们扣留的所谓俄罗斯影子舰队船只所运石油和其他货物，普京回应时表示，如果欧洲国家开始扣押俄罗斯商船，俄方将会采取对等回应措施。普京说，见到某些国家当局违反国际海事法，试图限制俄罗斯经济运营主体所属船只的航行，最近甚至考虑扣押俄方船只并出售从俄方掠夺的财产，形容情况无异于海盗行为和抢劫。如果这种做法开始付诸实施，俄方将被迫采取对等回应，并以俄方认为必要和合适的方式行动。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司令向普京表示，西方国家正积极利用悬挂第三国旗帜的船只为自身利益运输货物，实际上构成他们自己的影子舰队，强调俄罗斯有能力检查和扣押属于不友好国家和影子舰队的船只，相关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已经到位，随时准备好执行任务。俄罗斯外交部亦都发表声明，批评欧盟利用在地中海的海军力量对外国船只进行非法检查，说这类行动完全不符合国际法准则，只会招致更大的风险。
1: 土耳其总统会晤巴勒斯坦总统，重新支持巴勒斯坦建国。张曼燕报道。
0: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安卡拉和到访的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重新支持巴勒斯坦建国。埃尔多安说，土耳其坚定推动建立一个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地理完整性的独立巴勒斯坦国，将继续在一切平台上坚定捍卫巴勒斯坦事业。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巴勒斯坦人民必须团结一致，坚守土地。他指出，巴勒斯坦政府高度重视定于11月举行的议会选举和明年的总统选举。阿巴斯又说，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近期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非常重要，希望它能成为确保地区稳定和安全的起点。
1: 跟住回来的中港台消息有，朱镕基逝世，享年98岁。
3: 你未必会认为这些是虐待，但是如果向伴侣发送恐吓信息，偷偷追踪对方的位置，或者是控制对方的电话和网上活动，都是虐待行为。即使透过科技进行，不涉及身体暴力，亦可能对受害者造成同样严重的伤害。如果你或者你认识的人正利用科技去伤害或者是控制他人，其实是可以作出改变。浏览 alberta.ca/ and GBV 了解。

0: 详情。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翻嚟新闻时间，中国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今朝喺北京逝世。周善宁报道。
3: 中国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病逝，享年98岁，傅高赞扬他是党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朱镕基由做上海市长到总理，都在经济方面有出色的表现。他曾经表示希望人民会记得他是一位清官。朱镕基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清华大学毕业之后被派到东北负责工业，在政治运动期间一度被开除党籍。1975年返回北京做技术官员，1987年调任上海，历任市委副书记、市长同市委书记，任内大力推动上海改革。朱镕基1991年担任副总理，主要负责经济发展，后来兼任人民银行行长。当时国内的经济过热，他推出宏观调控措施，有人批评他是经济沙皇，但是1995年通胀回落，显示宏观调控有效，大大提高了他的声望。他亦都致力打击官员贪腐，任内有超过124,000名党员因为贪污以及经济犯罪被开除党籍。他又积极推动中国在1999年11月加入世贸组织。朱镕基多次到访香港，包括2002年为刚刚由金融风暴复苏的香港打气。他曾经表示，
4: 我就不相信香港搞不好，如果香港搞不好，不但你们有责任，我们也有责任。香港回归祖国在我们的手里搞坏了，那我们岂不成了民族罪人？我爱香港，谢谢。
3: 香港多名政商界人士都对朱镕基离世表示哀悼。全国政协常委唐英年形容朱镕基作风硬朗，严正不阿。金管局前总裁任志刚就感谢朱镕基令到香港特区金融货币制度顺利过渡。他又形容朱镕基思虑周密，运筹帷幄。
2: 香港政府就住建筑物管理条例展开一个月的公众咨询。张曼燕报道。
5: 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第344章的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公众咨询。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今次是本届政府上任以来第二度修订相关法例，目的是希望可以配合大厦管理需求的转变和公众期望，鼓励更多业主亲身出席业主大会，参与和留意大厦管理工作。麦美娟说，在咨询文件中已经列出不同修例建议在推行时可能面对的困难，因此当局希望透过公众咨询从中听到平衡的意见。他强调这个并非容易的事，但希望可以定出一些清晰而又可操作的方案，让业主能够更多参与大厦管理工作。
6: 玛丽医院重建工程第一期的新临床大楼去年起分阶段启用，目前28部升降机当中有多部未能运作。当局表示升降机的安装和运作未达合约要求，预计今年第四季完成执修。有立法会议员认为情况并不理想，建筑署指承建商会承担额外费用，亦都会将有关表现反映在评核报告当中。黄贝文报道。
7: 玛丽医院重建后的临床大楼一，去年年底起分阶段启用，一共有28部升降机。我们去大楼看过，多部升降机都被围封，贴出标示纸保养工程暂停使用。暂停服务通知就列明因为升降机维修暂停服务至另行通知。有医院员工说，由于升降机较少，主要搭扶手电梯到三楼餐厅。也都有市民说，升降机的轮候时间有时会较耐。建筑署、机电署和医管局联合回复传媒查询时，医院的空调负压系统和升降机仍然未能够全面投入使用，其中升降机的最后测试、验收和执漏阶段工作主要涉及安装和运作，还未达到合约要求，所以大楼还未开始提供临床服务，预计在今年第四季内完成执修工作。工程界立法会议员卜国明认为情况并不理想。
8: 每做一个电梯应该是在它做完的时候已经是可以运作，因为它装上去的时候它本身已经是做了检测啊、做试行啊那些东西的，所以应该装上去之后它应该是 OK， 然后去机电署拿张permit才可以去载人的，28部电梯

0: 咁多部电梯系未能正常咁样去嘅畅顺运行嘅咧，唔系好合乎理想嘅。
1: 建筑署话，承建商会承担额外费用，署方亦都已经按合约机制，将承建商及其分包商嘅表现反映喺季度表现评核报告中。而就工程延误所引致嘅损失同影响，政府会保留追究权利。根据机电署嘅网上资料，去年7月到今年6月，有25宗以上报机电署嘅升降机机件故障记录，当中有7宗喺临床大楼一发生，大部分涉及部件故障导致有人混 lift。 另外，喺去年7月，有一个电梯技工被困喺大楼嘅 lift 槽，送院后死亡。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内地近年在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以及绿色氢能等未来产业发展一日千里，相关企业负责人表示，在国家15规划之下，产业发展潜力巨大。香港科技园公司董事局主席钟确仪表示，香港在扩大创科生态圈、推动产业升级转型的步伐一直没有停下来。林汉山报道。
3: 国家十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发展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其中一项新兴支柱产业低空经济近年在内地发展迅速，各省市积极展开战略布局，民营企业纷纷提升设备和服务。位于广州的益航智能集团有超过10年研发经验，其中一款最新的无人驾驶载人飞行器去年获国家民航局发出营运合格证，可以正式载人飞行，亦都意味着逐步迈向商业营运模式。集团副总裁贺天星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公司的愿景是希望让每个人都能够坐住这些空中的士在城市上空穿梭。
4: 低空经济呢，现在已经成为全球下一个发展的赛道的一个共识，未来有一天我们可以实现我们的城市空中出租车可以在整个的城市内自由穿行的这样一个模式，赋能千行百业，飞入千家万户，它会迎来产业革命的一次变革。
3: 至于未来产业就包括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绿色氢能等。位于江苏省的国富氢能集团是内地的氢能设备龙头企业之一，集团的海外营销总经理王成认为，绿色氢能要进一步走入市场需要克服种种困难，政策带动是其中一项关键因素。特区政府正是编制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包括加快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建设等。科技园公司董事局主席钟确仪说，香港在扩大创科生态圈、推动产业升级转型的步伐一直没有停下来。钟确仪又认为，在国家政策和香港自身优势的带动之下，香港五年规划成为未来发展的新坐标。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为纪念已故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央视昨日起播出文献纪录片。纪录片讲述改革开放初期江泽民在国家对外开放中勇于探索，提到他支持优先开发罗湖，成为建设深圳经济特区的关键一步。仇志荣报道。
5: 央视昨晚首播有关江泽民的文献纪录片，头两集分别讲述他的成长岁月和早期革命生涯，以及在国家对外开放中勇于探索。出生于江苏扬州的江泽民，青少年时代起就立志追求真理，积极投身人民革命运动。1946年4月，未够20岁的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6: 正是在这种爱国主义的传统这种感召下，使得我在中学的时期就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后来在上海交通大学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因此我也就接受了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同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那个时候我还不到20岁。
5: 1979年7月30号，全国人大批准设立国家投资管理委员会以及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1980年，当时领导两个委员会的江泽民负责分步骤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先行试办经济特区。筹建深圳经济特区的时候，启动资金好少，不可能全面铺开，而江泽民支持优先开发罗湖，成为特区建设的关键一步，奠定快速发展基础。广东省人大之后审议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以较内地其他地方低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吸引外资和港资。江泽民坚定支持，并主持起草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报告。面对搞第二个香港、搞资本主义等不同意见，他带领同事落组解释，条例最终获常委会通过。

0: 1985年江泽民调任上海市市长，当地有基础设施陈旧、住房拥挤、交通堵塞、市场供应不足等问题。国务院之后批准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将单一功能的上海改造为多功能中心城市。
1: 作为上海市的市长，我热情地欢迎世界各国的朋友到上海来进行投资。
2: 投资的方式是可以推动波兰可以进行合资经营，我可以合作生产，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合作来进行研究某一个项目，也可以独资的到上海来进行，为我们的经济技术的合作将会有无限广阔的带路，所以指引来入单的。
0: 江泽民在推进上海改革开放的时候十分关注金融体制改革，其中落实了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柜台开业。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3: 体坛快讯，
4: 8月12日的加拿大体坛消息，我讲下游泳方面。我们加拿大的好手 Simon McIntosh 今天将在加州的 Irvine 展开就是第一届泛太平洋锦标赛，争取就是奖牌的。今届呢佢将报名呢就是4个个人项目，包括呢就是200米自由泳、400米个人混合泳、400米自由泳和200米个人混合泳。佢原本呢可以出战200米的蝶泳㗎，不过今次呢就冇列入是这个比赛的赛程。McIntosh 7月先将加拿大选拔赛游出2分01秒65，打破女子200米蝶泳长度的世界纪录㗎。今次泛美的赛事亦都可以当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第一个就是重大的测试了。转头就是 Hockey Canada 方面，就2018年加拿大世界青少年冰球锦标赛里面就是出现上诉程序正式结束。较早前这宗的案件再有上诉， Hockey Canada 今日公布独立的上诉委员会就是确认五名球员违反 Hockey Canada 加拿大冰球协会的行为守则，并接受以下停赛的安排。五名的球员先讲 Alex Fomentin 可以即时恢复资格比赛的，不过 Cal Foot 就要停赛至2026年的11月10号， Carter Hart 停赛至2027年的11月10号， Dylan Dubey 停赛至2028年11月10号，而被判罚最重的就是 Michael McLeod 将要停赛至2030年的11月10号。讲下拳击方面，加拿大来自灰省的拳击好手 Tamara Thibault 在职业拳坛取得重大突破，他在奥兰多以一致的判决就是击败了澳洲的对手 Desley Robinson， 夺得就是 IBF、WBO 和女子中量级的冠军，将他个人职业生涯的战绩改写成为五战全胜。转到 NBA 方面的消息，今日有一个重磅的交易，洛杉矶湖人队据报以125亿美元就是出售给 Josh Kushner 和 Bob Uecker 这两位就是成员，成为北美职业体育历史上最高的交易。交通社报道交易仍需要 NBA 董事会批准。继续篮球消息，加拿大的 Canadian Elite Basketball League 超级联赛三场两胜制的系列赛亦都在今日就是正式展开，安省的 Brampton 就获得主场之利的。 WNBA 方面，另外一支多伦多职业球队 Toronto Temple 早前以83-97就是输入给波特兰的。我稍时间下个礼拜他们将会去温哥华就是打一场的赛事。今天的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这里，现在交回美新闻部。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以及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3: 天气报告，
6: 8月12日星期三晚上，这一节的天气报告，卡加利地区今晚预测会是有雨有雷暴机会，吹每小时15公里的北风，最低气温降至10度。未来三日的天气概况预测，听日天阴有雨，最高气温12度，最低10度。预测星期五密云，60%机会有雨，最高气温17度，最低10度。展望星期六是天晴，最高气温21度，最低10度。这一节晚间天气报道完毕。
7: 想用最低的价钱买到你最信得过的大品牌，来 The Brick 就啱晒。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和过多的存货，最平低至四折，部分电器仲低过成本价。来 The Brick 每星期都有全新优惠登场，每次去都有机会执到笋嘢。FM947 星期六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元的礼品卡，有小量条件限制。

0: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欢迎来到今集的时事对对碰，我是节目主持 Anna 黄欣平，而今日的拍档主持是 Brian 黄伟聪。又来到每个月新闻大事回顾，今集我们会带大家重温一下七月的焦点新闻。首先看一下市政和地方新闻方面的消息。卡加里方面，早前一名患有自闭症的男童不幸离世，事件在社区和很多关注自闭症儿童的中心都引起了很大的回响。Brian， 对于照顾自闭症儿童的家庭来讲，这件事是不是都带出了很多照顾者和安全支援方面的问题呢？
2: 这一宗的悲剧呢，确实是触动了很多人的，包括是不少的家长啦。对于患有自闭症，可能有家人或者啲儿童呢想离开屋企倾向，这些家庭来讲呢更加是身心俱疲的。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他们面对很大的压力。今次的事件呢，就让到社会再次焦点呢是摆返响怎样是帮助这些特殊而且有需要的家庭里面，提供更加完善社区的支援网络啦，紧急的追踪技术，以至呢就是加强公众对于自闭症行为的认知。有不少家长团体组织等等亦都是倡议省府和市政府应该再次检视现有的社会福利和援助的服务，避免同类悲剧再次发生。去到联邦层面啦，联邦嘅保守党党魁博利治亦都喺男童失踪死亡之后呢，就係呼吁希望联邦层面嘅改革方向呢係能够接触到公共警报整个系统呢，就係重新审视㗎。因为博利治可能自己本身都有一位患有自闭症嘅女啦，今次嘅事件呢令佢感同身受啦。佢都希望透过改善警报嘅机制，建立更加清晰嘅流程，更加好好咁保护呢就係失踪嘅弱势儿童。
1: 嗯，冇错。咁转头返嚟第二节，会继续同大家一一回顾七月嘅重点新闻消息。
3: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返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0: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欢迎翻到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继续咧关注七月嘅重点新闻。首先讲下卡加里咧七月嘅盛事，就必须要提到咧一年一度嘅卡加里牛仔节。今个七月咧，牛仔节依然系本地咧极具分量嘅一个经济引擎啦，同埋政治舞台之中咧必定会提到嘅话题。因为 Stampede 咧为亚省带嚟一个极大嘅一个经济收益噶。不过喺活动期间咧，关于噪音管制嘅争议咧，亦都意外演变成为省市角力嘅政治议题。牛仔节的噪音管制原本是属于市政的管辖范围之内，为什么会演变成为省府和市府的争拗？城市管理和经济活力以及一个发展之间，其实应该是怎样平衡的呢？
2: 你讲得很啱，牛仔节不单止是卡加里每一年的盛事，更加是整个亚省向全世界展示我们这个商业活力和旅游的吸引力一个金漆招牌。省政府的立场就是牛仔节带来数以亿计的经济收益以及大量的就业机会。如果卡加里市政府过度收紧户外音乐会的一些政策和附例，例如在市中心里面的 music tent， 他们的噪音啊和音乐会延长的时间等等，就会损害游客的体验，甚至乎是给外界一种卡加里并不欢迎商业和娱乐的一个负面印象的。省长戴斯文更加一度批评市政府是 fun police， 即是说扫兴，质疑此举会不会损害省内的经济效益。不过市政府附例和市内的噪音管制确实是有一个行政的管辖范围，政府亦都可以这样做的。省政府可能今次有少少过了界了。卡加里的市长 Jeremy Farkas 和市议会亦都是强调收紧音量这个的噪音和音乐会延长的时间是因为收到大量邻近居民的投诉，包括深夜噪音严重影响作息，甚至乎有醉酒和破坏公物等等的行为，令到就是公共安全受到影响的。市政府就认为必须要保障居民基本生活的质素，而省府就主张市政府做法就过

0: 于僵化，即系公说公有理啦。咁啊，今次呢一个省市喺城市管治上边咧，可以话系最大嘅冲突点。不过讲到最后咧，省府同埋市政府最终达成协议噶，由省警嘅治安官 Alberta Sheriff 同埋卡加里嘅警方系合作，喺现场监测噪音同埋关于治安嘅投诉，去用数据代替政客之间咧一个嘅口水战。市政府最终亦都做咗一个 compromise， 一个撤冲嘅安排，将表演结束之后所谓嘅 cool down music 嘅时间咧，稍微延长去到凌晨一点，以咧系分流嘅作用咧，系能够同时可以保障到咧就系公共安全。咁呢一个事件咧，可以话系圆满结束啦。
1: 嗯，冇错啊 ，Brian。咁除咗本地节庆同埋大型盛事之外啦，房屋嘅负担能力咧，依然系卡加里民生事项之中咧重中之重嘅话题啊。咁喺七月中啦，联邦政府就宣布咧向卡加里注入一啲新嘅拨款，咁超过3400万加元噶。咁包括咧会用喺卡加里同埋南亚省嘅一个建造啦，同埋修葺485间嘅房屋，以支持本地建造咧更加可负担房屋咁话。咁后嚟咧，联邦政府啊更加宣布加码啦，话喺未来嗰8年。会拨款5亿元，咁啊帮助亚省咧可以改善同埋修葺一啲水务嘅基建，以及咧可以加速个房屋嘅建造量。与此同时啦，爱文顿嘅市议会亦都通过咗啦，会重新规划喺 Rosedale 社区嘅一啲土地用途嘅一个动议，允许该区咧可以增加建造嘅高度啦同埋密度。咁当然啦，政策亦都引起咧部分市民对于保留该区咧作为一个原住民墓地嘅一个考古嘅位置，同埋一个防洪区嘅等等嘅问题。咁随即亦都掀起咗啦，系兴建可负担房屋啦，以及系保育防洪之间嘅土地之争啊。咁除此之外啦，爱文顿市议会仲批准咗啦唐人街嘅太平洋购物商场附近嘅一项嘅重建项目。咁该个项目亦都包括咧多达160间嘅一个经济房屋嘅兴建啊。咁 Brian 啊，其实呢一啲嘅措施咧，对于缓解一个嘅房屋短缺啊嘅困局，有啲咩帮助啦？
0: 房屋問題咧，一直咧都係一個痛腳嚟噶。今次亦都可以話辣手山芋。咁啊，聯邦政府響卡加里注入超過3400万資助，以及未來8年啊，向亞省提供咧高達5亿元啊水務基建嘅撥款咧，係解決咗房屋最關鍵嘅問題之一，包括咧就係地下嘅水管同埋污水處理能力呢兩個問題。有好多社區咧就並非話唔想做一啲房屋嘅工作，而係地下水管咧出現飽和嘅情況。咁啊，而家基建嘅資金咧就已經嚟到啦，咁啊等同咧為卡加里甚至乎亞省嘅南部解決咗未來數以萬計新住宅開發時候面對嘅一啲問題，而呢個潛力咧亦都打開咗，咁啊避免咧有地冇水嘅尷尬情況噶。咁啊，正如咧俗語所講啊，兵馬未動啦，糧草先行。咁啊，建屋嘅方法咧，亦都咧係要未起高樓之前咧先鋪水管噶。今次亚省同埋渥太华达成到协议，允许市镇未来八年可以申请超过5亿加币嘅联邦加拿大房屋基金拨款，省政府亦都会投入高达4亿2000万咧作为配套。总理卡尼同埋戴斯敏咧都强调啊，近年亚省人口大幅增长，地底嘅水利问题啦，同埋污水处理厂嘅问题咧，都会出现咧系饱和情况，成为限制咗新社区兴建咧系房屋最大嘅樽颈嚟噶。今次呢一笔投资咧，可以话系大家一齐做，例如支持咧 Edge 呢一个城镇呢一个污水嘅管道嘅建设啦，亦都直接将咧未来数以万计嘅新房屋呢一个嘅问题咧就系解决咗。而喺爱文顿，好似 Anna 所讲，唐人街嘅太平洋购物中心 Pacific Mall 附近亦有重建项目咧就获得批准噶，预计可以兴建咧多达160间经济型同埋可负担房屋嘅单位，高达18层嘅混合用途大楼，亦都会引入咧就系商住嘅活动。不过咧喺单靠短期拨款仍然都系治标不治本，有分析认为要长远纾解咧就系房屋短缺咧，既要顾及未来嘅房屋供应量啦，又要尊重翻历史。遺留落嚟嘅問題同埋社區需要咧，都的確好考到政府嘅智慧噶。
1: 嗯，冇錯，係啊。咁我哋睇完一個市政嘅消息啦，我哋將焦點咧帶翻去亞省嘅省級議題啦。咁七月嘅亞省嘅政壇依然好熱鬧啊。咁即使係法院咧恢復翻核實咧分離主義團體 Stay Free Alberta 嘅一個請願簽名，咁其實而家嘅民調咧仲係顯示大部分嘅加拿大人咧依然係大部分都反對亞省獨立噶。而另一方面啦，發起嘅獨立公投請願以及係反對煤炭廠礦嘅一個團體咧，亦都已經向法院提起一个诉讼啊，咁质疑个签名嘅核实程序嘅准确性同埋公平性。Brian 啊，其实呢啲嘅民意调查咧，反映出啲咩咧？对于嚟紧嘅10月亚省公投啊，又有啲咩启示咧？

0: 一直有不满，依然呢是希望透过在体制里面的谈判和争取权益方面着手，而并非一刀切地说要脱离加拿大。对于10月19号公投的启示是怎样呢？今次呢决胜负的关键呢就是在于投票率。虽然支持留在加拿大的民意现在是说占多数，但是分离主义的支持者情绪呢仍然非常高涨，组织力又强，投票意欲呢似乎是极高了。如果支持留在加拿大的温和派市民，我们叫 on the fence 啊，有机会在民调领先而掉以轻心，最终会去投票呢，这个结果可能会出现到意想不到的偏差的。
1: 嗯，没错啊 ,Brian。咁啊，民调数据呢虽然显示呢留家派是占有优势的，但是从签名争议到投票动员，十月的公投呢走向其实仍然是充满着变数啊。咁省府今次呢摆上政治桌上的一个独立公投，是一项呢非约束性，即是 non-binding 的一个选项。咁就算即使是鼓吹独立的一方赢了啦，咁最后只不过是授权省政府去启动一些的法律程序，而不是直接宣布独立的。咁休息返嚟呢仲会同大家咧去分析一下，同埋回顾亚省同联邦发生嘅一啲重点议题。转头时事对对碰再倾。
2: 咁多街头节庆，去边个最好玩呢？
3: 梗系去8月15号星期六，由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嘅2026卡城华埠嘉年华啦！
2: 到时有好多本地特色摊位，精彩现场音乐表演，各式各样人气街头美食，
3: 仲有星级儿童游乐区、碰碰车同全新嘅充气游戏区，啱晒一家大细一齐玩。
2: 8月15号中午12点到晚上8点，2026卡城华埠嘉年华 FM947， 到时会现场直播。
4: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欢迎翻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咁我哋继续讲下啦，亚省喺七月嘅政局同埋经济格局嘅走向。咁就喺七月底啦 ，WestJet 西捷航空就爆发咗劳资纠纷啦，同埋工业行动啊，咁导致部分嘅航班延误同埋取消。咁对于旅游同埋商业出行啦，确实系造成咗极大嘅不便啊。咁可以话系本月啦，卡卡里喺经济民生事上嘅一个大事。咁虽然喺八月头啦，西捷航空同埋工会咧已经达成咗初步协议，工会亦都结束了是空服人员的罢工行动。但是 Brian， 这一场的劳资纠纷对于本地究竟有什么影响？早前卡尼其实也都曾经尝试去改革一个劳工法，企图改变一些重要运输业的一些罢工行动，不过暂时就未有效果。其实是不是都预示未来的一年工业行动会仍然持续？
0: 讲到罢工呢，其实都有好一段嘅时间发酵，去到七月尾呢就係白热化㗎，并且八月初呢就係最终达成协议啦，可以话係告一个段落。对于呢总部设喺卡加里嘅西捷航空嚟讲呢，绝对唔係一宗普通嘅劳资纠纷啦。呢一单新闻呢係直接冲击緊本地经济同埋商业生态嘅重大事件。第一，卡加里国际机场是西捷航空的核心转运枢纽。七月尾的罢工这个雾霾和航班取消期间，亦都是正值夏季旅游和牛仔节过后另外一个客运的高峰期来的。数以万计的旅客，这个行程需要被延误，甚至乎要取消，直接就是冲击了本地的酒店、餐饮业、租车服务和游览业和展览等等的。咁除咗休闲 recreation 嘅旅客啦，客机下层亦都要装货㗎喎，咁呢一个嘅物流呢亦都会有影响㗎，我哋俗称叫 belly cargo， 咁同商务出行亦都系大受影响。唔单止亚省嘅本地中小型企业响产品嘅输送啦，同埋跨省嘅业务呢要被迫暂停，甚至乎要延误㗎。总理卡尼呢早前的确呢就系尝试推动联邦嘅劳工法案去改革，试图对于铁路啦、航运、港口等等呢几关键国家运输基建嘅工业行动呢设立更加严格嘅限制，例如强制仲裁啦，希望呢就係防止重要嘅供应链随时中断㗎。不过呢呢一项嘅改革响推行嘅时候又面对好大嘅阻力啦，例如係工会嘅阵营啦，又或者係左翼政党嘅反弹，认为限制重要行业嘅罢工权就係侵犯咗宪法喺当中所保障集体谈判嘅自由㗎。联邦政府呢就暂时好似未能有效推出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关键行业罢工的限制之前呢，睇嚟未来一年覆盖了物流方面、公共交通和医疗这几个范畴的合约和劳资双方呢可能会有谈判的时间呢，工业行动和罢工的风险呢依然是非常之高。
1: 咁啊，冇错啊。

0: 生活成本嘅压力未减到啦，再加上法律保障同埋劳工权益嘅博弈啦，咁相信未来嘅一段时间咧，劳资纠纷嘅一啲关系咧，仍然系会非常之紧绷噶。咁讲到经济方面啦，喺省际嘅贸易同埋科技发展方面咧，七月传嚟一个好消息啊，咁啊九位嘅省长咧达成咗个协议啦，咁决定去解除咧省际嘅酒精产品嘅贸易壁垒。咁同时啦 ，Meta 亦都宣布咧喺爱文顿以北嘅 Surgeon County 咧投资高达130亿加元咧去兴建一啲大型嘅数据中心。Brian 啊，其实呢两项嘅政策咧，对于经济有啲咩深远嘅意义咧？
1: 解除咧就省际贸易壁垒咧，一直都系新一届嘅联邦政府同埋面对住美国关税嘅时候咧，大家有一个共同目标。咁啊呢一个贸易壁垒亦都可以咧就系禁止咧就系推动，咁所以咧今次能够消除啊，对于各省方面自由贸易咧迈向重要嘅一步嚟噶。由于咧就系本地酒厂同埋消费市场可以话唇齿相依啦，咁啊大家都互惠互利啦。咁啊，头先 Anna 你讲过啦 ，Meta 投资130亿建立咧就系数据中心，亦都系亚省科技领域啊另外一个重大突破嘅新闻嚟噶。嗱，呢两项咧都系七月啊相继咧就系决定咗嘅重磅消息。不论咧就系打破咗省与省之间嘅贸易壁垒啦，定系吸引到外资高科技咧就系落户亚省方面，咁对于咧就系整个嘅省份啊都有住咧就系极为深远嘅经济战略意义噶。首先咧就系讲翻呢个贸易壁垒嘅问题啦。九位嘅省长签署协议，允许酒类产品实现跨省嘅直销消费者，亦都系打破咗加拿大长久以嚟省际贸易壁垒重大突破噶。以往咧就系亚省又或者卑斯省嘅小型嘅酿酒厂、酒庄要卖去其他省份一啲产品咧，就系面对住非常之繁琐省级垄断规管同埋高昂省与省之间嘅关税。新嘅協議底下，消費者可以跨省網購，亦都為本地嘅中小型嘅釀酒業咧，就係打開全國嘅大門噶。咁至於科技方面啦 ，Meta 嘅130亿數據中心係亞省以至到加拿大歷史上規模最大嘅單一私人投資項目之一嚟噶。項目預計咧就會施工嘅高峰期，創造超過3000个建造業職位，同埋約300个長期營運嘅職位。每一年可以为亚省带来数以亿计的税基和基建的收益，更加会吸引更多中下游的一些科技企业再次面向亚省看一看有没有机会的。这些的人工智能、新创的公司和数据基础的建设可能有机会是一个骨牌效应，这样是找到亚省的机会，帮助到我们这个省份就是从传统的能源大省转速就是认为成为将来北美可能是一个高科技和 AI 的重镇之一来的。
0: 嗯，冇错啊 ，Brian。咁今次 Meta 啦、火同 Pandora 嘅一啲机构啦，合作兴建专属嘅天然气发电设施，咁提供埋电力添。咁佢就唔话咧，唔需要占用，亦都唔会威胁到咧本地居民嘅一个用电网嘅稳定性，咁亦都唔会消耗咧本地嘅一啲水资源。如果真系符合呢一个预期嘅话咧，咁其实都可以实现咧科技发展同埋民生福利嘅一个双赢局面啊。不过讲到民生福利，咁近呢一两年啦，加拿大嘅居民啦，同埋企业其实可以讲话是百上加斤啊！一嚟主要原因咧就是美国关税措施频频改变啦，咁关税个百分比同埋针对商品范畴咧，其实都朝令夕改噶，咁令到商家咧亦都无所适从，令到间接咧加高咗一个通胀压力啦，生活成本亦都有所上升。而关税呢个名词咧，可以话令加拿大人咧恨之入骨啦。而喺七月尾啊，美国又再宣布咧，对于价值高达200亿加元嘅加拿大产品咧，又再加征高达50%嘅新关税。Brian 啊，其实今次美国咧突如其来嘅一个高关税措施咧，背后有啲咩原因啦？对于加拿大，尤其是亚省啊，又有咩冲击咧？
1: 今次美国引用贸易相关嘅法案啦，针对加拿大产品实施咧50%嘅关税，系近年啊两国贸易关系当中咧极具严峻嘅挑战嚟噶。受影響的商品涵蓋多個範疇，雖然部分能源的產品都是獲得豁免，但對於農產品、製造業方面和出口商來說，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打擊。美國今次就是啟動了沉寂數十年的關稅條款，主要理由是指控加拿大對美國商品就是存在歧視性貿易的做法。美方就不滿加拿大各省包括安省酒局同埋對於美國酒類產品實施咧就係銷售限制或者係落架，以及加拿大喺娛樂製品嘅關稅配額上邊嘅分。

0: 配机制都是感到不满的。同时呢，美国方面也都指责加拿大对于美国制的汽车进入加拿大市场呢设有限制。同时不满加拿大早前呢就是针对美国措施所采取的反制关税项目的。所以呢正值加美墨协议重新呢就是进入谈判的阶段，特朗普政府呢就希望透过 50% 超高的关税作为谈判筹码，迫使渥太华在农产品啦、酒类啦同埋汽车市场方面呢就是作出重大让步的。讲到经济的打击，虽然今次 50% 的关税豁免了原油、天然气等等核心的能源产品，以及部分已经受到第232条款管辖的钢铝产品等等，但对于就是非能源出口业和制造业依然打击沉重的。受影响的清单涵盖了刚才讲过农产品、加工的食物，例如就是菜籽油衍生出来的产品、酒类和木制的制品。而南亚省作为农业和加工市场的重镇，不少都是依赖出口美国市场的农企直接面临订单可能会中断甚至乎成本暴涨的风险。除了农产品清单也都伸延去到机械、建筑的材料包括水泥、木材、塑胶制品和消费品，大幅削弱了加拿大出口商品在美国市场的价格竞争力，令到本来已经脆弱的供应链可以还雪上加霜了。
1: 冇错啦。面对呢一场关税风波啦，联邦政府喺7月亦都迅速做出咗一啲嘅反应噶。咁宣布咧拨款900万加元，专门咧协助一啲受关税影响嘅亚省南部企业啊。咁 Brian 啊，呢笔900万嘅援助基金啊，系咪真系发挥到咧解决啲燃眉之急嘅作用咧？
0: 希望就系咁样啦。咁今次咧帮呢啲市场嘅地区咧转型啦，开拓咗咧就系替代出口市场，又或者咧就系维持翻呢一个嘅流动性系好重要噶。不过呢，商界就普遍认为呢，相较于数以百亿计的贸易风险呢，这一笔资金可以起到呢是暂时止血的作用，都是治标不治本。正如我们刚才也都提过啦，九威的省长呢在这个7月份对于呢就是省与省之间酒类贸易的壁垒呢就消除了，某程度上是回应紧美国对于加拿大省制酒类限制的指责的。总理卡尼和团队正积极就是和华府继续交涉，寻求8月中旬的关税正式生效之前获得一些豁免，甚至乎达成部分的共识。
1: 冇错啊 ，Brian。咁啊，其实咧回顾翻成个7月份啦，由卡加里去到爱文顿嘅地方基建、房屋政策同埋省内嘅独立话题 ，Meta 咧数百亿嘅一个数据中心嘅投资，再去到联邦层面嘅一个加美关税战，每一个议题咧都深刻影响紧亚省同埋加拿大人嘅未来。咁随住8月嘅到嚟啦，我哋咧会继续紧贴咧各项政策嘅后续发展。咁今集嘅时间差唔多，我哋下集再讲其他话题。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4: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河中秋》卡加利站 KFM 947 28周年歌舞河台庆，主办机构新时代传媒集团，协办机构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5: 冠名赞助 Trico Homes 在卡加里及周边超过30个社区，用心打造优质住宅，成就理想生活。至尊赞助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钻石赞助以客为先，为客户提供专业保险、理财及财富规划服务的永恒保险。
4: 白金赞助包括有齐机票、旅行团、邮轮，俾足你最好价钱嘅 ING Travel 加乐旅行社，品味日式精髓嘅 So Sushi 同体验创新美食嘅 Pon Sushi。专上赞助包括超过35年丰富经验卡加利嘅地产界精英 Jessica Chan 房地产及物业管理公司，将港式茶餐厅、中式小炒、广东点心、功夫烧味同日式料理带到你身边的亚洲餐饮集团。
5: 金赞助包括住宅、商业、土地定自雇按揭、真诚服务、专业稳扎，盛世集团首席房贷策划师 Anisa Wong 帮你轻松搞定。印刷稳永恒，唔使四。

0: 服务专业，有丰富法律经验，值得你信赖的欧卫中律师行。由兴趣到专业比赛，与你突破界限，成就每一个可能的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重拾好声音，拥抱新生活的 Hearing Arts 声韵听力中心。服务专业认真，助你应对各项税务问题。CLW 会计师事务所，要 check 牙、洗牙、植牙，一定是找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评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1: 银赞助包括帮你搞赔偿、法律界最强 David Yankel 杨大卫律师楼、天天惊喜价、优质生活好选择的 Beckington 郑家超市、凝聚华埠力量、传承文化、共创繁荣的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经典港式烧腊味道、绝对值得回味的冠华烧味。
0: 同赞助包括买钻石定瑞士名表，价钱都最优惠的联邦拍卖行、八子宝神胶囊及黄道益活乐油、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无论饮茶、摊下午茶定食晚饭，几时都做足100分的 Bobby Charles 私房菜，以及降低三高、提高免疫力巴西进口的野花牌绿蜂胶。
2: 时事答疏，
3: 英皇查理斯三世打破传统，公开个人纳税金额，成为首位披露财政细节的英国君主。根据英国皇室公布的资料，查理斯三世上年度缴纳1290万英镑的税款，相等于大约2430万加元，成为全英国百大纳税人之一。英国君主和皇室成员收入制度复杂，历经多个世纪发展而成。英皇透过多种渠道获得资金，以资助他作为国家元首的官方工作、个人开支等。君主的个人收入主要来自经营世袭的兰开斯特领地和位于伦敦市中心等商业房地产。2026年净资产估计就达到6.8亿英镑。法律上，英国君主享有特权，无需缴纳个人所得税、资产利得税和遗产税。英皇所交税款延续已故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自1993年确立的自愿纳税机制，属查理斯三世自愿。按照机制，君主拨款每5年会检视一次，确保处于合适水平。自1760年起，皇室家族和英国政府就达成一项特别协议，英皇乔治三世同意交出他们的净收入，以换取政府每年给皇室固定款项。皇室成员本身虽然没有人工，但每年英国国会都会拨一笔君主拨款的公款给君主，用来支付皇室员工的薪酬、外访旅费和皇宫维修成本。这笔钱的额度每年都会浮动，不包括个人收支，今个年度就获拨款1.3亿镑。之前一直以来只有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皇夫爱丁堡公爵能够从皇室拨款入面拿到薪水，其中爱丁堡公爵每年就会获得359000英镑，亦都有少数的皇室成员出任公职，所以他们都可以从议会年金中取得用以支付公职开销的年薪。另外，英国的贵族爵位系统从中古世纪一路流传到现代，当时只要对皇室效忠的贵族就会获得土地和财产作为报酬。不过到了21世纪，这些封号基本上只是荣誉性质，无论是公侯伯子男都没有实质好处。
4: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5: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4: George 印花 T 恤5蚊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5: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4: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5: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4: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obecca 17.97。
5: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4: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1: 想用最抵嘅价钱买到你最信得过嘅大品牌，嚟 The Brick 就啱晒。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同过多嘅存货，最平低至4折，部分电器仲低过成本价。嚟 The Brick 每星期都有全新优惠登场，每次去都有机会执到笋嘢。

0: 一个钟头嘅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 我哋又开车啦。今日都系继续阳光普照啦，好似呢个星期都系咁，但好似有一日星期五就有少少雨，但系又唔知最尾系点样啦。但系今日咁好天气，都系继续要好好地去补下水啊。有可能都有啲。即如果室外咧，会唔会都有啲焗嘅情况发生咧出现啦？咁大家就注意一下啦。咁啊，嚟到星期三，我哋咧当然就会有呢一个心思故事出现嘅。咁啊，大概都系搭八搭九度啦。今日嘅心思故事咧，重拾翻以前嗰种好长太长啦，其实，但系又好似咳无可咳，成个差唔多将近九分钟啦。咁啊，到时候大家 stay tuned 啦。咁啊，当然今日我哋都会有继续一啲黎比得嘅作品出现啊，咁啊都欢迎大家可以继续 WhatsApp 下啲黎比得嘅作品入嚟6049612323排下啦，睇下听日后日仲可以拣到几多佢嘅歌曲出嚟同大家分享。可能听下啲近期嘅一首我记住嘅快歌先。佢嚟自有韩国嘅女团 Idol 啊，其中一位嘅成员佢叫曹薇娟，近期推出一首日文作品。

0: 嚟自有米爷。
1: 米米，
2: 咩事啊？文文，
1: 反完旋转木马之后好痛啊！
2: 咁啊，咁不如一齐食个寿司啦，算啦。
0: 同埋有黄淑曼，旋转木马。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4: 大家去户外露营或者行山的时候，一定见过入口处有个标示山火危险等级的半圆形告示牌。加拿大山火危险等级主要分为四个级别，由绿、黄、橙、红四个颜色代表，直接反映当时的火灾危险程度和扑灭难度。第一个等级是绿色的低等级，当环境

0: 度高，气温低，又或者啱啱落完大雨，森林同草地都好难被燃点。而呢个时候对户外活动几乎冇限制，万一有小火花，常规巡逻部队亦都可以轻松处理。第二个是黄色的中等级，地表的落叶同埋干草开始变干，火花有可能燃点火源，但火势蔓延得慢，消防团队用基础设备就可以控制。大家去野外用火亦都要开始提高警觉。第三个是橙色的高等级，环境越来越干燥，树枝和干草极容易被火化燃点，而火势亦都会随着风而扩散得很快。消防部门需要迅速派人扑灭新火点，政府通常都在这个时候发出限制用火令。最后就是最高级别的红色，代表极端等级，在极度高温、干燥和强风底下，火势会呈现爆炸性的蔓延，甚至形成树冠火和远距离飞火。这个时候基本上没办法正面扑救，只可以实施居民撤离，政府亦会同步实施最高级别的全面禁火令，禁止一切露天火源和木炭烤肉。认识了这四个等级，出游的时候就要多些留意，就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同时保护大家的大自然。
1: Chris MetaFan Chris MetaFan Chris MetaFan。
2: 早晨咧，其实都有位听众咧 send 一啲嘅消息俾我啦，信息俾我，关于8月12号嘅。咁但系其实我早排都有睇到，咁就讲今日咧，其实喺某啲地方里边咧，有好多唔同嘅天文现象啦。咁啊，如果你话喺欧洲方面啦，又或者系东北边嘅加拿大即系 Greenland 嗰边都有机会可能咧啊见到一个嘅日食啊。咁但我哋温哥华就冇呢样嘢睇啦，但其他嘅一啲嘅天体现象咧都可以，好似琴日都有位同事佢都同我分享，咁佢都有夜晚走出去影下流星啊，一个英仙座嘅流星。咁虽然唔系喺正即系、就是、我哋个月亮匿埋咗个黑去影，但其实都已经有，即系讲紧个 peak 位其实都出现啦。咁佢话出去都系啦，都已经望上去，都望北啊，好似系讲紧东北啊。大家唔好记得添，都其实已经系见得到噶啦。咁通常呢啲流星都系会有几日嘅出现嘅。咁唔知大家又有冇兴趣啊？可能到啲冇乜光害嘅地方啊，向下嗰个英仙座嘅方向，睇下又会唔会一见到咧一炸嘅流星。另外一个天体现象就系今朝早咯，错过咗就错过咗，但系你话之后嘅日子有冇都见到咧？都见到，但系就未必可能即系好似之前所讲成一直线咁靓仔，即系讲六星连珠啊。不过好似就系咯，几样嘢同一时间发生咁啊，但系就。点睇得晒啊？啊，即系你话夜晚又要睇流星雨，朝早又睇六星连珠。啊，日食就唔关你事啦，日头唔关你事啊。不过呢啲都系即系难得嘅一啲嘅天文现象，大家又有冇嗰颗嘅热衷啊？擘大你对眼去睇清楚佢哋咧。

有位听众咧话佢有兴趣想睇下呢一个流星雨啦，不过有兴趣，不过要冇光害嘅地方惊有红人啊。唔系我听啊，我同事话佢唔系去到好远嘅，都可能系自己屋企试下望某个方向，即系当然夜啲啦吓。咁啊，都已经见得到，或者带住个铃得唔得啊？或者人哋行山带住个铃出去嘅，咁系咪可以驱赶到啲红人唔好过嚟得唔得咧？呢个方法。嚟自有周吉培啊，啱啱单眼皮爱大眼睛，继续我哋有投资流失。

系啊，嗰日行山咧 ，Rachel 喺佢书包度咧，就系带住一个铃啊，即系 according to 一啲人讲法咧，带住呢个铃咧，呢啲咁嘅铃铃啊，可以驱赶红人，得唔得？可唔可以用呢个方法去啲地方睇下流星雨？系啦，想要啲嘅愿望，许下愿嘅话，有100多粒，大家可以望住个许愿，睇下可唔可以梦想成真。头先有陶喆嘅《流沙》，继续我哋有 F4 流星雨。

0: 元宇宙 Chris MetaFan。
1: 听众朋友话啦，一边睇住呢个嘅流星雨，一边听啱啱嘅歌咧，应该都系几浪漫嘅，我都觉得系啊。啊，不过有听众嘅分享话，嗰啲红铃咧作用咧，好似等啲熊知道附近有人啊，就会自己离远啲。Technically 咧就唔系赶熊嘅，即系不过前提都系即系熊知唔知人其实系即系食物啊，如果唔系真系小心，所以都系小心噶。其实咧即系早排行山啊嘛，即系咁啊，琴日都同啲同事喺度倾偈，即系讲关于行山，即系我都问佢啊，你哋行山咁嘅机会都遇到熊嘅一个机率多唔多咧？咁即系譬如当系啲琴日讲啲咩，好似猫丝磨定系其他啲，佢哋有行嗰啲啦，咁佢哋都有分享，都有遇过嘅。咁啊，可以可能多啲人一齐行，咪安心啲咧吓。不过都系要小心啊，真系啊。因为即系啲行山一定唔会想一个人行噶啦，多啲人一齐行，咁啊有个伴系好正啲，开心啲嘅。虽然行嘅过程未必系想倾偈嘅，因为基本上都喘晒气，倾唔到偈噶啦。咁但系有人一齐行咧，个心都定啲。同大家分享一样嘢，我咧琴日咧，即系我节目完咗之后咧，咁啊，Rachel 同BQ 咪访问咗 Nicole 噶嘛，咁啊，同佢哋倾偈咧，即系完咗佢哋节目之后啊，同我哋倾偈讲开咧，我发现我近期喺手指尾啊，出现咗少少问题，佢有呢个自动弯曲嘅状况，咁我讲咗少少症状咧，佢就话哇，咪就系琴日 Nicole 同大家讲嘅一个叫做弹弓指。就是呢那个屈曲的手指自动曲住了，尤其是朝早的时候呢，它是自动屈曲住的，那你要用少少力量好像拍返开它才伸返直的。那它说这些都要注意，因为都有不同的 level。那我就想想为什么会这样的情况呢，那 according to 它们昨天分享返，就可能是揸拍揸得劲的，就是例如打网球，因为真的关于网球事呢。但我记得我发现嗰一日自己有呢个状态，即系弹弓指啦，就系喺我碌紧手机嘅时候噶。咁究竟系我揸得太大力呢个手机导致到呢个情况，定系球拍呢？系啦，大家而家可以称我为弹弓指，即系咩圆弓指啊、翳弓指啊。原来仲有弹弓指。

刚刚有位听众啊 ，Florence 都有分享啊，我同你一样啊，揸手机揸得多只手指会啊，有弹弓啊，同埋有痛啊。啊，原来都系有听众都系有遇到呢个情况啊，所以大家就话要及早更治、啊。有我而家系咁，成日每一朝早都要松一条筋。系啦，嚟到又系我哋黎彼得作词篇嘅歌曲啊！头先我哋有校长嘅爱人女神，继续我有林子祥啊，都系嚟自黎彼得嘅词，嚟自电影《各施各法》嘅歌曲《各施各法》。

有听众话咧，仲有啊殷公子啊。不过会唔会系我嘅职业病？佢话即系一边又开咪啦，一边又可能要啊推下手指啊，即系大细声咁样。但我推嗰啲嘅大细声都系用啊食指啊嘛，嗰只尾指咧就收埋咗嘅。阿东咪其实而家咧，我已经要习惯佢嘅方法咧就系咧揸笔咧会翘起只手指尾嘅。饮茶咧而家见我揸住杯嘢饮咧。都好似人哋品尝 high tea 咁样啊，翘起只尾指佢啊，等我唔好弹公子过去啊。啊，所以有时听我哋咧，即系唔同嘅一啲专家访问啊，了解到话有呢个情况啊，又有嘢袋落袋，又可以学到嘢，同埋最紧要就系及早更止啊。

0: 有听众都有分享，佢话以前咧抄笔记嘅时候，可能抄得多得滞过量啊，都曾经有呢个情况啊，咁都系揾医生去啊，打一针搞掂咗，之后冇发作，咁所以大家都系要注意一下。但近期可能如果揸住杯嘢饮咧，啲人会，我惊啲人会笑我咯。你做咩手指尾出嚟同我打招呼？千祈唔好怪我啊！我依紧我只弹弓子啊！好啦，都系嚟自黎彼得嘅词，我哋有黄子华做马仔
1: ，Chris Metafan
0: 开始我哋今日嘅心思故事。
2: 阿 Chris， 心思故事。
0: 世界各地的传统和道德价值观，无论是来自一些不同的信仰啊，又或者宗教都好，都值得我们去探讨一下的，都值得我们去珍惜的。来自不同地方的一些智慧故事，他们都有能力给到我们有更加多的力量，帮助我们可以看得更加清楚我们自己，震动到我们的那颗心灵。今天的心思故事分享一位含冤入狱的人，当人生失去了希望的时候，一样东西改变了他，而从而改变了他的一切。很多年前，有一位很可怜的先生，他被困在法国的一座大监狱里面，他的名字叫做查尔尼。他含冤入狱之后，查尔尼呢感觉非常之悲伤啦，同埋失落。而喺佢嘅角度嚟睇，世界上边似乎就冇人再关心佢咁噃。因为监狱里边冇书，所以咧佢唔可以去阅读读书啦，亦都唔批准佢咧有笔同埋有纸嘅。时间慢慢慢慢咁流逝，佢觉得度日如年啊，唯一嘅消遣啊，就是在监狱里面的那个庭园那里走来走去的。没有工作可以做，没有人可以跟他倾偈。在一个的春天非常之晴朗的早上，查尔尼呢就在这个庭园里面散步，跟以往一样很无聊地样数下铺在路上面的那些石头啦。突然间他就留意得到两块石头里面的中间位置啊，不知几时呢堆咗一堆小土壤喺度。佢弯低腰去睇一睇，有一粒嘅种子啱啱呢就喺呢一个石头嘅中间。佢仲已经开始发起芽添啊。你会睇到有一片好细细嘅绿叶呢就喺呢个地下上面挤咗出嚟咁样。查尔尼正准备呢諗住用脚呢去捉死佢啦。但是在这个时候他就发现叶上面有一层的薄膜在这里。当其时他的意识会觉得啊，这块薄膜是为了保护他的安全。既然是这样，我就不伤害他了。然后呢他就继续行了。第二日散步的时候，查尔尼又再度弯低腰去关注一下呢这个幼苗。发现他已经哇，有两块叶、哦，而且咧比前一日又好似强壮咗啦，嗰啲叶又更加绿啦。当时啊，佢就喺旁边驻守咗一段。

基本上佢每一日呢就会将佢所有嘅时间都倾注咗喺呢一棵小幼苗上面。有一日佢透过窗口见到玉卒呢穿过呢个庭院，而佢哋呢其实离开嗰棵小幼苗呢係非常非常之近嘅。几乎感觉上呢佢哋可以争少少就会踩死咗佢咁样。而当时查尔尼都唔知几惊，由头震到落脚，不断不断咁样好细声咁讲，哎呀，我嘅 Patrola 你点样啊？ Patrola 就係佢俾呢一棵小幼苗嘅名啦。而去到食饭嘅时候啊，查尔尼仲恳求嗰啲面无表情嘅玉卒，希望佢哋可以放过佢呢棵小植物啦。其实佢以为呢嗰啲玉卒呢会笑佢㗎，但係冇諗到呢啲冰冰冷冷嘅玉卒虽然冇咩特别表情，但係佢哋都好温暖，有一颗好善良嘅心喺度。玉卒嗰陣时就问佢，你认为我哋会伤害你嗰棵小植物咩？梗係唔会啦，如果我哋冇见到你对佢咁重视嘅话，可能佢真係一早死咗啦。一日过一日，查尔尼每日呢就观察住佢嗰棵小植物，仲俾咗头先所分享嘅 Patrola 嘅名俾佢。每一日呢佢都长得越嚟越大，越嚟越靓。不过去到有一次啊， Patrola 争啲俾嗰隻玉卒狗嗰啲巨大嘅爪啊爪碎咗啊。哇，当时查尔尼都唔知几担心几惊啊。不过就係因为咁样，佢觉得Patrola 必须要有一间房嘅，我就帮佢起一间啦。接住嚟嘅每一日，查尔尼咧都有被允许咧，用一啲嘅木材咧，同埋喺呢一个嘅工厂周围嘅位置咧，起一间细细嘅屋仔。喺查尔尼嘅悉心照顾底下，Patrola 嘅茎上边啊，已经长咗都差唔多成30几朵花添啊，睇上嚟都唔知几靓。转眼间夏天过去了，有一日的清晨，查尔尼就发现 Patrola 开始头耷耷的感觉，那些叶又开始枯萎。他知道石缝间生长的花朵不会永远那么绽放，而只是有一个办法可以拯救到他的宝贝。不过他在想，唉，怎样才可以做得到呢？点做呢？佢就觉得必须要马上将石头搬走佢，但系监狱嘅规则好严格噶，咩石头都唔可以喐，只有国王先至可以有呢个决定。花朵离开石头之间嘅生长，而去另外一笪地方就可以噶啦。可怜嘅查尔尼，茶饭不思，唔系好瞓得到觉添。一想到 Patrola 即将要枯死，唉，心里面就好伤心。于是呢，他就决定去请求伟大的拿破仑国王去拯救他的那棵植物。他在手巾仔上面写了一个他的故仔，还请求一位年轻的女孩子转交给国王。对这个女仔来说，这一趟是一个很漫长的旅程，而对查尔尼同埋 Patrola 嚟讲，亦唔系何尝系一段多么漫长嘅苦闷等待呢？不过最后监狱传嚟咗好消息啊，呢个石头即将就会被运走啦 ，Patrola 得救啦。查尔尼嘅小故事传到善良嘅皇后耳边，皇后就话啦：嚟到依家，我哋将呢一个人困在监狱里面，对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有。就是这样，查尔尼重获自由了。查尔尼听到这个消息，他觉得做物主对万物，甚至去到一棵的小植物都有无穷的关怀在这里，而他也都看到人性中的善，就算粗暴的人都有他善良真实的一面。

最尾嘅两首歌曲都系有黎彼得嘅词啊。之前嘅两日都系第一 part， 今日有两 part 啦，有妹姐嘅梦里共聚。呢首嘅词咧就有 Sam 哥同埋有黎彼得一齐作啦，我哋有 Sam 哥嘅印象。好啦，听日 Metal Fan 再见，拜拜。

0: 是卡卡里及温哥华的联播节目，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会在早上再作本地节目广播，请各位听众留意。
1: 凌晨12点，
2: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961国语综合新闻，我是林丽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马上回来是家国要闻。
3: 加拿大新闻，
2: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本地消息。卑诗内陆山火持续，卑诗省府表示，目前 Penticton、Kelowna 以及 West Kelowna 地区仍然有酒店的客房供灾民入住，有需要的人士可以前往 Penticton 贸易会议中心以及 West Kelowna 西岸狮子会社区中心。卑诗疏散者求助热线已经延长了服务时间，并增派人手。疏散人士可以在每天的上午7:30到晚上11点致电1-800-387-4258。West Kelowna 地区的紧急基本医疗中心已经延长了服务时间。Summerland 的基本医疗服务提供者将会在 Penticton 的诊所提供服务。第一民族卫生局健康福利计划也设有了支援专线。省卫生服务局已经派遣了灾害心理支援团队前往 Kelowna 以及 Penticton 的疏散居民接待中心。灾民也可以致电不同的热线，获得其他精神健康以及危机支援。而持续的山火除了造成大规模的疏散，也开始重创了 Okanagan 地区的葡萄酒以及农牧业。部分葡萄园以及果园遭到山火焚毁，大批的牲畜也被困在受疏散令影响的地区。受影响的农民可以获得紧急资源，包括签发临时通行证以及协助迁移牧畜。而卑诗省省长 David Gibby 今天前往内陆山火灾区视察，并到访 Penticton 了解山火造成的灾情以及当地的救援工作。David Gibby 下午在 Penticton 出席记者会的时候表示，这次的到访期间与当地的义工、消防人员以及社区领袖见面，对他们在危机期间所做出的努力深受感动。他又表示，自己到访灾民接待中心期间，亲眼看到一名被迫撤离家园的居民与失散的宠物猫重新团聚。David Gibby 同时对一名 Meadow Valley 女居民在疏散期间死亡表示哀悼，并向所有在这次山火当中蒙受重大损失的居民致以慰问。上星期五晚上开始燃烧的 Baldwinch 山火至今仍然导致数以千计的居民无法返回家园，部分的房屋已经被山火焚毁，目前仍然没有确定受影响的居民什么时候可以回家。而大温都市局表示，受到山火的烟雾影响，飞沙河谷东部目前正在受到空气质量警告影响，范围包括 Chilliwack、Agassiz 以及 Hope。当局表示，区内空气当中的细悬浮微粒 PM2.5 的浓度上升，烟雾主要来自卑诗省南部的 Caribou 地区以及 Boston Bar 附近的山火。由于烟雾的浓度会随风向、天气以及山火的情况而改变，有关的警告可能会持续到天气情况出现变化。目前区内的空气质量健康风险处于高水平，局方呼吁市民减少户外活动，并缩短在户外逗留的时间，降低活动强度。同时，局方又建议市民尽量保持室内空气。

0: 清洁，并使用空气清新机改善室内空气质量。如果外出的话，可以佩戴合适的 N95、KN95 或 KF94 口罩，减少吸入烟雾当中的微粒。一名13岁的女童在本月8号在 Cutters Lake 参加水上活动的时间遇溺失踪，搜救人员两天后寻回她的遗体。飞沙河谷皇家骑警表示，初步相信女童事发的时候突然出现健康问题，其后堕入水中。水底搜救人员利用声呐技术搜寻相关的水域，最终在大约20米深的湖底发现女童的遗体。警方表示，女童事发的时候没有穿着救生衣。这种事故是区内近期多宗遇溺事件之一。警方表示，近期需要部分救援的儿童以及成年人在进行水上活动的时候同样没有穿着救生衣，部分人的游泳能力也不足。卑诗神父警告，今年省内溺毙的人数明显增加。根据卑诗验尸官服务处的初步数据，由今年5月1号到7月16号，一共有40人溺毙，比去年同期的26人增加了 54%。另外，卑诗紧急医疗服务中心表示，今年5月到7月期间，一共接获了175宗与遇溺有关的求救个案。服务中心的发言人表示，即便游泳能力良好的人也可能会遇到危险，风险因素包括不熟悉的水域以及水深，还有水温过低，饮酒或是使用毒品之后下水，更加会大幅增加遇溺的风险。他特别提醒家长，带同子女到湖边或是参与水上活动的时候，必须要时刻留意儿童，并让年幼的子女保持在成年人伸手可及的范围之内。他又表示， Cutters Lake 设有免费救生衣借用服务，呼吁参与水上活动的民众善加利用。卑诗省近期接连发生多宗熊袭击人的事件，保育专家表示，虽然致命的熊袭击极为罕见，但今年熊之出没以及伤人事件似乎有所增加，提醒民众提高警觉。本月9号，一名3岁女童在枫树岭住宅附近遭黑熊袭击，受伤送院，伤势没有生命危险。卑诗保育服务处目前仍然在搜寻涉事的黑熊。同一天，一名男子在 Pemberton 以北大约30公里的偏远山区遭到灰熊的袭击，受伤送院。保育人员调查之后相信，事发的时候男子与灰熊在近距离突然相遇，灰熊出于防卫而发动攻击。另外，本月初，一名72岁的女子在 Pemberton 以北大约70公里的偏远爬山地点同样遭到灰熊的袭击，女子的颈部骨折，面部、手臂以及颈部受伤。局方相信涉事的是一只带有至少一只幼熊的母熊，事件同样属于防卫性的袭击。独立保育专家 Lana Chanelio 表示，今年熊之出没以及袭击的事件似乎有增加的趋势，熊之与人类接触的机会会受到食物供应以及栖息的环境有关。他指出，今年部分地区的莓果已经干枯，加上卑诗省山火持续，可能会迫使熊之改变活动范围，增加与人类接触甚至发生冲突的机会。
1: 国际新闻。
0: 在国际消息方面，哥伦比亚 7.4 级的地震增加超过180人死亡，全国哀悼三天。周深天的报道。
2: 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地震官方公布增至超过180人丧生，1600多人受伤，救援人员通宵在瓦砾当中挖掘寻找生还者。哥伦比亚地震后进入全国灾难状态，在受灾最严重的城市之一，有超过50万人口的佩雷拉市，电力几乎完全中断。大批的市民因为担心再发生余震或房屋受损，被迫露宿街头。救援人员和志愿者通宵在破碎的混凝土当中挖掘，动用起重机、挖泥机等工具协助，又组成人链，徒手搬开砖石，每隔几分钟就停下听是否有被困人员的生命迹象。新任总统德拉艾斯普利亚当地星期二访问佩雷拉，表示已经颁布一项为期三个月的经济救济措施，包括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

0: 修复房屋或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问题。这一场星期早上发生的 7.4 级地震是哥伦比亚几十年来最强烈的地震，截至星期二上午已经录得近百次的余震。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估计，大约有5000栋的房屋受损，数十栋建筑物倒塌，数百栋住宅受到破坏。地震也摧毁了重要的基础设施，民航部门关闭6个机场，电力、供水、医疗和电话服务在多个地区仍然中断，尤其是在震央附近的乔科省，为救援和物资运送带来困难。美国表示已经拨款1550万美元紧急援助，用于提供紧急避难所和食品，以及评估损失。而美洲开发银行就表示，已经准备好5000万美元，如有需要，可立即用于重建支持。
1: 美国总统川普宣布，白宫新任秘书李威特将会在8月底卸任，主要原因是希望投入更多的时间陪伴两名年幼的子女以及家人。目前白宫还没有公布接任的人选。中广记者报道。
2: 现年28岁的李威特是美国史上最年轻的白宫新闻秘书，也是第一位在任内怀孕的女性新闻秘书。她5月1号生下第二个孩子，休产假之后上个月才重返白宫简报室。美国总统川普形容她是最信任的幕僚之一，并且表示李威特离开白宫之后还是会担任她的高阶外部顾问。李威特透过社群平台表示，这份工作是一生的荣耀和冒险，但是回到白宫之后，他逐渐感受到很难同时把足够的时间和心力投入高压的新闻秘书工作以及照顾两名年幼孩子，因此做出这个苦乐参半的决定。李威特曾经在川普第一任期担任助理新闻秘书，之后参与国会选举，并且在2024年总统大选期间担任川普竞选团队全国新闻发言人。他这次担任白宫新闻秘书大约18个月，是川普两任政府中任期第二长的新闻秘书。记者戚海伦报道。
1: 华盛顿邮报早前披露，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月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之后，经一辆餐饮服务车从空军一号总统专机转移到另外一辆军方飞机离境。川普证实，由于生命受到威胁，因此秘密转乘另外一辆飞机。再由周深天报道。
0: 美国总统证实，上月在特勤局的指示之下，从土耳其秘密转乘另一架军方飞机，而不是空军一号总统专机离境，又认为自己坐的飞机更容易受到攻击，但自己并不担心。华盛顿邮报早前披露，美国总统上月初在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之后，因为收到伊朗方面可信的暗杀威胁，秘密经一辆餐饮服务车从空军一号总统专机转移到另一架军方飞机离境。美国总统星期二向记者证实，自己是听从特勤局和军方建议乘坐另一架飞机，他估计是因为当时确实存在某种威胁，因此照做，并没有过问。当时空军一号上有其他白宫工作人员和传媒，对于外界质疑机上乘客是否身处险境，美国总统认为实际上自己乘坐的那一架飞机风险更大，反而可能是敌人更有可能落手的目标。这次的事件没有让他感到害怕或担心，因为任何一位有影响力的总统都会面临很多威胁。
3: 中国新闻。
1: 中国原总理朱镕基病逝，享年98岁，任内推动国企以及金融改革，并雷厉风行反贪腐。高聚报道。
4: 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昨天上午11:06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中共中央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发出布告，形容朱镕基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

0: 朱镕基曾任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1: 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发展壮大新兴企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周深天报道。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发展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其中一项新兴支柱产业低空经济，近年内地发展迅速，各省市积极展开战略布局，民营企业纷纷提升设备和服务。位于广州的亿航智能集团有超过10年的研发经验，其中一款最新的无人驾驶载人飞行器去年获国家民航局发出运营合格证，可以正式载人飞行，也意味着可以逐步迈向商业营运模式。集团副总裁贺天星表示，公司愿景是希望让每个人都坐着这些空中的士在城市上空穿梭。
3: 低空经济呢，现在已经成为全球下一个发展的赛道的一个共识，未来有一天我们可以实现我们的城市空中出租车可以在整个的城市内自由穿行的这样一个模式，赋能千行百业，飞入千家万户，它会迎来产业革命的一次变革。
2: 至于未来产业，就包括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绿色氢能等等。位于江苏省的国富氢能集团是内地的氢能设备龙头企业之一，这一间2年前在本港上市的企业致力研发液态氢运送和储存等技术。集团的海外营销总经理王成认为，绿色氢能要进一步走入市场，需要克服种种困难，政策带动是其中一个关键因素，而香港也拥有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
4: 因为根据国家的“十五五”规划，对氢能的需求量是巨大的，有巨大的一个需求量之后呢，也能触动产业一个升级，通过一个规模化来降低氢气设备和氢气制备的成本，降低成本之后呢，也更利于氢能的一个发展和推广。
2: 科技园公司董事局主席钟好仪表示，发展创新产业除了土地和资金，人才是首要元素，而香港在扩大创科生态圈，推动产业升级转型的步伐一直没有停下来。
5: 台湾新闻。
1: 台湾县市长选举将会在今年11月底举行，身兼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在当地时间12号表示，中共北戴河会议把年底选举的胜败当作中国对台政策是否成功的指标。在高雄已经出现假消息、假民调。中广记者报道。
6: 民进党主席赖清德在中常会中致辞表示，这场选举民进党非胜利不可，虽然民进党在高雄占有优势，但是他也提醒高雄市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在野党要抢攻的城市。赖清德并且提到，最近有媒体报道2026年中共北戴河会议对台工作下了一道非常严重的指令，主要包括四个面向：第一，坚决反对台湾通过国防预算；第二，中国要强化对台的实质治理；第三，中国要强化中国在台湾的第五纵队，甚至将这次年底选举的胜败当作是中国对台策略有没有成功的指标。赖清德并且透露，中国影响选举方面在高雄已经发生了。
7: 在高雄已经发生的事情，我在这里跟大家说明。假消息，假消息，说赖瑞荣南撑大局，民进党尚未整合成功，这是假消息。假民调，发布假民调，认为赖瑞荣只赢对手不到1%，这是假民调。另外，未来恐怕还会有假影音，各种错假讯息会接踵而来。
6: 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1: 立法院长韩国瑜主持朝野协商讨论总预算案，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5度缺席，韩国瑜动怒开骂。中广记者报道。
8: 韩国瑜昨天召集朝野党团进行中央政府总预算的第三轮协商，傅昆萁5度缺席，也没有授权国民党团书记长林佩祥代表党团做出决定。韩国瑜不满表示，傅昆萁是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是不是，痛批立法院出现病态发展，质问傅昆萁究竟把院长及其他党团放在哪里。韩国瑜最后则是要国民党团干部转告傅昆萁，他有三个选择，一是本人来，二是不来，授权给书记长，三是辞掉总召，不干了比较轻松。

0: 宗傅昆萁发签字文强调，知道韩国瑜的辛劳，但行政院未依法编列预算，所以选择用一个软性的方式表达对行政权漠视立法权的严正抗议。韩国瑜罕见动怒，引发政坛热烈讨论。陈水扁在社群平台留言写下，阿扁以为王院长回来了，期许韩国瑜跟王金平学做工大伯。陈水扁还打趣说，难道阿扁错了吗？
1: 在天气预报方面，预计明天晴云相见，最高气温摄氏25度，最低气温摄氏16度，紫外线指数是6，降雨几率是 30%。 预计星期五有阵雨，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6度。星期六晴云相见，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6度。感谢您收听961国语综合新闻，我是林丽丽，祝您晚安。
2: 您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更舒服，还是想为房屋增值， Couple Direct 都能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经验丰富的团队，为您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您服务。今天的致电604-430-1498，让我们一起把您的想法变成现实吧。
3: 天然好药房及健康食品专门店，免费包装，方便药格，有中文标签，提供疫苗注射和药物咨询，有德国 Compounding Machine 制造优质处方药膏，代客申请药物津贴和高质量健康食品专柜等。药房更代理 SUUV 有机牛至油，是天然抗生素，有助抗真菌和病毒，欢迎查询。温哥华列治文五间分店为您服务，请到 mjspharmacy.com 查阅或致电604-323-1293。
4: 2025年华姐季军 Joanna 傅家爱，
5: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裔小姐2025季军 Joanna。 参加华姐不仅让我个人成长很多，也让我认识了一群非常正规的朋友，留下许多的回忆。如果你也想展现自己的魅力，报名参加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6，
4: 记录此刻，见证成长，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2: 现在正是为自己订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您想翻新房屋，还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能助你一臂之力。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能帮助您更快实现目标。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您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的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capitaldirect.ca。
6: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7: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8: 音乐国道。

0: 你知道因何今晚
1: 哦，
0: 我共你啊行友啊，
1: 系咯？点解马路咁辉煌，登歌并奏噶，张灯结彩，好似落雨花忘忧。正系紫蛙腊鱼都未戒新年啊，何其铺张华丽有意。

0: 仲点会拜圣人呢？
1: 呢个唔系我哋孔夫子，
0: 咪到我系苏甲神啊！唔通问方伏羲，与共周公？
1: 呢个系耶稣嘅诞辰，
0: 点解古书又冇记载呢？
1: 因你未曾读过英文。
0: 佢有冇春秋嘅著作啊？
1: 佢有四

0: 呀，冧落我只河吹打，你叫我饮豆丝啊，几仲易过啦。
1: 嗱，我介绍你识呢位朋友啦。
0: 哦，
1: 呢位 Mr. 陈。
0: 嗯，哦哦，呢位就叫做麦先生啊。
1: 咩，人哋姓陈噶 ，Mr. 即系西人先生咁解噶啦。
0: 咦，乜咁乱尽噶？
1: 嗱，呢位 Mr. 王。
0: 哦，王西人先生。
1: 嘿，唔使话西人嘅。
0: 咁你又话西印先生咁解？
1: 嗱，呢位 Miss 马咧你？
0: 嗯，喂喂喂，佢姓马，抑或姓李，抑或姓李得噶？
1: 姓李叫做马李啊嘛。
0: 唉，咁唔系李马李，唔系我咯，又马咩李李咩呢呢咩李咧？
1: 人哋呢只香港兄啊！
0: 阿杰，你兄卖外份都得咯，不忠不信。嗯，未知问也咯。
1: 喂喂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专家警告，美国新一轮关税可能会加剧加拿大各省之间的矛盾。他们认为美国可能利用上述矛盾，迫使加拿大作出贸易让步。BC 大学政治学家 Stewart Press 说，虽然民众都意识到加拿大可能成为美国攻击的目标，不过不同省区遇到的对待可能截然不同。卡格里大学经济学系教授 Trevorton 说，新关税威胁会对 BC 造成最严重打击，草原省份就基本上不受影响。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目前仍然在华盛顿，他和本国首席贸易代表沙雷特在过几日曾经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多次会面。格里尔曾经说，加征关税是对加拿大各省禁止进口美国酒类、实施加拿大乳制品管理制度以及对部分美国车实施配额限制的回应。新一轮 50% 关税会在下星期三生效，符合加美物贸易协定的商品亦不获豁免。儿童玩电动滑板车遇意外死亡个案增加，蔡慧娴报道。
3: 加拿大儿科监测计划的数据显示，在2025年有10名儿童死于与电动滑板车和电动单车有关的意外，其中6人是在安省，有12人要入住深切治疗部，有26人住院超过两日。去年合共有57名儿童因为电动滑板车和电动单车造成的严重受伤而要长期留医入住深切治疗部，又或者是死亡。
2: 泰国再发生枪击案，东北部奥力浦一个市场发生持刀同枪伤人事件，6人受伤。泰国传媒引述目击者说，一个爆窃集团昨晚到涉事市场附近偷取电单车的时候被车主发现，其中一名疑犯逃去后同同伴接犯持刀伤人，同时以自制的散弹枪向人群开枪，其中一人伤势严重，警方到场拘捕一人。泰国总理阿鲁廷对事件表示震惊，强调必须对枪支持有制度进行结构性改革。泰国近期先后发生多宗枪击事件，政府日前宣布暂停发放买枪许可证。欧洲部分地区出现全日食，大批旅客前去西班牙观赏上述天文奇观。香港电台苏海莹报道。
4: 月球逐渐遮住太阳，在西班牙相距超过一个世纪再出现的日全食，在当地星期三晚大约8:30上演。天空变暗，日面清晰可见，无几

0: 来之后阳光重新出现。今次日全食带横贯西班牙，不少民众和旅客带埋观测眼镜去到空旷地方，欣赏太阳、月球和地球连成一线的罕见天文现象。
1: I could not imagine a better scenery than right here at the beach in Spain from Texas. Amazing.
2: It's really great experience. It was really worth it to drive 2,700 kilometers from Poland, exactly to Area Spain, to see the full eclipse.
0: 西班牙当局设立了大约350个观测点，估计日全食可以吸引多达600万个旅客，当地明年8月亦都可以看到另一次日全食。冰岛亦都处于今次日全食带之上，虽然首都雷克雅未克上空的云层很厚，民众没办法见到日全食，但仍然能够见证白昼转为黑夜的一刻。在英国伦敦可以见到遮蔽度达到90%以上的日偏食，是当地自1999年以来最壮观的日食。而在法国，民众亦都去到户外地方欣赏日偏食。
3: 香港新闻方面，港铁行政总裁公布业绩时说，罗湖和落马洲跨境铁路仍然是过境旅客的首选。香港电台任浩峰报道。
4: 港铁公布上半年业绩，盈利超过158亿7千万元，按年升超过1倍，期内收入按年下跌 4.1%， 跌至超过262亿元，经常业务利润升 1.3% 至大约34亿元，物业发展利润升 1.2 倍至大约122亿元，主要来自大围站和港岛南岸第五期项目。至于投资物业公允价值收益大约2亿元，去年同期就亏损超过12亿元。新皇岗口岸工程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本港方面正是进行开通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港铁行政总裁杨美珍在中期业绩记者会说，罗湖和落马洲跨境铁路仍然是过境旅客的首选，随着新皇岗口岸日后启用，港铁会留意住变化。
5: 当新皇岗开通之后，旅客会多个选择，但是铁路服务仍然一定的竞争力。但当然我们会密切留意乘客的转变，继续增强我们的服务，去吸引我们的乘客继续去使用我们的铁路。当北环线日后落成了之后，可以直驳新皇岗口岸，到时港铁可以更加发挥到更完善的跨境铁路接驳的效力。
4: 当局计划在启德建造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杨美珍说，港铁会投标，目前不便透露太多细节，但强调会积极采用具创意和新的技术。杨美珍说，港铁处于铁路建设高峰期，正是同步推展7个新铁路项目，集中在北都、大屿山和屯门等，会透过债券等财务工具和借贷满足财务需要。他又透露会视乎市场情况，正是计划在未来12个月左右推出2个物业项目，连同现时港铁正为屯门第16区站第二期项目进行招标，合共大约有8000个单位。
3: 新闻报道完毕。
6: 晨光天气。
7: Good morning， 早晨，温哥华今日是晴朗有阳光。最高的气温会去到24度，今日的紫外光指数最高有6，今日是没有落雨的机会的。太阳在刚刚的6:01出来了，而日落的时间会在今晚的8:33，晚间会逐渐多云，今晚可能会有骤雨，最低的气温有15度，今晚的落雨机会有 30%。 明天 Happy Friday 星期五，天晴有阳光，间中无云，亦都可能会有骤雨或者会有雷雨，落雨机会有30%，最高气温去到24度。不过展望周末星期六和新地星期一，主要都是天晴有阳光，是小机会落雨。现时出面是吹紧北风，室外气温有15度，湿度是100%。至于 Calgary 今日咧系白云有雨，最高气温12度，晚间最低气温9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9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系6°C，11度。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0: 然温哥华何活权。
1: 今晚凌早晨8月13号星期四，欢迎你收听晨光活现温哥华。咁啊，呢一排咧，大家都系好关注住咧，表示内陆嘅山火非常之严峻嘅，特别新墨兰一带咧，有好多嘅居民咧都系失咗佢哋嘅家园嘅。咁啊，亦都希望咧喺呢一个尽快天气有啲嘅转变嘅时候，咁同埋咧喺消防员努力嘅抢救之下咧，快啲将咧内陆嘅好多嘅山火都能够咧系扑灭，等咧所有嘅居民都能够重返咧系。家园嘅，咁当然咧，除咗呢啲嘅关注咧，亦都系关注住天气啦。咁啊，周围咧喺亚洲嗰方面又非常之炎热啊，又打风啦。咁而欧洲嗰方面咧，天气炎热啫，但系咧咁啊，近呢一两日咧就都有啲开心嘅事，就系、是、可以咧系睇到日全食啊。大家头先听新闻咧都有听到啦，我自己身边亦都有朋友都专登飞到去欧洲西班牙咧系睇呢一个日全食嘅。咁啊，亦都有朋友咧特别去冰岛啦，不过冰岛头先都听到新闻咧就天色麻麻地，所以咧就係睇唔到日全食，但都睇到咧喺日光嘅時候，突然之間咧變為咧係黑夜噶。呢啲嘅大自然嘅變動啊，同埋啲氣候啊，呢啲嘅景象咧，都係令人咧係感覺到我哋人喺呢一個宇宙上邊咧，真係非常之係微小嘅。咁啊，相信咧，我諗再下一次嘅日全食啊，都會係會遲一段嘅時間。我諗追日全食嘅朋友咧，就要等翻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次咧系睇到啦。Good morning， 早晨，你系收听紧吉林中文电台星期四嘅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节目。第一首歌，第一大嘅作品系来自 Carpenter。

0: Good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吉利中文电台星期四嘅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 Carpenter 嘅歌曲 You。你欢迎你是收听今早的节目时间，我是何活权，在这陪伴着你直至到早上八点钟。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自己没有行好运并不是风水不佳，可能你未尽其力，需要更加再努力啊。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不知道大家在上个周末有没有看中年好声音四呢？讲埋的主题就是改编歌之夜，所有的歌曲都改编自有日文歌啦、韩文啦、法文啦、西班牙文等等的。看完之后呢，都令我即刻呢是翻查一下那些的原装的歌曲啦。听完之后呢都是非常之是动定的。所以在今早的节目时间里面呢，以下落嚟呢三首歌曲呢就是当晚呢改编歌的原装的版本。首先这一首呢就是叫做男与女。原版的歌曲就是日文歌来的。当然叶倩文也都将它翻译成是广东歌，成为情人知己。这一首的歌曲是由日本的二人男子组合 Change and Asuka 是演绎的男与女。

日本二人男子组合 Chain and Oscar 嘅系男与女，上节目上到嚟星期四嘅早上6:21啦，就上个礼拜嘅《中年好声音四》系改编嗰一支嘢啦，里边咧有以下嘅呢一首原装嘅版本歌曲系来自咧系韩国嘅，冇错，当晚咧周志康演绎咗已故嘅女歌手陈希儿嘅《飞飞》啦，《飞飞》呢一首歌咧系改编自日本劇集《擁抱太陽的月亮》的主題曲，原唱是李世珍阿 Lin， 那個名字叫做《時光倒流》。

Good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加拿大中文电台星期四嘅早晨晨光活现温哥华。咁啊，接住呢一首歌咧，当晚喺中年好声音四改编歌之夜咧，系由许云妮咧系演绎系陈慧娴嘅傻女，而傻女嘅呢一首歌咧，系原装嘅版本系一首西班牙嘅歌曲，系 Maria Conchita Alonso 咧系演绎嘅呢一首 La Luca。

0: 时今日经济不景，啲鼠魔鬼怪出嚟搵食，所以希望大家有保护自己嘅意识。
1: shopping 嘅时候，架车要泊喺多人同光猛地方，啲小偷。

0: 简易唔简难噶。落车之后，当然将所有贵重嘅当眼物品锁喺车尾箱。
1: 上车之前要一眼观七，睇下周围有冇异常嘅环境。开车之后要立即锁车。
2: 要时刻记住电影色戒，色得有戒心。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就由黎兆坚报道新闻。三角洲的新能源中心会在明年夏季动工兴建，中心会协助市内医院应对自然灾害。菲沙卫生局说，中心会配备发电机、变压器、开关设施以及其他设备，确保医院防灾减灾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以及在紧急情况下能够继续运作。卫生局同时话，中心仲会提供必要嘅基础设施，支持医院未来嘅扩建，例如长期照护中心。上述耗资2440万嘅工程，预计会喺2028年春季完工。安省多伦多一名警员喺执勤期间中枪受伤。蔡慧娴报道。
5: 多伦多警队一名警员在今日凌晨执勤期间中枪受伤。警方最新公布，多名警员在凌晨3:30前奉召去到 Broad Street East 和 Sherburn Street 交界地区处理一宗涉及电动单车的劫案。到场之后，其中一名警员被一个人开枪击中，受伤警员紧急送院时伤势严重，无生命危险。一名疑犯当场被拘捕，警方检获一支枪。警方在事发之后封锁 Broad Street 在 Sherburn Street 和 Parliament Street 之间的路段进行调查。
4: 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的伊鲁图普岛，即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的泽竹岛。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对此提出抗议。他在官邸接受传媒访问时说，北方四岛无论在历史或国际法上都是日本固有领土，普京登岛令日本国内对俄情绪变得更加严峻，在中长期恢复两国关系变得困难，希望俄方认识到事件的严肃性及严重性。他同时说，日本政府内部今日会切实探讨应对有关恢复北方四岛原岛民扫墓活动的事宜。由于在南千岛群岛，即是日本所称北方四岛的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罗斯和日本在二战结束之后至今仍未缔结和平条约。香港新闻方面，跨部门团队在皇岗口岸进行压力测试。香港电台陈晓君报道。
6: 新皇岗口岸下午的演练，合共有大约1000名来自超过20个部门的公务员参与。他们按指示乘搭不同公共交通工具，抵达位于联检大楼2楼的公共运输交汇处，之后前往5楼的离境大堂，并转去4楼入境大堂，然后返回2楼的公共运输交汇处，之后按指示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离开口岸。参与人员同由各个公共交通营办商派出的车辆进行超过120发车班次的循环测试，以模拟人流同车流进出口岸的情况，从而测试同评估联检大楼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同车流管理、通道容量、现场引导安排同交通管制等。到场视察情况的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社交专页说，演练期间模拟的士、巴士、小巴同时上落客，目标找出运作瓶颈同风险，并随即修正，过程大致顺利可控，但亦都发现一些痛点，包括有参与者即场透过问卷反映指示牌不够清晰，排队走线可以优化，当局已经即时记录跟进。他认为皇岗口岸未来几乎每日都会有大大小小的演练和测试，会继续分阶段加压，持续优化，确保口岸开通时运作安全顺畅，令到市民和旅客都有最可靠的过关体验。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表示，可以参考启德体育园启用前的演练经验，安排区议员和社区人士参与，有助给市民加强了解新基建的运作。
7: 关爱队和社区人士同埋一啲甚至乎區議員啦，都可以一齊去演練嘅。咁亦都係一個好嘅信息嚟嘅，因為佢哋如果行過一次，預早啲佢哋俾你行下，亦都可以幫忙咧喺社區入邊咧。

0: 嗰啲嘅宣傳啦，去到話俾市民聽，其實係點樣去過關，佢哋有個概念咧，都係件好事嚟嘅。
1: 城巴就話已經為車長提供駕駛培訓，熟習口岸附近道路狀況，並正計劃為各個路線提供轉乘優惠。
2: 新聞報道完畢。
3: 早晨，温哥华今日是晴朗有阳光，最高的气温会去到24度，今日的紫外光指数最高有6，今日是没有落雨的机会的，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的8:33，晚间逐渐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5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有30%。好了，听日 Happy Friday 星期五呢，天晴有阳光，间中密云，亦都可能会有骤雨或者会有雷雨，落雨机会有30%，最高气温都去到24度的，展望周末呢继续有阳光，周末呢只有10%的机会落雨，气温呢会升到去到24度左右。现时出面是吹紧北风，室外气温有16度，湿度是100%。至于卡加里今日是密云有雨，最高气温12度，晚间最低气温9度，落雨机会有90%。现时 Calgary 的室外气温是有11度。
4: 全金音乐联盟，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
5: 归独立唱作歌手身份的叶玉玲邀请了八清歌乐团和他一起创作这一首的新歌，亦都是他首度挑战摇滚曲风的作品，叫做《走走停停》。
6: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彩色的光晕不断在我瞳孔盛开。
5: 为了表达这一首歌曲带出的春天感觉，刘若英特登飞了去美国的纽约拍摄 MV， 全新的作品由中国唱作歌手汪苏泷为他作曲填词，《你从春天走来》。

嚟自电视剧嘅片尾曲，亦都系 Eric 周兴哲嘅全新单曲，由 Eric 自己作曲，葛大为老师填词。歌曲名字好简单，一个字叫做"学"。

放水 DJ 嘅全新音乐企划，希望可以同更多嘅音乐人合作。呢个企划里面嘅首波主打叫做肺活量。星期日中午12点 ，FM 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将会为你准备更多嘅推荐歌曲。

今晚凌早晨，温哥华时间早上6:38，一份全新嘅数据显示到咧，韩国嘅仁川机场咧喺2026年嘅上半年超越咗伦敦嘅希斯路机场 （Heathrow Airport） 同埋新加坡嘅樟宜机场咧，成为全球最繁忙嘅国际客运枢纽啊！仁川机场咧喺开航只系得25年之后咧，就系跃升去到咧系榜首。转头翻嚟同你讲讲啊！

由国际机场协会 Airports Council International 整理，涵盖了1234个机场的初步数据指出，仁川机场在过去6个月内接待了3839万名的国际旅客。仁川机场的排名稳步上升，从2002年的第10位升到2018年的第5位，并且2024年是去到第3位。而希斯路机场就以3779万名国际旅客是位居第二，将而机场就以3453万名的游客呢就是紧随其后的。长期和希斯路机场争夺榜首位置的杜拜机场呢预计将会跌出前5名的。据了解呢，排名的变动呢是既归功于仁川机场自身的发展趋势，也都受到呢正自呢一个嘅系地缘格局嘅变化嘅影响。咁啊，美国同伊朗嘅冲突咧，阻碍咗咧经由中东枢纽嘅中转客量啊，促使到旅客咧转到去选择仁川机场。期间咧，中转旅客人数咧同比增长系 18.1%， 达到咧424万人次。其中来自欧洲嘅中转客流更加系激增咗 63.2% 嘅。入境韩国嘅访客数量亦都大幅增长，主要就是以中国和日本的旅客为主。第二季度呢，外国的旅客占仁川机场总客流量是 44.4% 的，创下了历史的新高，较上年同期的 39.5% 是有所上升。

0: 乐即日鲜。
1: 张锦程同邱士俊 Stanley 继 Quad 之后咧，再次合作喺 View TV 嘅剧集《日落下的彩虹》咧，系饰演一对咧经常发生冲突、唔会结怨嘅父子。嗱喺戏外咧，两个人咧佢系亦师亦友噃，唔单止无所不谈啊，邱士俊更加向张锦程拜师学演戏。两个人同喺公共屋邨长大，拍摄咧跟住剧组到彩虹村实地取景，勾起咗唔少咧童年嘅回忆。张锦程最难忘咧，曾经喺咧场走廊咧目睹黑帮追杀啦，好在获得街坊拉入屋咧避过一劫。邱士俊小时候咧经常喺走廊啊踢足球，咁曾经唔小心咧系踢翻咗邻居门口嘅土地神位啦，亦都会为嗌交嘅邻居咧劝教嘅。阿 Stanley 邱士俊就好感叹，佢话咧总系觉得咧以前屋村嘅街坊邻里关系嘅亲近，人情味咧系较浓，但系随住时代转变咧，依家已经咧不复在啦。感谢彩虹村居民体谅咧，因为剧情咧需要喺走廊嚟放烟，街坊们咧非常之配合，冇咧系投诉。今年先后推出咗 IT92.0 啦、Cut 咧同埋日落下的彩虹三套剧啊。阿邱士俊坦言就话演戏经验增加嘅同时，亦都曾经陷入咗樽颈，全靠张锦程嘅指点。佢话呢一次嘅角色咧，唔及咧系演法官咁咧系沉重。拍摄中后段已经学老师一套啦，唔完全咧跟足剧本演出嚟咧系更加自然同埋生活化。佢唔系天才嘅演员，亦都非系演艺学院出身，有好多不足同埋顾虑。锦程就教佢咧以直觉去演，太稳阵咧反而带嚟咧自我限制。张锦程就赞邱士俊咧好学咧，而且敢于挑战，更加报读咗咧编剧班。张锦程咧就话 Stanley 非常直接，而且咧带一啲嘅反叛啊，有个人嘅想法，亦都会听取意见嘅。咁啊，喜欢咧同人咧系讨论。佢思考嘅时候咧，外表较为冷酷啦，容易被误会为黑面。拍摄之前咧，佢哋曾经到屋村里边茶餐厅观察街坊，兼且讨论剧本。喺佢嘅眼中咧，对方演戏嘅时候完全系冇偶像包袱。18岁嘅谭嘉怡2011年啊参加超级巨星三，系获得季军之后入行。去年三月咧离开效力14年嘅无线电视，转为咧系独立歌手身份发展。今年四月咧接受电台访问嘅时候咧，佢仍然都表示希望早日就揾到照顾自己嘅丈夫。今日喺无预警之下咧，就喺社交平台发文咧宣布订婚嘅喜讯啊！恭喜恭喜，即将迈入咧人生嘅新阶段。谭嘉怡嘅贴文咧，打卡嘅地点咧系位于意大利嘅 Lake Como， 佢上载咗多张求婚。

海岸边咧系逆光深情对望嘅剪影照，画面咧系浪漫动人嘅。谭嘉仪喺贴文里面好兴奋咁写，佢话 ：Yes， 我愿意，我哋订婚啦！喺生日嘅日子咧，宣布人生之中最好嘅礼物，感谢神咧，让你咧遇到我，我觉得自己好幸运。佢好感谢，亦都提及到咧，自从生命之中最重要嘅男人爸爸离开之后咧，感觉系神咧系派遣你嚟啊，成为我嘅守护天使。多谢你对我嘅无限包容。一个人拥有咧多少并唔重要，重要系一个人咧愿意为你付出多少。是你咧，让我领悟到咧呢个道理啦，永远咧都为我付出100%，让我感受到咧乜嘢系无私嘅爱。除咗我之外咧，亦都非常咧痛锡我嘅家人啦，感受到真正嘅爱屋及乌。好啦，娱乐即日先咧就讲到呢一度啦。新闻之前为你送上有谭嘉仪嘅歌曲《陪着你走》。

0: 网罗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唔喺身边唔紧要，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嘅网站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就可以喺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 947嘅精彩节目啦。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八点正。
2: 老婆，咁夜仲出街
0: 去睇牙？今日收工收得夜，好彩 London Square Dental 仲开紧啫。
2: 咁夜都仲有牙医？
0: 梗系，佢哋一星期七日营业，每朝八点开到夜晚十一点，就算几夜放工都可以预约洗牙同补牙。如果夜晚突然牙痛，仲可以揾佢哋，唔系每间诊所都可以开到咁夜噶。
2: 咁真系劲方便、
0: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四。

0: 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八月十三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已经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王座法院驳回咗 Athabasca Triple Wine 原住民就油砂及煤矿修复财务保障计划提出的司法复核申请，理由是未有在法定期内向所有直接受影响的一方送达法律文件。法官 Shannon Davis 在星期三裁决指 Athabasca Triple Wine 的原住民只是通知了亚省政府，未有在规定的六个月之内通知加拿大自然资源、Suncor Energy 及帝国石油三间公司，认为修改计划会直接影响他的利益。法官接纳了理据，并指有关期限不能够延长。Athabasca Triple Wine 原住民挑战亚省扩长财务保障计划，计划要求油砂及煤矿营运商具备足够的财力承担扩长关闭之后的修复成本，但是无需预缴全部的费用。企业资产若果达到负债三倍，可以用作未来修复成本的保障。亚省能源监管局的资料显示，截至到2025年的6月底，相关修复负债达到527亿元，计划自2011年起只是收取26亿元财务抵押。Athabasca Triple Wine 的原住民认为计划低估了企业修复的负债，并未充分考虑油市场的变化可能会令矿场提早关闭等风险。代表原住民的 Eco Justice 对于裁决表示失望，正研究法律选项，并指出法院未有审理计划本身的争议。亚省政府表示正审视裁决。卡加里市政府的长者家居服务计划将会在9月30日结束，超过1300名长者受到影响，部分长者表示服务已经提前终止，在生活成本持续上升之下，令他们面对更大的经济压力。卡加里市政府表示，目前是亚省唯一负责管理这一项省政府计划的市政府，由于计划涉及纳税人的开支，市政府决定停止管理。受影响的长者仍然可以向亚省政府申请援助。有长者表示，若年收入超过28000元，就会不符合长者特殊需要援助计划的入息资格。长者支援组织表示，已经收到多名长者反映忧虑，正研究透过社区义工为他们提供协助。组织的行政总裁 Larry Matheson 指出，部分长者而言，这些服务可能直接影响他们能否继续在社区生活，而无需入住长期护理院。亚省政府表示，调整入息门槛不会令到现有服务使用者失去支援，受影响的现有使用者可以继续获得原有服务，直至到2027年的12月。卡加里警方正调查一宗持枪的行劫案，两名蒙面的男子在星期一深夜闯入西南区一间的酒吧，威胁职员及顾客之后掠走现金逃去。警方表示，在星期一的晚上约11点45分接报，位于西南 Elbow Drive Anderson Road 以南的一个商场内的 Autosport and Guild 遭到贼人抢劫。警方指两名蒙面的男子涉嫌携枪进入酒吧，命令职员及顾客伏在地上，其后掠走现金。疑犯事后登上一辆目击者形容是深色的多用途运动型汽车逃去。警方呼吁案发的时候身处附近的人士，或者是持有闭路电视、行车记录仪及住宅保安录影片段的人士提供资料。任何人士如果有案件的消息，可以致电403-266-1234与卡加里警方联络，或者可以透过灭罪热线匿名举报。卡加里西南区在星期三发生了工业意外，一名屋顶的工人在工作期间从最少3米高堕下，送院的时候情况稳定。亚省职业健康及安全局 OHS 正调查事件。意外发生在 Springbank 社区的 Spring Widow Terrace 32街区的一栋

0: 住宅。涉事公司 Calgary Elite Woofing 行政总裁表示，工人当时沿住固定在房屋外墙的楼梯向上爬，期间失足堕下背部着地。公司表示，当时堂梯非常湿滑，救护人员其后将伤者送往山脚医院，送院的时候情况稳定。亚省职业健康及安全局证实，一名工人从高处堕下受伤，并表示工人在工作期间受伤令人心痛，向所有受事件影响的人士致以慰问。目前当局仍然在调查事故的原因。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你未必会认为这些是虐待，但是如果向伴侣发送恐吓讯息，偷偷追踪对方的位置，或者是控制对方的电话和网上活动，都是虐待行为。即使透过科技进行，不涉及身体暴力，亦可能对受害者造成同样严重的伤害。如果你或者你认识的人正利用科技去伤害或者是控制他人，其实是可以作出改变。浏览 alberta.ca/endgbv 了解详情。
2: 香港娱乐圈传奇人物黎彼得曾经填写无数脍炙人口的金曲，好似《浪子心声》、《半斤八两》和《Monica》等。
3: 命里有时终须有。
2: 十年前，多伦多 AM 1430的主持林家华就同呢位填词大师兼资深演员做咗个深度专访。今个星期三至五，一连三日，朝早9:35喺一家人节目内同你重温回顾黎彼得嘅经典之作同人生智慧。

0: 咁多街头节庆，去边个最好玩呢？
1: 梗系去8月15号星期六，由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嘅2026卡城华埠嘉年华啦。
0: 到时有好多本地特色摊位，精彩现场音乐表演，各式各样人气街头美食，
1: 仲有星级儿童游乐区、碰碰车同全新嘅充气游戏区，啱晒一家大细一齐玩。
0: 8月15号中午12点到晚上8点，2026卡城华埠嘉年华 FM 947都是会现场直播。
2: Hey, 买咗飞嘅朋友系咪好期待9月16号可以一齐参与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同埋加拿大中文电台隆重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同埋我哋28周年台庆中秋晚宴呢？睇提你，张飞后面有一张世纪龙庭或者未菜坊嘅优惠券、凭券，去到指定嘅餐厅享用美食，需前满50蚊即刻减15蚊，约埋朋友一齐食饭倾下偈。世纪龙庭同埋未菜坊欢迎你！大会再次衷心多谢 Taste of Asia Group 亚洲餐饮集团鼎力支持。
3: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4: 胃喺药物影响之下驾驶，警察首先会进行标准嘅现场清醒测试，观察司机身体协调能力同埋行为表现。之外，警察要使用口腔液体筛查设备，检测司机体内系咪含有四氢大麻酚 THC。如果口腔液体检查呈现阳性，警察要进一步要求验血嚟到确认 THC 嘅浓度。驾驶时候血里面 THC 含量达到每毫升2立克就属于违法，5以上就处罚更加重。药物识别专家评估是用来确定驾驶员是否受到酒精以外的药物影响，例如兴奋剂、抑制剂或者大麻。标准化12步药物影响评估包括呼气酒精测试，评估受测者的血液酒精浓度是否与受影响的程度相符，排除酒精是唯一的原因。同逮捕警官面谈的初步观察、驾驶行为和受测者的任何陈述，初步检查脉搏和排除受伤或者急性疾病，测试眼震动和聚焦功能，又测试中枢神经系统抑制剂、吸入剂或者分离性麻醉剂，平衡的测试直线行走、单脚企、指鼻测试，检查注意能力和分散情况，生理体征、血压、体温和第二次的脉搏，衡量生理的变化，检查瞳孔是否缩细或者放大，测试关节肌肉的僵硬或者松弛程度，看看有没有受到药物的影响，检查手臂、颈

0: 和其他部位是否有皮下注射的痕迹。评估受测者的陈述整体的举止和过程里面有没有出现任何异常的迹象。药物识别专家会对是否受到药物影响和可能造成影响的药物类别提供意见。药理学检查采集血液和尿液样本来到确认。我是施明医生。
1: Angel 啊，听讲你老爷奶奶都在永安药房度配药。
2: 是啊，我对药物不是咁清楚，好彩永安的药剂师经验丰富，耐心解答药物和健康的问题，仲帮他们申请埋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们打咩针同几时打针，打个电话给永安就解释清楚，有商有量。
1: 我知他们的服务好好，仲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同家人都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咁远。
2: 不怕，永安不嬲都有全程免费送药服务的。
1: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在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3: 卡加里的周一到周五像是按了快进键，但周六早上能不能慢下来？
4: 与其刷手机看别人的生活，不如听听自己身边的故事。这里没有长篇大论，只有街坊邻居的热点话题，只有这个周末去哪儿逛的本地盛事，还有藏在社区里奇奇怪怪可爱的小故事。
3: 记住这个时间，每个周六早上10点打开 FM94.7 国语节目家人有约， Kevin 我就在这里等你一起唠嗑。
4: 优质无忧无虑的退休生活由 Crawford Living 怡景楼开始。怡景楼坐落市中心唐人街，面向公河，环境宁静舒适。我们提供独立或辅助式生活房间，贴心照顾每位长者及住客的不同需求。食中餐，讲中文，专业团队全天候关怀。有兴趣人士请致电403-290-1088 290-1088 预约参观。
5: 荣幸我曾共你置身于这空气，
6: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Calgary 的朋友够钟起身啦，
2: 刷牙洗面啦，
3: 食早餐啦，
2: 出门口啦，
4: 新闻、天气、交通、生活资讯集于一身。
1: 你听紧嘅系 FM 94.7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星期一至五朝早嘅 Morning Call 由阳光进发开始。
5: 早晨，早晨。

0: 朋友咧，好中意咧呢一个咧男子嘅乐队，佢哋嘅名字咧叫做 DJ， 呢一首咧肺活量。
1: 大家好，我是 Mirror 的 Ian 陈卓贤，逢星期一至五记得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发》。
0: 早晨，早晨，8:17，今日咧系8月13号啊，星期四嘅朝早啊，天气方面咧凉浸浸，因为咧而家绿岛嘅室外气温咧唔止系11度，而11度咧亦都系今日嘅最高气温。嗱，根据咧天文台咧，又或者咧我哋加拿大嘅环境气象部门预料啦，咁今日咧我哋卡加里咧一整日咧都会系密云啊，会有少少阳光，不过咧都会落雨噶，一整日唔同嘅时段喺朝早、晏昼。同埋今晚咧都会有60%机会咧落骤雨嘅机会，最高11度，最低8度。今日嘅紫外线指数咧，哇，真系冇阳光，因为系一啊，强度咧属于低。日出时间朝早6:20，日落时间咧啊，今晚嘅9:01。咁至于咧，听日咧将会咧系暖翻嘅，阴晴不定，60%机会落雨，最高17度，最低10度。好，星期六啦，唔知道你准备好自己，系啊，准备好你嘅心情啊，同屋企人咧，同朋友咧，去到唐人街未咧？咁将会咧有2026年嘅华埠嘉年华啊！一整日咧由中午开幕，一直咧去到夜晚嘅8点啦。咁知道咧都系一样啦，两条街哇好旺啊，好多一啲咧唔同嘅一啲咧就系、是、啊商品嘅展销，咁仲有咧一个主舞台上面咧，亦都咧有多元文化嘅表演添嘅。我哋中文电台咧将会咧做现场直播，喺星期六咧将会咧转为阳光普照，最高22度，咁最低11度。至于咧，今日周末咧都好天嘅，唔单止咧星期六啊，喺星期日天晴25度，星期一咧展望咧天晴，到时最高23度，最低10度。好，爱文顿60%机会落雨，最高15度。红绿市密云60%机会咧会落雨，最高13度，最低9度。南部城市列必殊密云会落雨，最高14度。喺 Banff 咧今日咧都会落雨，最高12度。不过咧原来咧今日咧喺即时拍和 Jasper。唯一一个地方会有阳光，天晴，最高18度，最低7度。8:19，目前咧喺我哋卡加利市内咧有两宗交通意外。Crozier 嘅北行过咗咧就系西南嘅17th Avenue，嗰度咧有一宗咧两车相撞，右线受阻。好，另外啦，东南嘅68街北行方向，近住咧就系 Glenmore Trail 咧，亦都有一宗咧就系两车相撞，右线受阻嘅交通意外。

0: 今朝早8:23嘅啦，咁转头咧，咁将会咧有今日咧一啲嘅重要新闻啦。因为咧唔知道你寻日咧有冇朋友系咁专程飞到去欧洲去睇呢个咧难得一遇嘅日全食咧？哇，见到啦，好多朋友啦，咁身处咧喺欧洲咧都睇到，同埋咧影咗啦呢一个咧自然嘅奇观出嚟添啊！咁至于咧我哋电台方面咧嚟紧咧都好忙啊，因为咧9月16日会有我哋嘅台庆啦，再加埋咧就系张雨晨嘅大show啦。不过咧喺电台节目方面咧，要留意住咁，特别咧如果你都注重你嘅牙齿嘅话咧，系啊，有好多咧一啲嘅健康嘅资讯，同埋咧一啲咧不同嘅一啲信息咧要带到俾你。因为咧由8月份开始，每逢咧第三个嘅星期四咧，留意住咧喺10:00过后，一家人嘅节目里边咧，咁将会咧有个叫做微笑学堂，一个咧全新嘅环节。留意住内容，仲有机会咧会赢到咧嚟自咧丰富嘅客户啊嘅丰富嘅一啲嘅礼物添噶。
1: 刷牙系唔系越大力就越干净？牙肉成日流血又代表啲咩？一棚牙陪你咁多年，你又识唔识真正照顾佢？
2: 全新资讯环节 London Square Dental 微笑学堂，专业牙医亲自为你拆解常见牙齿疑问，分享实用护齿知识。由8月份开始，每月第三个星期四朝早10:15，一家人节目内播出。
1: 记得留意内容，参加游戏，仲有机会赢取精美礼物篮。
2: London Square Dental 微笑学堂，识多啲，笑得更灿烂。
3: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4: 例如学识搵到自己嘅风格。
3: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4: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3: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4: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3: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ebecca 17.97。
4: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3: 来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5: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1:10，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时事直击，世界动态清晰了解，每日同你捕捉同分析最新的家国以及环球重要新闻，深入探讨各级政府政策，掌握最热门的新闻话题。时事直击是由高义牙托专科诊所、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0: 到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早早下班的你是不是已经在回家路上？还是刚刚接了孩子，准备要送他去兴趣班？又或者你正在自由自在地享受午后时光？虽然我猜不到你在做什么，但是欢迎你加入我的影音风暴。
1: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0: 我们可以一起听听新歌老歌，聊聊轻松的话题。哦，对了，你也可以点歌呢。我是简颖，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

0: 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二十八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1: 早晨，早晨，我是 Hubert 胡鸿钧，你哋而家听紧嘅系 Robin 嘅阳光进化，
0: 为你重点报道每日环球新闻资讯，阳光进化新闻财经。
2: 早晨，早晨，八点二十七分，今日咧系八月十三号啊。天气方面咧，今日咧继续咧，我哋咧叫做咧系冻啦、凉啦，因为咧最高气温咧只有十一度。咁今晚咧都系啊，我哋咧会有六成机会咧会落雨，最低气温咧将会咧回落啦，去到八度。久唔久咧，我哋嘅听众咧都会听到咧一啲咧就系咧天文嘅现象啦。咁特别咧讲到咧就系日全食啊，日环食啊，又或者咧有啲咧朋友咧会见到咧一啲咧叫做咧日偏食等等嘅，系嘛？我自己咧有好多朋友咧住喺欧洲，特别咧过去呢几年咧移居咗去到英国啦，又或者咁啱咧呢一轮咧喺西班牙咧坐紧游轮嘅时候咧，哇！寻晚咧见到咧佢哋咧影咗好多好多咧一啲不同嘅片段同埋咧相啊，因为咧知道咧欧洲嘅西部好多唔同国家咧咁出现咗27年以嚟咧第一次系日全食嘅现象。之前咧经常都会听到嘅 Greenland 啊，系格陵兰岛啦，冰岛，西班牙嘅北部，仲有咧就系葡萄牙啦。喺当地时间星期三，短短几分钟内咋，明明咧系人哋呢一个咧就系天公造美嘅，又或者咧我哋叫做蓝天与白云嘅，不过喺几分钟里边变咗黑色，持续咗咧一至到两分钟，亦都吸引咗咧好多好多唔同嘅市民又好，游客都好咧去到呢啲唔同嘅国家咧去目击，又或者咧睇住咧呢一个咧就系天然嘅现象。但其实咧唔系突然之间嘅啦，咁之前咧都预测，又或者咧估计到，咁所以咧都知道咧喺西班牙咧将会咧系呢一个咧最好又或者最佳嘅观赏地点啦。咁特别咧知道咧西班牙嘅北部，咁寻日方面咧天色好好啦，可以好清晰咁样咧肉眼咋都睇到咧整个嘅过程。咁所以咧日全食咧寻日咧喺西班牙同埋咧欧洲一啲西部嘅国家咧有成600万嘅游客啦，哇！600万嘅游客专程飞到去到当地去玩之外，亦都咧睇到咧就系日全食啊！咁所以咧西班牙咧咪都要调派25000多位嘅警员去专注咧系维持秩序，系咪个数字都几夸张啊？哇！600多万人喺一个国家里边咧去睇呢一个日全食，20000多位嘅警员咧去维持秩序。另外咧冰岛方面咧，咁虽然咧知道咧寻日咧都叫做咧多啲云啦，唔系话最清啦，不过仍然咧都见到好多嘅听众又或者朋友咧，都有机会咧喺户外咧影到一啲咧就日全食嘅片段，又或者相片，同埋咧好多游客咧咪都趁住咧去坐呢个游轮坐 cruise 嘅时间咧，去到冰岛嘅西部外海嘅啲嘅沙滩嗰度咧系睇日全食。咁虽然咧你话咧喺西班牙同埋冰岛咧用最容易睇到啦，不过咧知道英国啦，我哋加拿大咧，仲有美国嘅北部，咁仲有非洲嘅西北部等等咧，寻日咧咪都有机会咧睇到日偏食添噶。全食我哋咧叫做咧天文嘅现象，不过咧一啲天然嘅灾害咧都唔好忘记啊！咁特别咧早两日咧喺中美洲嘅哥伦比亚7.4级地震啦，已经咧系发生。

咗超过两日，不过咧唔知道咧当地咧灾情咧好严峻啊！哥伦比亚嘅总统话，地震嘅死亡人数到目前咧已经有265人，有3000几人受伤，有490几人咧目前咧都仲系咧失踪下落不明嘅、哦，有超过50000人受灾，而救援人员咧咁继续咧要争取，我哋成日都话咧黄金72小时，希望咧去揾得更多咧一啲嘅生还者。当你暑假去玩的时候，记住要做好防疫的措施。WHO 世界卫生组织说，目前在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的伊波拉疫情不可以忽视，不可以看小，因为自从2月爆发以来有4400宗的确诊个案，当中一半是有死亡的个案，遍及在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5个省份53个不同的城市，也都是历年最严重最致命的传染的疾病。很多朋友都会选择冬天才会回到香港去探亲去玩，不过如果你说要趁着小朋友暑假放假的话，七月八月都没办法，热都是要这样说。过去这个礼拜35、36度加上湿度分分钟去到40度，不过也都有很多一些就是户内的室内的活动，特别由今天开始一连五日美食博览，香港方面的美食博览在湾仔会展咧举行，话今年咧超过成1800几间嘅参展商咧去参与，部分咧仲会推出1蚊嘅优惠，譬如1蚊一罐鲍鱼，1蚊一只鸡等等，咁所以咧吸引咗咧好多嘅啲咧朋友咧，或市民咧啊，虽然今日先开锣咋，不过两日之前咧已经喺门口咧排队，希望可以咧抢到咧嗰啲1蚊嘅鲍鱼罐头等等。最后跟你看看港股方面今天的表现，香港股市全日表现反复，恒生指数低开152点，恒指收市报25396点，跌了43点，国企指数8426点，跌了19点，恒生的科技指数4792点，升了15点。

0: 嘅名咧，谂起咧以前咧古代一位嘅诗人，因为咧呢位歌手咧叫做李白。有呢一首咧叫做《遥遥有期》，时间咧朝早8:37，咁室外气温咧目前咧系摄氏11度，咁今日咧最高都系咧11度，会有60%机会落雨，咁今晚咧最低咧会回落咧去到8度嘅。好，呢个时候咧听听广告客户嘅说话，转头翻嚟将会咧由 Amanda 入到嚟直播室，会有一周好戏嘅环节。
1: 想用最抵嘅价钱买到你最信得过嘅大品牌，嚟 The Brick 就啱晒。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同过多嘅存货，最平低至4折，部分电器仲低过成本价。嚟 The Brick 每星期都有全新优惠登场，每次去都有机会执到笋嘢。FM 947星期六会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嘅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元嘅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2: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朝早9:30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3: 还有我黄欣平，继续就大家关心的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的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2: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社会观点。
4: 乐旅行社又有新搞作，出年6月，我哋带你穿越数百年印加文明，12天秘鲁深度游，饱览世界7大奇景之一嘅马丘比丘、千年古城库斯科、最高可航行嘅的的卡卡湖，再深入埋神秘嘅亚马逊森林，亲身感受南美最震撼嘅自然奇观。团费包晒机票、食宿、景点门票，每位都只系5999元起。立即致电加乐旅行社4032340553查询。
5: 佢是一位摩登时尚大方优雅的 Elegant Lady，
6: 佢的嘉宾是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
7: 每个星期六 FM 94.7 下午4:00至5:00， Deborah Moore 会在摩登迪宝拿和大家开心 share， 总会和嘉宾分享不同话题。
8: I'm Deborah， See you on Saturday。
9: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10: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9: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 4032419800。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11: 大家去户外露营或者行山嘅时候，一定见过入口处有个标示山火危险等级嘅半圆形告示牌。加拿大山火危险等级主要分为4个级别，由绿、黄、橙、红4个颜色代表，直接反映当时嘅火灾危险程度同埋扑灭难度。第一个等级系绿色嘅低等级，当环境湿度高、气温低，又或者啱啱落完大雨，森林同草地都好难。

0: 被燃点，而这个时候对户外活动几乎无限制，万一有小火花，常规巡逻部队亦都可以轻松处理。第二个是黄色的中等级，地表的落叶和干草开始变干，火花有可能燃点火源，但火势蔓延得慢，消防团队用基础设备就可以控制，大家去野外用火亦都要开始提高警觉。第三个是橙色的高等级，环境越来越干燥，树枝和干草极容易被火化燃点，而火势亦都会随着风而扩散得很快，消防部门需要迅速派人扑灭新火点，政府通常都在这个时候发出限制用火令。最后就是最高级别的红色，代表极端等级，在极度高温、干燥和强风底下，火势会呈现爆炸性的蔓延，甚至形成树冠火和远距离飞火，这个时候基本上没办法正面扑救，只可以实施居民撤离，政府亦会同步实施最高级别的全面禁火令，禁止一切露天火源和木炭烤肉。认识了这四个等级，出游的时候就要多些留意，就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同时保护大家的大自然。
1: 又到了夏天了，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你喜欢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可又得，最紧要是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的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了。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的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Eric 孙耀威，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化》。
2: 新上画的电影，新上架的影视娱乐，再加上新时代电视的精彩节目推介，阳光进发，一周好戏。
4: 好快呢已经来到呢星期四的朝早，阳光进发呢今日会有一周好戏。 Amanda 早晨。
0: 早晨 Robin。
4: 是啊，今日呢我自己的把声呢仲未完完全全咁康复啦。不过唔紧要，可以靠对眼啊。眼去做啲乜嘢呢？去睇好戏啦。因为我知道呢一部嘅电视剧集呢香港方面而家播緊。嗱，我相信呢嚟緊呢我哋 Fairchild 新时代电视呢都会有准备呢安排上架啦。不过好多 noise 系咪咩戏啊？
0: 是啊，呢套戏就系日落下的彩虹啊，咁就系一套围绕住彩虹村嘅电视剧。咁点解会无端端讲彩虹村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啦，彩虹村就嚟紧会迁拆啦，咁所以咧就推出咗呢套电视剧集，咁啊等大家怀念一下。
4: 其实呢我自己呢对彩虹村的认识呢唔熟㗎。我知道系香港方面嘅公屋啦，我哋叫做公共屋村啦，同埋如果冇记错有个嘅港铁站地铁站呢系彩虹站，系咪就系嗰度呢？
0: 系冇错，就系嗰度啦。咁点解佢叫彩虹村呢？因为佢嘅颜色系有彩虹嗰几隻颜色游晒上佢个仲 building 嗰度啦。咁所以呢就有呢个 signature 嘅效果啦。咁大家就会叫呢个地方就叫彩虹村彩虹村。咁佢个名呢都真系叫彩虹
4: 嗱，我知道呢部电视剧集咧，香港方面咧就系 Make a View 啦，换言之系 View TV 咧去拍摄啦。当中有好多以前我哋叫做亚洲电视嘅老戏骨啦，亦都有咧就 TVB 嘅花旦啦，再加埋一众咧就系一啲新嘅演员啦，都会喺唔同嘅角色啊、唔同嘅古仔里边咧系串连住嘅，系嘛？
0: 系啊，冇错啊。咁啊，呢套剧集咧就系头先讲到咧，就系围绕住彩虹村嘅故事。咁入边嘅人物啦、故事内容啦，其实我自己本身是屋村出身的，是我会感受到那种哇屋村情怀，大家每日见到的街坊啦，会打招呼啦，跟住那些铁闸声啦，拉嗰啲铁闸声咧，全部都哇好有熟悉感啊咁样。
4: 我想问下咧，如果喺公共屋村里边居住咧，会唔会真系如果隔篱屋嘈啲闹交或者教紧仔嘅时候，都会听到
0: 嘅
4: 咧？
0: 我基本上系知道晒嘅，
4: 所以冇秘密嘅，
0: 系冇秘密嘅，因为咧同埋我当时候住嘅公共屋村咧，佢系井字型，咁即系中间都系有个天井咁样样，咁就家家户户就围住个天井。 天井咁生活嘅。咁大家就为咗通风嘅效果咧，就大部分人咧都唔会闩嗰个木门嘅，咁啊净系掩埋个铁闸。咁所以如果你喺隔篱大声少少啊，或者行过路过啊、倾偈啊、咳啦、啊，基本上大家都听到晒。
4: 好，同埋咧，我知道咧有好多啲公共嘅空间添啊，嗰啲空间咧以前睇戏咧又可以打麻雀啦，又可以倾偈。

0: 啦，又可以点呢一个嘅灯笼啦，会唔会都有啲咁嘅情况噶？
1: 系会有嘅，咁同埋我见到绝大部分咧就会喺个天井隔篱咧乘凉咯，因为嗰啲后楼梯啦，总之啲公共空间啦都比较通风啲嘅，所以大家都好中意去嗰啲地方乘凉咁样咯。同埋会有呢、這、一个平台啊，咁就系落到楼下入面去到最底嗰层，咁啊去一楼位置啦，咁通常都会有啲平台去连接住唔同嘅楼数，点解？连住唔同嘅楼啊，譬如我呢个 A 楼隔篱系 B 楼咁啦，咁 A、B、C 楼系连埋嘅，就用个平台咁样连埋佢哋，咁就有好多街坊街里得闲就喺下边倾下偈，甚至乎中秋啦要赏月嘅时候呢，大家都会喺下面赏月咁样
0: 囉。冇错，呢部呢新嘅剧集啦，叫做日落下的彩虹，话明彩虹呢红橙黄绿青蓝紫啦，就是、七种颜色啦。我知道其实呢有七个唔同单元嘅故仔，大概有啲咩
1: 㗎？冇错啦。咁啊嗰七个单元嘅故仔呢，包括有理发厅的秘密啦，就係、是、讲到潘灿良同埋唐诗咏嘅呢两对呢对夫妻嘅故事啦咁样。咁啊另外有三子弟的婚户风波啦，就係讲緊有三子弟。咁佢哋呢就想因为彩虹村迁拆啊嘛，咁所以就究竟係换去居楼换去居屋啊，定係继续住另外一栋或者另外一间嘅公屋呢咁样，咁呢三子弟呢又喺度吵啦咁样。咁第三个呢就係闺蜜的成长岔路啦，就讲緊由细到大喺屋村长大嘅三个好朋友，佢哋长大之后各有各自己嘅諗法出路咁样，佢哋就会面对呢个各散东西嘅画面啊情节啊咁样。咁第四个呢就係低谷中的初恋啦，咁我就未睇嘅，我就睇到闺蜜嗰个故事嘅啫。咁第五个呢就係期限之恋，第六个故事呢就係60年兄弟情，第七个故事最后啦就係最后的父子和解。
0: 哇，我知道呢好多啲啦，我叫做老戏骨啦，夏雨啦，仲有国风啦。咁之前呢咪都讲过啦，譬如呢有啲唔同嘅角色吴婉儿啦，婉儿姐啦，甚至乎真係嚟自 Feel TV 出身嘅强尼，又或者以前我哋无线经常会见到嘅周嘉怡同埋唐诗咏啊，今次呢都会喺剧集里面演出。今次呢唐诗咏唔再做妹妹啦，唔再做女啦，反而呢我知道佢要做妈咪添，
1: 係咪？冇错啊，咁我呢就有睇到第一个故仔啦，就係、是、唐诗咏同埋潘灿良嘅故事啊。哇，我见到唐诗咏唔再系一个少女啦，咁今次系第一次我见到嘅第一次啦，系做人妈咪啊。咁而佢嘅演技呢我觉得系大爆发，我真系觉得好好睇啊！咁就讲佢哋两个嘅夫妻关系啦、感情啦，都系因为一件7年前嘅出轨事件而有变化。咁而佢哋两夫妻咧，就瞒住自己屋企嘅一对仔女，唔俾佢哋知道爸爸妈妈发生啲咁嘅事。咁啊，其实佢哋咧喺7年前咧已经有个约定噶啦，就系、是、等个仔仔18岁生日嗰日咧，佢哋就会宣布会离婚。
0: 嗱，不过咧，我知道咧当中咧遇到好多咧都系小朋友嘅事噶啦、可能你话咧个女女出现咗问题，又或者呢个仔仔出现问题，咁、所以咧就要两公婆一齐咧夹手夹脚去拆掂佢啦。咁、我相信可能会有啲。个仔就会黐妈咪多啲嘅，个女又会黐爸爸多啲嘅，到底佢哋虽然咧离咗婚啦，会唔会可以复合翻咧？大家咧要睇住啦。咁另外亦都有啲其他唔同嘅角色咧，周嘉怡好戏啦，强尼做主持多嘅。不过咧剧集里边咧，今次亦都有份演出。
1: 系啊，冇错。咁佢咧就系头先讲到嘅婚户风波啊，就是、有三子弟，佢就系其中一个仔仔啦。咁佢系最大嘅哥哥嚟嘅。咁就喺呢、這个婚户风波入边咧，都担演住一个表面上好为妈咪着想，表面上系最孝顺嗰个仔，但系其实佢都系候住妈咪嗰嚿钱咧，希望可以帮自己嘅私楼嗰度渡过难关。咁所以呢、這个强尼嘅呢个角色咧，就喺三子弟的婚户风波入边咧，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演技啊，令我觉得咦，你逆中逆奸咁、样。
0: 好，另外啦，我知道咧，仲有一啲咧，就系、是、咧叫做咧青春啲偶像派啲嘅，譬如阿 Day 啦、Sika 啦等等。都会唔同嘅演出啦。咁不过我知道你其实你而家 so far 暂时睇咗一半嘅啫，感觉系点样？我想问一下，系嗰啲屋村家嘈屋闭啲啊，定系会描绘啲、描写啲慢啲嘅、静啲嘅嗰种嘅拍摄手法咧？定系每个 case 都唔同噶？
1: 每个 case 都唔同。头先你讲过嗰两个情绪咧，都系出现咗两个单元入边啦。咁啊，唐诗咏同埋潘灿良嗰个故仔咧，都系就系、是、夫妻两个心有灵犀，知道自己有啲嘢过唔到嗰关，就系、是、过唔到。但系佢哋两个冇大吵大闹嘅，从来都冇闹过交。但系佢哋嘅中间个暗涌咧，就系、是、啊，好想复合，但系大家都跨越唔。

0: 到嗰个障碍。咁啊，至于三子弟嘅婚户风波咧，就真系大吵大闹啦。三个仔女咧日嘈夜嘈，就系为咗嗰间屋啦。究竟转居屋啊，定系分钱啊，定系搬去另外一间公屋咧？咁样咁所以呢一套日落下的彩虹咧，我觉得佢真系好真实咁样呈现俾大家见到屋村其实嘅屋村嘅人啦，或者基层嘅人啦，佢哋谂紧啲咩，面对紧啲咩问题。咁甚至乎我自己系屋村出身啦，咁所以就有好多种情怀咧，都喺入边见到啦，感受到啦，都令我觉得啊，好挂住以前嗰种穷得嚟，但系好开心嘅日子。
1: 我相信唔单止你啊，我哋可能好多啦喺收音机旁边，如果你嘅原居地都嚟自香港嘅话咧，每次翻到香港嘅话咧，都会见到咧好多高楼大厦啦，喺新界又好，沙田又好，又或者九龙唔同嘅区域都好啦，我都见到好多一啲唔同嘅公共屋邨。所以如果你咧去揾呢部电视剧集嚟睇嘅话咧，好多嘅感同身受啊，有大喧大闹嘅，亦都有冷静嘅，有冲动嘅一面啦，唔同嘅层次都会见到啦。不过场景方面，嗱，虽然咧佢要用屋邨、彩虹邨嚟包装啦，喂，里边系咪真系每一幕都系实景在彩虹邨拍摄嘅咧？
0: 全部都系实景，因为咧个导演啊都系喺彩虹邨长大嘅，潘灿良都系喺彩虹邨长大嘅，咁所以净系呢两样嘅背景关系咧，我哋都会感受到拍摄人员啦、演员啦，全部都系来自唔好话来自系用嗰个地方做拍摄啦，同埋佢会尽量将自己融入嗰个地方，而我哋见到嗰度嘅每一个角落，你会 feel 到啊，佢哋有个期限啦，就嚟拆啦，但系喺拆之前，我哋好感谢呢个拍摄团队去影低呢一个咁有历史嘅彩虹邨嘅每一个角落。
1: 系啊，仲有未讲啊，有 Era 里边嘅肥仔啊，亦都系其中之嘅争家产噶。
0: 冇错
1: ，Era 里边嘅 Stanley 咧，好型嘅邱士俊啊，都会咧喺呢一部剧集里边出现，再加埋一啲以前无线亚视见过嘅，不过今次会有新嘅尝试。咁所以大家咧要 mark 实，如果未开始睇嘅话咧，要留意住呢一部咧嚟自 Feel TV 嘅叫做《日落下的彩虹》，相信好快不久将来喺我哋加拿大嘅新时代电视咧，亦都会睇到啦。好，今日唔该晒 Amanda，
0: 唔使。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香港娱乐圈传奇人物黎彼得曾经填写无数脍炙人口的金曲，好似《浪子心声》《半斤八两》和《Monica》等。
2: 命里有事，终须有。
1: 十年前，多伦多 AM 一四三零的主持林家华就同呢位填词大师兼资深演员做咗个深度专访。今个星期三至五，一连三日，朝早9:35喺一家人节目内同你重温回顾黎彼得嘅经典之作同人生智慧。

0: 我是 Eason 陈奕迅，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风，听听歌，聊聊天。
1: 不管他头痛不头痛，有人这样努力，我只觉得光荣。
2: 每周六早上9点到10点，吹吹音乐风，好歌不间断。陈静 Tracy 陪你好好听歌。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吹吹音乐风，这里有经典，有流行，还有让你感动的歌曲。我是 Eason 陈奕迅。
3: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9点正。
4: 老婆今夜仲出街
5: 去睇牙，今日收工收得夜，好彩 London Square Dental 仲开緊啫。
4: 咁夜都仲有牙医？
5: 梗係，佢哋1星期7日营业，每朝8点开到晚11点，就算几夜放工都可以预约洗牙同补牙。如果夜晚突然牙痛，仲可以搵佢哋，唔係每间诊所都可以开到咁夜㗎。
4: 咁真係劲方便喎。
5: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403-291-4945。

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早晨，8月13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已经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王座法院驳回了 Athabasca Triple Wine 原住民就油砂及煤矿修复财务保障计划提出的司法复核申请，理由是未有在法定期内向所有直接受影响的一方送达法律文件。法官 Shannon Davis 在星期三裁决指 Athabasca Triple Wine 的原住民只是通知了亚省政府，未有在规定的六个月之内通知加拿大自然资源、Suncor Energy 及帝国石油三间公司，认为修改计划会直接影响他的利益。法官接纳了理据，并指有关期限不能够延长。Athabasca Triple Wine 原住民挑战亚省扩长财务保障计划，计划要求油砂及煤矿营运商具备足够的财力承担扩长关闭之后的修复成本，但是无需预缴全部的费用。企业资产若果达到负债三倍，可以用作未来修复成本的保障。亚省能源监管局的资料显示，截至到2025年的6月底，相关修复负债达到527亿元，计划自2011年起只是收取26亿元财务抵押。Athabasca Triple Wine 的原住民认为计划

0: 或低估了企业修复的负债，并未充分考虑油市场的变化可能会令矿场提早关闭等风险。代表原住民的 Eco Justice 对于裁决表示失望，正研究法律选项，并指出法院未有审理计划本身的争议。阿省政府表示正审视裁决。卡加里市政府的长者家居服务计划将会在9月30日结束，超过1300名长者受到影响，部分长者表示服务已经提前终止，在生活成本持续上升之下，令他们面对更大的经济压力。卡加里市政府表示，目前是亚省唯一负责管理这一项省政府计划的市政府，由于计划涉及纳税人的开支，市政府决定停止管理。受影响的长者仍然可以向亚省政府申请援助。有长者表示，若年收入超过28000元，就会不符合长者特殊需要援助计划的入息资格。长者支援组织表示，已经收到多名长者反映忧虑，正研究透过社区义工为他们提供协助。组织的行政总裁 Larry Matheson 指出，部分长者而言，这些服务可能直接影响他们能否继续在社区生活，而无需入住长期护理院。亚省政府表示，调整入息门槛不会令到现有服务使用者失去支援，受影响的现有使用者可以继续获得原有服务，直至到2027年的12月。卡加里警方正调查一宗持枪的行劫案，两名蒙面的男子在星期一深夜闯入西南区一间的酒吧，威胁职员及顾客之后掠走现金逃去。警方表示，在星期一的晚上约11点45分接报，位于西南 Elbow Drive Anderson Road 以南的一个商场内的 Otis Bar & Grill 遭到贼人抢劫。警方指两名蒙面的男子涉嫌携枪进入酒吧，命令职员及顾客伏在地上，其后掠走现金。疑犯事后登上一辆目击者形容是深色的多用途运动型汽车逃去。警方呼吁案发的时候身处附近的人士，或者是持有闭路电视、行车记录仪及住宅保安录影片段的人士提供资料。任何人士如果有案件的消息，可以致电403-266-1234与卡加里警方联络，或者可以透过灭罪热线匿名举报。卡加里西南区在星期三发生了工业意外，一名屋顶的工人在工作期间从最少3米高堕下，送院的时候情况稳定。亚省职业健康及安全局 OHS 正调查事件。意外发生在 Springbank 社区的 Spring Widow Terrace 32街区的一栋住宅，涉事公司 Calgary Elite Woofing 行政总裁表示，工人当时沿住固定在房屋外墙的楼梯向上爬，期间失足堕下，背部着地。公司表示，当时堂梯非常湿滑，救护人员其后将伤者送往山脚医院，送院的时候情况稳定。亚省职业健康及安全局证实，一名工人从高处堕下受伤，并表示工人在工作期间受伤令人心痛，向所有受事件影响的人士致以慰问。目前当局仍然在调查事故的原因。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10月19日就是投票日，你准备好参与全民公投未？请先确认自己是不是已经登记了做选民，并确保个人资料正确。如果你最近搬屋又或者改了名，记得尽快更新资料。投票当日请带备有效身份证明，最方便的办法是出示附有相片、姓名和现时住址的政府签发文件，亦有超过50种核实身份的方法。请上 elections.ab.ca/voters 了解详情。此信息由亚省选举局提供。
2: 郑家超市本周特价，油水龙趸原条价每磅6.98元，秘制烧鸭22.98元半只，温哥华油菜心、台湾花菜每磅1.88元，绍菜、日本南瓜每磅9.8元，U 级鸡每磅3.98元，德哥去头开背白虾每袋7.58元，私店牌鸡肉小笼包每袋4.98元，会员仲可享有海鲜免费加工服务，详情请到店内查询。郑家超市，日日新鲜，样样抵买。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慧娴报道新闻。多伦多警队一名警员在今日凌晨执勤期间中枪受

0: 警方最新公布，多名警员在凌晨3:30前奉召去到 Brew Street East 和 Sherburn Street 交界地区处理一宗涉及电动单车的劫案。到场之后，其中一名警员被一个人开枪击中，受伤警员紧急送院时伤势严重，无生命危险。一名疑犯当场被拘捕，警方检获一支枪。警方在事发之后封锁 Brew Street 在 Sherburn Street 和 Parliament Street 之间的路段进行调查。加拿大儿科监测计划的数据显示，在2025年有10名18岁以下人士死于同电动滑板车以及电动单车有关的意外，当中6个是在安省，有12人要入深切治疗部，26人要留医超过2日。去年合共有57名儿童因为电动滑板车同电动单车造成严重受伤而需要长期留医入住深切治疗部甚至死亡。加拿大儿科监察计划联同加拿大公共卫生署以及加拿大儿科协会今日联合发表加拿大儿科监察计划的年度报告，研究员是向800名相关领域的医生收集资料而得出数据。这一份报告没有包括之前年份的数据，不过加拿大健康资讯研究所在大约一年前公布的数据就显示，5至17岁儿童和青少年因为电动滑板车意外而要住院的个案，又在2022至23年度的33宗增加到去2023至24年度的53宗。加拿大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继续身处华盛顿，美国总统特朗普所定下的新关税最后限期即将在8月19号就届满。新的关税是有别于特朗普的其他关税，符合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协定的商品不会获得豁免，而有专家就警告特朗普新的关税威胁可能会在加拿大各省之间造成分裂，而且令到华盛顿在贸易谈判中利用地区之间的不满情绪。定于今个月19号生效的新关税将尤其影响集中在卑斯省以及在灰省多个小镇的工业。卑斯大学政治科学家普雷斯特认为，由于新关税具有针对性，华盛顿可能会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奖励遵守美国要求的省份，惩罚其他的省份。普雷斯特指出，亚省和沙省在销售美国酒精类饮品方面已经不再与其他省份同一阵线，两省都恢复了销售。泰国再发生枪击案，在东北部一个市场有持刀袭击以及开枪事件，6个人受伤。当地传媒引述目击者说，一个盗窃集团在星期三晚在这个市场附近偷取电单车的时候被车主发现，其中一名疑犯逃去之后同同伴返返去现场持刀伤人，又以自制的散弹枪向人群开枪，其中一人伤势严重，警方到场之后拘捕一人。总理阿鲁廷对事件表示震惊，强调必须对枪支持有制度进行结构性改革。泰国近日先后发生多宗枪击事件，政府日前宣布暂停发放买枪许可证。中国和泰国的警方联合侦破一宗跨国信用卡盗用案，分别拘捕4名中国籍疑犯和5名泰国籍疑犯。中泰警方近日展开行动拘捕疑犯，又捣破多个犯罪地点，至今查明涉案的金额达到超过500万元人民币。加拿大同埋国际新闻报道完，跟住有中港台方面嘅消息。
1: 咁多街头节庆，去边个最好玩呢？
2: 梗系去8月15号星期六，由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嘅2026卡城华埠嘉年华啦！
1: 到时有好多本地特色摊位，精彩现场音乐表演，各式各样人气街头美食，
2: 仲有升级儿童游乐区、碰碰车同全新嘅充气游戏区，啱晒一家大细一齐玩。
1: 8月15号中午12点到晚上8点，2026卡城华埠嘉年华 FM 947，到时会现场直播。
3: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 403-230-3334。
4: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跨部门团队在皇岗口岸进行超过1000人参与公共运输交汇处压力测试，过程大致顺利可控。 另外，港铁行政总裁杨美珍话，新皇岗口岸开通

0: 之后可以为到旅客带来更多选择，而对铁路服务构成一定竞争。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1: 港铁公布上半年业绩，盈利超过158亿7千万元，按年升超过一倍，期内收入按年下跌 4.1%， 跌至超过262亿元，经常业务利润升 1.3% 至大约34亿元，物业发展利润升 1.2 倍至大约122亿元，主要来自大围站和港岛南岸第五期项目。至于投资物业公允价值收益大约2亿元，去年同期就亏损超过12亿元。新皇岗口岸工程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本港方面正是进行开通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港铁行政总裁杨美珍在中期业绩记者会说，罗湖和落马洲跨境铁路仍然是过境旅客的首选，随着新皇岗口岸日后启用，港铁会留意住变化。
2: 当新皇岗开通之后，旅客会多个选择，但是铁路服务仍然一定的竞争力。但当然我们会密切留意乘客的转变，继续增强我们的服务，去吸引我们的乘客继续去使用我们的铁路。当北环线日后落成了之后，可以直驳新皇岗口岸，到时港铁可以更加发挥到更完善的跨境铁路接驳的效力。
1: 当局计划在启德建造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杨美珍说，港铁会投标，目前不便透露太多细节，但强调会积极采用具创意和新的技术。杨美珍说，港铁处于铁路建设高峰期，正是同步推展7个新铁路项目，集中在北都、大屿山和屯门等，会透过债券等财务工具和借贷满足财务需要。他又透露会视乎市场情况，正是计划在未来12个月左右推出2个物业项目，连同现时港铁正为屯门第16区站第二期项目进行招标，合共大约有8000个单位。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香港房屋局公布，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是4.8年，较上一季轻微上升0.1年，但仍然低于2018年至2025年间的纪录，继续维持在5年以下。房屋局发言人话，随着轮候时间较长的公屋申请者陆续入住出租公屋，公屋平均轮候时间在短期内出现波动是属于积极的信号，证明正有效处理长期积压的轮候个案，为后续的显著改善奠定基础。而长远而言，公屋平均轮候时间的发展趋势将会明确向好。中港台新闻报道员。
3: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4032303334。社会观点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鸟瞰社区，捉紧角度，由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新闻部制作。社会观点，
4: 各位早晨，今日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又是社会观点节目，我是主持黄伟聪，在直播室亦有 Anna 黄欣平。 Anna 早晨。
5: 早晨。
4: 今日我哋讲教育嘅问题，好嘛？咁其实呢一个都唔系问题嚟嘅，讲下呢一个制度方面啦。我哋华人对于咧就系华语方面嘅教育咧都好关心噶。嗱，讲下44年前嘅1982年，如果你喺爱文顿，当时亦都系一位华人家长嘅话，希望小朋友除咗英文之外，仲可以咧识中文。当时并唔系好似今日咁样上网填下表或者拣翻一个 program 咁简单噶。当时有鉴于需要咧，香港移民家长咧自己自发组织。自己筹款，甚至乎是自己解决了一种教育的实验。今次呢亦都将这个的体制呢就进入了爱文顿的公立学校的。到今日已经成为亚省一个相当独特的公共教育系统。亚省的中文教育系统呢就是这样的，由下而上的倡议啦最终获得肯定。所以今集社会观点，我们会由4个角度去看这件事的。它怎样开始呢？一段的历史有什么真正的功能？今日又变成一个乜嘢嘅系统，点样帮到社会呢？至于喺 AI 人工智能嘅年代之下，仲有冇一个未来嘅想法呢？我哋先由时事评论员 Stephen 生讲下呢一个嘅议题同埋嘅历史。
6: 大部分人都諗啊，加拿大梗係法同埋法文同英文啦。

0: 好多人都諗嗰個叫 French immersion 啦，即係沉浸式嘅法語教育。但係其實咧喺 Alberta，特別係 Alberta 呢個咁嘅中英雙語教育嗰個課程咧，基本上係好特別嘅，係甚至你話 Ontario 或者係 BC 省係更加多華人嘅省份咧，都冇一個咁成功嘅中英雙語課程。呢樣嘢呢其實喺 Edmonton 大概係1982年即係大概40多年前呢就已經開始㗎啦。嗰時呢有一班華人嘅家長呢，咁大部分都係講廣東話喎，嗰時嗰啲華人家長嚟到呢度嗰時佢哋真係好想佢哋嗰啲子女呢可以能夠即係有返個起碼嗰個華語嗰個教育喺度，同埋嗰個語言甚至係文化方面嘅教育喺度。咁佢呢就組織咗一個組織，就特登approach 呢度嘅教育局，就希望佢哋俾一個叫中英雙語嘅 program 嘅課程。其實嗰時呢已經有第二啲語言啦。Edmonton 嚟講個教育局呢相當前衛啊，佢哋已經有嗰時有 Ukrainian 啦，甚至你話 French 唔使講啦，但係除咗 Ukrainian 有 German 啦或者 Spanish 啊，其他嗰啲雙語教育喺度㗎啦。咁而中文呢只不過係即係好多時係學，好似係基本上我哋學嗰個白俄即係 Ukrainian 嗰個雙語教育嚟到開始做。咁最初呢佢哋呢就要自己租巴士，自己籌款，自己請老師嚟到開，甚至呢打開電話簿嚟到睇下邊個係有中文嘅姓氏嗰啲人呢打電話問啦，你有冇興趣將個細路放喺呢個中英雙語嘅 program 入面啦。咁佢哋就籌搵到33個學生，最早殺嗰時1982年就開咗一班係幼稚園。咁個教育局呢見到佢哋 run 咗一年之後呢都相當成功喎、哦。咁教育局呢就喺第二年即1983年就開始run， 即係由 grade 1開始一路咁樣，每年就加一班，每年再加一班。咁呢就由最初嘅一兩間學校呢去到而家呢就已經有成14間學校啦。咁不但只係有14間學校，仲係一條龍啦。咁一條龍嘅意思即係咩呢，即係佢由幼稚園一路上到去12班呢都係有中英雙語教育個學校存在嘅。咁好似佢小學有7間啦，初中有4間啦，高中呢就亦都有3間啦。咁Calgary 就比較慢啲。Calgary 呢就去慢咗大概差唔多20年。正式嚟講 ,Calgary 係大概2001年左右先係正式呢有呢個中英雙語個課程喺個教育局入面嘅。
1: 去到40多年後嘅今日啦 ,Stephen 就觀察到最大嘅改變係不單止呢係講規模㗎，而係變成有興趣讀呢一個課程嘅種族背景呢啲人士呢都唔同咗。另外最初可能是去保存广东话方言，到今日已经慢慢变成一种真正的第二语言教育。对于华人来讲还有一种更加深层的价值，听下 Stephen 怎么讲。
0: 因为其实你说中英双语是语言固然是一个即是前提，但是我觉得除了语言之外呢他这样的做法呢他是会灌输了文化教育在方面。咁我覺得嗰樣嘢呢就尤其是對於我哋喺呢度土生土長嗰班華人嘅子弟呢就更加重要。因為好多時喺呢度出世嘅華人呢佢哋覺得我又唔係完全係好似外國加拿大人咁嘅諗法，但我亦都同父母或者甚至同啱移民嚟到嗰啲華人嘅諗法亦都唔同喎、哦、背景唔同，諗法亦都唔同，價值觀亦都唔同。但係如果你中英雙語呢佢就可以將兩樣嘢融合咗到一齊嘅話呢變咗佢哋能夠保留返自己同埋對於自己嗰個所謂 identity 即係個身份呢就有所認同喺度呢，咁變咗佢哋即係再成長嗰時候呢佢就會好清晰咁知道自己個定位喺邊度啦。咁同埋呢如果你學兩種語言嘅 ,regardless 你係中文啊或者係甚至係西班牙文啊或者法文呢，你突然間發覺我如果有咗兩種語言呢我學第三語言係比較容易啲喎，呢樣第一樣嘢喎。第二樣嘢呢你尤其是係嗰個我哋叫做 problem solving， 即係你解決問題嘅方法呢你隨時係會有兩個唔同嘅角度嚟到解決一個問題嘅。咁一個就係語言方面嘅角度，另外一方面另外一樣嘢就係文化方面嘅角度。咁起碼你有兩種唔同嘅角度，咁你比淨係單一語言嘅人係咪會有咗優勢呢？咁所以呢樣嘢呢我覺得呢就係非常非常之重要嘅。除咗語言之外呢你話我多咗一樣語言固然係好，但係除咗呢樣嘢仲有第二啲方面可以有好大嘅好處。比如80年90年甚至話最初2000年嗰時候呢大部分中英雙語嗰啲學生呢都係華裔嘅。都係即係屋企可以講到中文或者廣東話又好普通話又好 但係呢

0: 10年嚟讲啦，你突然间如果你话呢几年你走去中英双语，尤其是低班啲，你话grade one、grade two 嗰啲学生，你望埋去咧，30几个学生里边咧，你可能见到有一半数咧，都可能系金头发嘅。咁你就觉得哇，好似嗰个 demographic 咧就系越嚟越同你同埋，而家除咗系有多啲外国人啦，即系唔可以用外国人啦，你话加拿大本土人啦，同埋甚至你话系华人面孔嘅细路仔咧，佢哋可能屋企嘅家长咧都已经系土生土长嘅华人，咁即系代表佢哋家长本身自己都唔识讲中文噶，或者甚至更加唔识写唔识睇，咁所以其实。你見到嗰啲學生嘅 demographic 已經係慢慢變，而課程教育嘅方法咧，亦都係慢慢變嘅。舊陣時，我唔知記得阿 Brian， 你細個同埋我哋細個學中文嘅，成日先生都要抄噶嘛。你寫幾個字或者四個字俾你，要抄100次咁樣噶嘛。咁即係咁不斷咁樣抄嚟到死記嗰啲中文。咁但係我知道以往嗰10年嚟講咧，開始個課程已經慢慢變咧，就係除咗你話寫。同埋讀之外咧，佢哋更加係注重繪畫性質，即係更加活學活用，同埋即係可以 communication 呢方面咧，就係即係放多啲即係 focus 落去啦。咁所以變咗第一，你啲學生嘅興趣會大啲，亦都係易啲。同埋你呢度嘅，就算你學中文嘅同學咧，你唔可以用佢哋嘅同樣嘅水平嚟到同香港或者係中。即系中文嘅，即系成日要用中文嘅国家或者中文嘅地方嚟到比较嘅。呢度学中文系佢哋嘅第二语言嚟噶，系绝对唔同。你话喺大陆、台湾或者香港，佢哋都系中文系佢哋第一语言。咁所以你话就算我哋呢度读到12班，唔系代表佢啲中文程度，如果同大陆或者香港比较咧，佢哋有12班嗰个中文水平。佢可能淨係得10班或者係9班嘅中文水平，但係你唔好忘記佢哋英語方面呢，肯定個水平呢就會高過香港、台灣或者係大陸㗎。咁所以佢我哋呢度教雙語嘅課程教中文嘅方法呢，就同喺國內或者甚至香港或者澳門嗰啲地方係基本上係唔同嘅，佢哋注重嘅地方亦都唔同。咁有一樣嘢你可以即係覺得好得意嘅，就係我都知道好多朋友咧，知道香港、台灣或者係大陸甚至係澳門咧，有啲所謂國際學校喎。咁原來國際學校咧，好多尤其是好10年前咧，好多時佢哋已經係派人過嚟呢度咧，就學我哋嘅中英雙語 program， 而拎翻去國內或者香港嘅地方咧，用我哋呢度嘅 curriculum， 不過佢將個語言咧就反轉咗啫嘛。佢哋嗰邊咪要變咗英中雙語啦，你明唔明？即係咁樣嚟個做法。咁所以其實我哋呢個中英雙語嗰個課程咧，喺加拿大嚟，尤其是喺 Alberta 嚟講咧，係做得非常之成功嘅。甚至你話國際方面咧，亦都係想嚟抄或者想學我哋取經嚟到做國際學校。
1: 今集嘅節目咧，我哋將歷史嘅鏡頭由以往拉翻嚟2026年嘅今日。家长面对的不单止是有没有中文的双语课程，而更加要想一下就是语言课程是可以选的，但是为什么要选中文呢？资源方面配套够不够呢？小朋友又跟不跟得上呢？直播室里面有 Anna， 你好 Anna。
2: 早晨啊 ，Brian，
1: 有啲问题想问下你。
2: 好
1: 啊，呢几年咧，双语教育课程啊，在加拿大非常受欢迎噶，可能同全球化经济咧有一个关系噶，亦都有不少家长都希望培育自己的仔女识得多种嘅语言，未来的工作咧占咗先机噶。在亚省方面，中英文的双语课程已经行了超过40几年，好像刚才 Stephen 所说，爱文顿就是发展是领先紧。Anna， 其实我的问题就是亚省的中英文双语课程到底是怎样运作呢？相比起其他亚省热门的双语课程，例如法文、西班牙文，有什么不同呢？
2: 冇错 ，Brian。其实亚省嘅中文双语课程咧，正如啱啱你哋所探讨到噶啦，其实1980年代咧已经开始推行啦。咁佢其实而家咧都采用咗一种咧系50-50嘅沉浸式模式啦。咁喺幼稚园到小学阶段咧，学生其实有一半嘅时间用英文上堂，咁其余嘅另一半时间咧系用普通话授课噶。咁去到初中啦，系 Grade 7至到 Grade 9啦，咁其实中文教学嘅比例咧先至会调低到大概30%嘅上堂时间。外文顿公立教育局更加是加拿大推动一个中文双语教育课程的先驱来的。现在已经有超过14间的学校是参与其中。2019年外文顿的公立教育局还和孔子学院签订了5年的合作协议，一起去推动一个中华文化。

0: 化。而喺卡加里咧，其实已经有五间嘅学校咧系开办咗相关嘅课程。不过如果我哋放眼成个教育系统啦，法文课程咧依然系亚省最大规模，而且资源系最丰富嘅双语课程嚟噶。因为法文始终都系加拿大嘅官方语言啦。政府喺拨款同埋师资培训上面咧，其实系有好大嘅优势。而另外咧，西班牙双语计划咧，其实近年亦都系因为拼音简单啲啦，实用性高而非常之受欢迎。咁相比之下啦，中文双语计划的特色咧，系着重于一个繁体简体的字体啦、拼音啦，同埋文化传承多一啲。而因为中文包括系普通话同广东话啦，都唔系加拿大嘅官方语言啦。咁喺资源分配同埋跨区校车嘅服务上面咧，往往都要靠家长组织啊呢啲嘅民间团体咧去合力去筹款同埋争取资源。咁所以讲到规模同埋普及程度咧，始终都冇办法咧同法语呢啲官方语言相比噶。
1: 听你咁讲咧，就中文双语计划喺社区嘅推广方面咧，仍然面对不少嘅困难噶。Anna， 其实而家讨论紧呢一个嘅教育同埋语言系统嘅时候啊，仲有乜嘢常见嘅挑战呢？就系特别系我哋而家明白到地缘政治同埋教学资源不足嘅情况方面。
0: 冇错啊，其实呢个都的确系咧好多家长同埋教育界咧要深思嘅问题啊。咁第一要讲下学习嘅门槛啦，因为中文咧唔系一个印欧语系啊，咁亦即系全球咧最大嘅分布啦，亦都系最广嘅一个语系，咁包括咗英文、西班牙文同俄语呢啲嘅主要语言。咁所以如果家庭系缺乏一个中文嘅语言环境啦，咁学生去到高年级嘅时候啦，可能会因为一个学龄压力啦，或者系跟唔上进度咧而出现一个退学。第二是讲到一个师资短缺和教材的问题，因为要在加拿大招聘一些既具备有亚省的教育教师执照，又可以流利用普通话教授一个数学或者科学的双语老师，其实是很困难的。最后当然是政治问题，譬如我们刚刚讲过爱文顿公立教育局曾经和孔子学院合作去拿得一些教育资源，其实当时是引发了社会对于政治宣传或者是审查制度，甚至是一些外部干预势力有一个很高度的疑虑。虽然学校方就是强调所有的课程和教材都经过了严格的审查，符合亚省的教育厅标准，但是当地缘政治紧张仍然是会影响到计划的一个公众形象、推广和都带来很多的忧虑。
1: 听到你讲这些挑战和这么多选择的情况之下， Anna， 如果家长为子女选择这种课程应该怎样就是权衡呢？而中英双语这种系统在未来发展又会是怎样呢？
0: 咁啊，家长喺揀嘅时候啦，最重要嘅应该係评估小朋友嘅兴趣啦，同埋家庭可以提供嘅一啲支援啦。咁譬如係如果追求一个官方语言优势或者係比较低嘅语言學習门槛啦，咁法文同埋西班牙文嘅一个沉浸式課程可能係更加平稳嘅选择。咁但如果话希望小朋友可以掌握一啲全球重要经济语言，又可以连结到亚洲文化嘅话啦，咁中文双语计划呢依然係具备好高嘅含金量㗎。咁至于话啦，中文双语系统嘅未来发展呢，其实关键係在于点样去政治化啦，或者提升个教育质素啊。咁学校局呢其实需要进一步呢保持啦教育嘅内容嘅独特性啦，或者係一个透明度啦，同时亦都要加大力度去培训返本地嘅师资，提供一个更加多嘅一个课后语言嘅资源支援啦，同埋呢俾一到一啲华语背景嘅家庭啊，咁样先可以保持到文化特色嘅同时呢，亦都俾双语教育呢可以健康持续咁样发展落去。咁希望展望未来呢，随住卡加里同埋爱文顿嘅人口增加，社区对于多元语言教育嘅需求呢其实只会增唔会减。咁亚省呢一种成熟嘅中文双语嘅沉浸式模式呢，预计都会继续成为北美推动多元文化同埋教育嘅一个典范。
1: 希望今日呢一个嘅观点呢俾到大家去沉浸咁样思考一下关于个中英双语教育方面啦。唔该晒 Anna。而今集节目时间亦都够啦，咁大家要重温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新闻部制作，可以下载 Fairchild Radio App， 又或者到本台官网 FM947.com。我系加拿大中文电台嘅黄伟聪。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社会观点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4: 你以为间间牙科诊所都一样？喺 Big Can Hill Dental， 我哋采用先进 GBT 导引式牙菌膜治疗，配合 Air Polishing 气流。

0: 牙技术更精准、更温和咁清除牙菌膜同牙齿表面色素。呢套专业设备相当昂贵，唔系一般牙科诊所都有。Beacon Hill Dental 愿意投资先进科技，提升你嘅牙科护理体验。同样嘅费用，享受更先进、更细致嘅护理。预约电话403-295-1182。
1: 天气报告。
2: 各位听众早晨，今日是2026年8月13日星期四，日出时间是今早的6点20分，日落时间是今晚的9点01分。 FM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11度，相对湿度是 89%， 吹近每小时18公里的东北风，UV指数1，强度属于低。预测今日是密云有60%机会落雨，最高11度，最低8度。预测听日星期五是阴晴不定，有60%机会落雨，最高17度，最低10度。预测星期六是天晴，最高22度，最低11度。预测星期日是天晴，最高25度，最低11度。预测星期一是天晴，最高23度，最低10度。下省其他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爱文顿 Edmonton 是天晴有云，有60%机会落雨，最高15度，最低10度。红龙市 Redia 是密云，有60%机会落雨，最高13度，最低9度。列比雪 Labitch 密云有雨，最高14度，最低9度。班夫 Banff 密云有雨，最高12度，最低7度。即时帕 Jasper 是天晴，最高18度，最低7度。呢节嘅天气报道完毕。
3: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4: 多才多艺的周吉佩又有新作品了。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的第3位是周吉佩的《单眼皮爱大眼睛》，由他自己

爱情入面有一种爱叫做放手，而且选择放手的所谓坏人其实埋藏住一份最温柔的爱。今期亚军作品 Eden 吕卓安的坏人一歌，由 Jamie 张天永作曲

0: 星期一下午二至三在 C 一二三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始终
1: 照亮你。游历生活每个场景，用心创造品味人生。你听紧嘅系陈家燕一家人。
2: 早晨，早晨，早晨！时间嚟到9:36，听完

社会观点之后呢，大家呢对于这个中英双语教育方面呢都更加了解了吧。咁没错啦，我可以上到我们的网站上面啦，www.fm947.com, 有些节目呢可以重温的。星期四的早上大家好 ,8 月13号。今天天气方面呢就落雨六成机会的。晚间气温得返8度的啫，单位数字。咁现时的室外气温呢是11度，相对湿度 89%。咁听日星期五方面呢亦都系六成机会落下雨喎，最高系17度而最低系10度。去到星期六方面呢系天晴22度，而星期日方面呢又暖返啲啦，去到25度嘅。今日呢太阳就欠缺啦，咁所以呢播返首有返啲阳光嘅歌曲先啦。早晨早晨，会唔会而家啱啱正系揸緊车返工，定系喺 office 做緊嘢呀？

0: 早晨，9:40有张学友同我哋带嚟嘅《壮志骄阳》，我哋听听咧客户嘅声音。咁阵间翻嚟咧，将会有一个嘅访问噶噃。咁我哋唔该晒，我哋嘅同事啦，即系十年前啦，就系喺多伦多方面啦，就系嘉华哥啊，咁啊同呢一位电视大师啦，兼呢个演员啦，就系黎彼得先生做咗一个深度嘅访问，咁啊重温一下佢嘅声音啦，同埋听下佢喺作词方面咧，佢嘅人生观系点样吓，咁阵间咧将会送上咧就系黎彼得先生嘅专访，咁啊由我哋嘅同事啦，嘉华哥。陣間呢係做到第二集嘅，咁一連三日啦，琴日聽咗第一集，咁聽日亦都繼續有㗎噃。
1: Bobby Chow 私房菜又有超值優惠，點心為有福啦，每日下午4:00前全場點心8折，税前滿$60再送排骨精。

0: 猪肠粉一碟，下午2点到5点，下午茶加1蚊送雪糕红豆冰，任何烧味饭免费送例汤。逢星期二双拼饭亦只是10.99，晚饭堂食税前满138蚊，加1蚊就送半隻贵妃鸡，优惠至8月30号。Bobby Charles 私房菜优惠多到数唔晒，订座电话403-207-7840。
1: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2: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son Low。
3: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4: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1: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新闻简报后，
3: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4: 阳光进发啦。
0: 阳光进发系由永安药房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联合赞助播出。
5: 刷牙是不是越大力就越干净？牙肉成日流血又代表什么？一棚牙陪你这么多年，你又懂不懂真正照顾它？
1: 全新资讯环节 London Square Dental 微笑学堂，专业牙医亲自为你拆解常见牙齿疑问，分享实用护齿知识。由8月份开始，每月第三个星期四朝早10点15分，一家人节目内播出。
5: 记得留意内容，参加游戏仲有机会赢取精美礼物篮。
1: London Square Dental 微笑学堂，识多啲，笑得更灿烂。
6: 2016年，林家华、黎比德、宇君一直话
7: 好啦，开心啦。讲翻转头啦，即系以前嘅即系歌，我哋可以咁容易记到咁成，咁即系其实我又唔系，我当然唔系歌手啦吓，咁、当然因为我哋演艺嘅呢个，我以往嚟讲都有时候去登下台啊，吓、啊、诶、表演下，我
8: 唱我啲歌，
7: 有收录过歌嘅，咁都有出过嘅，咁但系我自己本身拣歌咧，中意拣嗰啲即系容易，同埋你容易咩啊？系容易投入嗰只歌。
8: 其实呢，我哋嘅技巧就係开口中，就係几个字得㗎啦，梨窝浅笑咪四个字啦，难分真与假就几个字嘅、就唔会话你一轮嘴都唔知啱啱有啲前言不对后语，我讲新嗰啲歌词，因为佢哋唔理解，一句讲晒亦都冇好嘅作曲家，冇嘛，冇咗顾家辉啦、最叻嘅嗰啲 Chris Rabida 嗰啲系咪啲高手殿堂级咧，冇晒啦，我哋噏得出个名嘅、譬如 Vita Cock 咁，我唔敢得罪佢，话佢哋唔好，而系话佢哋唔系好理解，即系旋律，
7: 冇错，
8: 要系啦，朗上口先得噶嘛
7: ，melody 啊，
8: 系啊，好紧要。
7: 出嚟嘅时候，即系歌，哇，一听已经觉得哇，好舒服。
8: 佢哋
7: 就要有一个好嘅曲。亦都有一个靓嘅词，
8: 唔系我哋有好多时咩叫曲高和寡呢、就系咁解啦。咁你要将呢个粤语流行曲大众化呢、我而家认为流行曲已死噶啦，点解会死咧？你啲 Philippe 嚟嘅嗰啲作曲嗰啲咧，就可能系玩嘢啦。咁、然后填词人仲衰、根本呢、这个香港嘅教育啊，即系讲中文啊，系、完全唔掂嘅。
7: 真系有时听完。佢想講咩？其實有啲唱歌嘅前輩都教過我，咁佢哋就話唱歌好簡單咋嘛，你講個故仔俾人聽，係咪？咁你係一路唱一路講啊嘛，半唱半講啊嘛。
8: 係啊，但你喂，而我哋嘅世界裏面就係你作一首唐詩俾我聽啊嘛。但係而家嗰啲新嗰啲，你俾本小説我睇啊嘛。咁個分別咧大到不得了。
7: 你真係覺得易死啊？
8: 死咯，
7: 会唔会？
8: 因为你个接棒嘅冇人嘛，
7: 咁会唔会去到一个极，然后翻转头？以你
8: 我就
7: 黎彼得嘅乐观人生睇法，
8: 嗱家话我就宏观啲睇嘅，根本而家嘅艺能界咧都已经去到谷底噶啦，歌影视啊，我意思系，歌头先讲咗啦，电影又系，当年香港系咩啊？东方荷里活啊嘛，而家你死得啦，
7: 咁但系我哋而家睇翻转头就话香港娱乐圈好似。上次你讲话谷底咯，
8: 谷底啦，要等反弹啦。但系
7: 有冇机会反弹先？以你咁
8: 嗱咁样
7: 睇住香港大娱乐圈啊，
8: 黎明前嘅黑暗咧，真系好黑嘅。
7: 系
8: 咁，你要理解咧，点解会咁样嘅咧？就系、是、断层啊。好多人
7: 同意
8: 系嘛？
7: 100%同意。
8: 你要记住喎，喺台前幕后都断层嘅。
7: 断咗好耐，
8: 系咪？我仲有啊，你唔栽培啲观众咧，就冇得搞。
7: 栽培观众是一个极难嘅，今日栽培观众是难过以前的噃 ，Peter。
8: 仲要栽培嗰啲艺员咧，家话，譬如我哋个年代，我哋系奋斗

0: 我哋系真系努力做做嗰件事嘅，因为你手停口停 ，OK， 咁你又有个指标嘅，系学基本功嘅，咁先有机会啊嘛。
1: 扎根扎得好，
0: 冇错啦。阿罗文啊，郑少秋啊，边个唔系个高手过招？
1: 梗系啦，两位我都同我一齐合作过啦。
0: 唔止呢两位啦，太多啦。
1: 当年我僆仔入行嘅时候，我都睇住好多前辈，睇住佢点样去演戏，点样去一路望一路睇，睇到佢觉得啊，呢个年青人都肯虚心向学，咁先开始你知少少俾你咋？
0: 你好简单分析，即系由我哋嗰个年代啊，谭咏麟、张国荣啊、陈百强
1: ，
0: 即系冚唪唥，
1: 爹哋仔，
0: 梅艳芳，你数啊，全部都系
1: 全部个基
0: 根
1: 打得好
0: 错啦，
1: 呢样
0: 咁先有得做噶嘛。
1: 同埋因为断层嘅情况，令至到某程度上咧，佢哋嗰个接力嘅
0: 系啊，
1: 个接棒能力
0: 好紧要
1: 弱咗。嗱，我咁睇法，
0: 嗱，你要 over 睇咧，就系嗰啲人本身啊，而家嘅全部系富二代嚟嘅，就系佢有啲仲抵死，我掟1000万出嚟捧我个女啦，咁即系你咁样。不健康的概念去捧人，咁出嚟的作品真的很污衊嘅啫。
1: 喂，但是咁喎，嗱，比如我的睇法咧就係咁睇法。以前你曾經講過得一個製作一個電視台，但係而家香港全世界都是啦，好多不同的平台噶嘛，會不會算是打緊邊呢？喂，人哋可以製作得冇，咁啲觀眾咪走過去睇嗰啲嘢囉。咁如果你自己做製作嘅，你唔搞個製作，就一路冇人睇㗎喎。
0: 唔係，其實亦都可以講轉型啊，好簡單啫。咁你國內好多佢哋又俾得起錢，自然吸引到啲
1: 台前幕後啦，
0: 台前幕後上去啦，咁變咗你香港咪弱咗囉，係咪？佢都
1: 拉鬆咗啦，
0: 佢都唔想弱㗎，咁但係冇辦法，你個收視率就係自然低啦。你有冇覺得嘉華有樣嘢？就係而家咩劇嗰啲全部50几噶啦，年齡啊，
1: 呢個知係嘛？自己在其中
0: 點解會
1: 啦？
0: 點解會咁嘅咧？係咪唔健康咧？梗係啦，就係接班嘅人啊，接棒有問題啊嘛。
1: 如果要講呢一樣嘢咧，就分開兩個層次講。咁啊，分開兩個層次講，就要下一次先講。
0: 又好啫，你。

0: 时间系。
1: 各位早晨，早晨时间9:52，出面嘅气温11度，相对湿度89%。咁今日咧系密云，而且有六成机会会落雨噶，最高11度，而最低8度。咁听日星期五方面咧都系落雨吓，六成机会，咁最高系17度，而最低系10度。咁暂时睇到周末咧就天气转翻系天晴同埋阳光充沛噶。星期六方面系天晴22度，星期日方面去到25度嘅。
0: 荣基护理中心及荣基翠景中心是华人长者首选的护理中心，可以讲中文、食中餐，节目多姿多彩，护理人员悉心照顾，更设有长者日间护理服务。详情请浏览荣基网站 www.wingki.org。
2: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3: 例如学识搵到自己嘅风格。
2: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3: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2: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3: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2: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obecca $17.97。
3: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2: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1: 冇错，精打细算真系好重要吓。咁我记得上个星期咧就有讲到 back to school 啦，大部分咧都系即系小学生啊。今日咧就另外一个嘅广告杂志啦，亦都系 Walmart 咧带俾你啊 ，Walmart。Back to school， 今日主要咧就系讲下，譬如大学生咧入呢个宿舍方面啦，同埋居家咧，其实有好多好多嘢咧，都需要添置啊，同埋价钱好平啦。究竟啊价钱系点啊？有啲咩可以咧推介一下啦？喺食品咧同埋午餐方面啦，阵间记得留意咧，我哋呢一个广告杂志喺10:13，我同埋 Amanda 咧将会同大家推介嘅今次咧喺Walmart 啊 Back to school。主要讲讲呢个大学入宿舍啊，同埋一啲嘅食品嘅一啲嘅内容噶吓。咁当然啦，今日系喺家宴茶室，亦都请到一位嘉宾咧嚟到同我哋介绍今个星期六嚟紧咧就系华埠嘉年华嘅一个详细嘅情况噶噃。好，送一首歌俾大家听先，系钟镇涛嘅《你是如此难以忘记》。

0: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1: 煮饭煮到攰，到底同屋企人去边度食好呢？
2: 梗係去越南宫烧烤牛肉粉啦，佢哋嘅食品水准一流，地方宽敞，泊车又方便。
1: 好啊，我知妈咪最鍾意越南宫嘅沙丁牛肉粉，而爸爸每次都会叫鸡肉春卷蒙，再唔系咪叫佢哋嘅晚饭特惠套餐囉。
2: 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
1: 越南宫烧烤牛肉粉总店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分店喺 Marble Mall 停车场。
2: 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0: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2: 想用最抵的价钱买到你最信得过的大品牌，来 The Brick 就啱晒。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和过多的存货，最便宜低至四折，部分电器还低过成本价。来 The Brick 每星期都有全新优惠登场，每次去都有机会执到笋嘢。FM 947星期六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还有机会赢取150元的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0: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十点正。
1: 老婆，咁夜仲出街？
2: 去睇牙，今日收工收得夜，好彩 London Square Dental 仲开紧啫。
1: 咁夜都仲有牙医？
2: 梗系，佢哋一星期七日营业，每朝八点开到夜晚十一点，就算几夜放工都可以预约洗牙同补牙。如果夜晚突然牙痛，仲可以揾佢哋，唔系每间诊所都可以开到咁夜噶。
1: 咁真系劲方便、啊。
2: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拿大中文电台十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今日是8月13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文顿唐人街连续两年审计被批评账目不清。亚文顿唐人街商业促进区在去年的审计中被评为无法表示意见，已经是连续第二年发现未有妥善保存财务账目文件。审计报告指出，促进区分别由市府和省府中取得专项拨款，但没有交代

0: 为资金用途。会计师亦都话，喺确认支出同埋核实财务报表遇到重大困难，因此无法确定未记录嘅递延拨款、已经确认嘅收入同支出等。艾文顿地方经济总监 Tom Mansfield 话，促进区已经采取多项措施纠正，会计师亦都已经寄信俾市政府，话正系着手解决问题。促进区执行财务主管 Jackson Ho 解释，问题主要是源自仲未完成的延期项目，例如是点亮华埠等的活动，促进区正是努力调整内部运作方式，预计相关项目今年内完成。爱城唐人街发展协会主席 Sandy 潘说，促进区和区内组织紧密联系，很多人都是义工，而促进区的全职员工在审计前离职。市长 Andrew Snack 说，希望到时促进区能够完成管理改革，达至更高水平的管理和透明度，促进区必须完成这些要求，否则市议会有权不批出预算。亚省法院驳回原住民族挑战游沙复修计划。亚省黄座法院驳回 Antabasa Chipewyan 原住民就游沙及煤矿修复财务保障计划提出的司法复核申请，理由是未有在法定期限内向所有直接受影响一方送达法律文件。法官 Shannon Davis 星期三裁决的时候说，Antabasa Chipewyan 原住民只是通知亚省政府，未有在规定六个月之内通知 Canadian Natural Resources、 Suncor Energy 和帝国石油 Imperial Oil。 三间公司认为修改计划会直接影响他的利益，法官接纳理据，并且说有关期限不能够延长。 Antabasa Chipewyan 原住民挑战亚省扩长财务保障计划，计划要求油砂和煤矿营运商具备足够财力承担矿场关闭后的复修成本，但无需预缴全部费用。企业资产若果负债三倍，可以用作未来修复成本保障。卡加里长者家居服务计划下个月结束，超过1300人受影响。卡加里市政府的长者家居服务计划将会在9月30日结束，超过1300个长者受影响。部分长者说服务已经提前停止，在生活成本持续上升下，令他们面对更大经济压力。卡加里市政府说，目前是亚省唯一负责管理这个省府计划的市政府，由于计划涉及纳税人开支，市政府决定停止管理。受影响长者仍然可以向亚省政府申请援助。有长者说，收入超过28000元就不符合长者特殊需要援助计划的入息资格。长者支援协会 Unison at Kirby Center 说，已经收到多名长者反映的忧虑，正是研究透过社区义工为他们提供协助。行政总裁指出，对部分长者来说，这些服务可能直接影响他们能不能够继续在社区生活，而不需要入住长期护理院。亚省政府就说，调整入息门槛不会令到现有服务使用者失去支援，受影响的现有使用者可以继续获得原有的服务至到2027年的12月。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河中秋》卡加利站 KFM 九四七28周年歌舞河台庆，主办机构新时代传媒集团，协办机构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四七、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2: 冠名赞助 Trico Homes 在卡加里及周边超过30个社区，用心打造优质住宅，成就理想生活。至尊赞助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钻石赞助以客为先，为客户提供专业保险、理财及财富规划服务的永恒保险。
1: 白金赞助包括有齐机票、旅行团、邮轮，俾足你最好价钱嘅 ING Travel 加乐旅行社，品味日式精髓嘅 So Sushi 同体验创新美食嘅 Pon Sushi。专上赞助包括超过35年丰富经验卡加利嘅地产界精英 Jessica Chan 房地产及物业管理公司，将港式茶餐厅、中式小炒、广东点心、功夫烧味同日式料理带到你身边的亚洲餐饮集团。
2: 金赞助包括住宅、商业、土地定自雇按揭、真诚服务、专业稳扎，盛世集团首席房贷策划师 Anisa Wong 帮你轻松

0: 搞掂。印刷揾永恒，唔使四围腾嘅永恒印刷，服务专业，有丰富法律经验，值得你信赖嘅欧维中律师行。由兴趣到专业比赛，与你突破界限，成就每一个可能嘅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重拾好声音，拥抱新生活嘅 Hearing Arts 声韵听力中心，服务专业认真，助你应对各项税务问题。CLW 会计师事务所，要 check 牙、洗牙、植牙，一定系揾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评嘅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1: 银赞助包括帮你搞赔偿，法律界最强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天天惊喜价，优质生活好选择嘅 Beckington 郑家超市，凝聚华埠力量，传承文化，共创繁荣嘅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经典港式烧腊味道，绝对值得回味嘅冠华烧味。
0: 同赞助包括买钻石定瑞士名表，价钱都最优惠嘅联邦拍卖行，八子宝神胶囊及黄道益活乐游，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无论饮茶、叹下午茶定食晚饭，几时都做足100分嘅 Bobby Charles 私房菜，以及降低三高、提高免疫力，巴西进口嘅野花牌绿蜂胶。
2: 你未必会认为呢啲系虐待，但系如果向伴侣发送恐吓信息，偷偷追踪对方嘅位置，或者系控制对方嘅电话同网上活动，都系虐待行为。即使透过科技进行，唔涉及身体暴力，亦可能对受害者造成同样严重嘅伤害。如果你或者你认识嘅人正利用科技去伤害或者系控制他人，其实系可以作出改变。浏览 alberta.ca/endgbv 了解详情。
3: 买咗飞嘅朋友系咪好期待9月16日可以一齐参与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同埋加拿大中文电台隆重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同埋我哋28周年台庆中秋晚宴呢？睇提你，张飞后面有一张世纪龙庭或者未再方嘅优惠券，凭券去到指定嘅餐厅享用美食，税前满50元即刻减15元，约埋朋友一齐食饭倾下偈。世纪龙庭同埋味菜坊欢迎你！大会再次衷心多谢 Taste of Asia Group 亚洲餐饮集团鼎力支持。
4: 精装快报。
5: 环球邮报引述三名加美两国消息人士透露，加拿大官员正系考虑一项提议。即是渥太华接受美国汽车关税降至 10% 至 15%， 并取消对美国制汽车的所有报复性关税。根据这一项提案，美国还将会对从加拿大出口的汽车中美国零件的价值维持关税豁免。一位了解今个星期在华府举行的双边贸易谈判的美国业内人士，同一位了解谈判进展的加拿大业内人士说，两国谈判代表已经讨论过相关计划。加拿大方面的消息人士说，10%至 15% 的比例是由美方提出。渥太华官员曾经提出一项更广泛的豁免方案，涵盖在加美墨生产的汽车部件的全部价值。一位省级消息人士说，加方官员和行业代表已经就 10% 至 15% 的比例进行过讨论。如果协议达成，就意味着加拿大同意美国对本国的支柱产业征收关税，而渥太华方面就不会征收任何关税。对加拿大来讲，好处是这些关税将会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宣布征收的 25% 的关税。总理卡尼承诺会达成协议，降低特朗普对汽车、钢铝和林木产品加征的关税。加拿大官员正是紧锣密鼓，在美国首都力争在8月19号的最后期限之前达成协议。特朗普曾经威胁说，如果未能达成协议，将会对价值200亿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尽管在上个星期钢铝协议的轮廓已经初见端倪，但汽车业的提案仍然未明朗。汽车产业不单止对双边关系至关重要，而且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美国希望加拿大各省解除对美国酒类的

0: 禁令，以此作为协议的一部分。而要达成协议，就必须得到安省省长杜格福特的同意，因为加拿大大部分汽车工业都集中在安省。而现在有关汽车的讨论内容的首批细节正是浮出水面。根据加美两地业内人士透露，在新的提案入面，特朗普根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征收的汽车关税，将会从目前对所有符合加美贸易协定的加拿大汽车出口征收 25% 的税率大致减半。另外，加拿大制造的汽车中所有美国零件仍然将不计入关税计算，因此如果一架加拿大制造的汽车含有 50% 的美国零件，关税就会仅按汽车价值的一半征收。一位加拿大业内人士说，加方官员亦都提议关税只是适用于源自北美以外的内容。一位墨西哥业内人士就说，墨西哥谈判代表在同美国的单独谈判入面提出了类似的建议，他们的理由是这样做将会激励更多汽车相关投资进入北美贸易集团。另外，加美两国消息人士都表示，两国官员在星期二交换了书面提案，当时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和首席谈判代表沙雷特在白宫附近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今次是双方短短几个星期内第三次会面。一位美国业内人士透露，加拿大先前已经向美方提交书面提案，格里尔上星期在会议上就这些提案向勒布朗和沙雷特发表了意见。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回来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的时事热话，稍后见。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To School 回到校园必买之选，是由每日都有超值低价的 Walmart 特约赞助。
3: 好，早晨早晨，来到10:15，继续呢又同 Amanda 讲下啲抵买嘅嘢先啦，去 Walmart 好嘛？早晨啊，早晨，
4: 早晨啊，早晨，各位
3: 好。咁今日咧，我哋主打咧就系居家同埋宿舍喎。咁啊，入大学嘅朋友仔咧，梗系要即系搞掂好多嘢噶嘛，
4: 带埋自己家当啦。
3: 冇错冇错，咁啊由你推介下。
4: 好啊，咁啊，首先咧，我哋入到去宿舍住啦，就梗系要食噶啦。食嘅话就最紧要我哋。唐人咧最紧要有电饭煲，因为咧呢个电饭煲系可以煲到饭啦、煲到粥啦咁样。咁啊，今期 Walmart 咧佢哋特别推介呢个 Tallmaster 十杯饭容量嘅电饭煲，佢只系需要14.8毫半，
3: 哇，
4: 十几蚊有个电饭煲，
3: 系冇错，可以请人食饭啦。
4: 系啦，咁另外如果早餐嘅话点算咧？咁佢就系有都系 Tallmaster 嘅两份三文治。飞碟机，即系话你一次过可以做到两份三文治噶啦，都系14.98就可以处理到一个早餐啦。咁另外佢仲有咁我哋除咗煮饭之外咧，我哋仲要煮餸噶嘛，系咪先？咁煮餸嘅话，未必个个宿舍都有一个炉头。咁我哋如果有啲移动式嘅炉头系 very good 啦。咁 Tallmaster 咧，佢有单头嘅蚊香型电炉，都系14.88嘅啫。咁另外再配埋两个特福嘅一 set 两个嘅煎 pan， 20cm 同埋26cm， 都系只需要16.97。咁即系话你有煎 pan 你有电磁炉啦，咁你就已经可以煮到啲餸噶咯，
3: 可以搞大鬼啦，
4: 冇错，可以搞大鬼，
3: 冇错吓。咁我知道有一样嘢咧，好重要啊，对我哋中国人啊，最中国人嚟讲咧，就系呢个热水壶啦，
4: 系啊，因为我尤其是女士啦，系好中意饮热水噶嘛，系咪先？咁佢而家有特别推介呢个 Hamilton Beach 十。唔系十，系1.7公升，系啦，不锈钢，系不锈钢，唔系胶嗰啲啊。电热水壶系26.97嘅啫。
3: 系啦，咁啊，梗系要咧，即系洗衫啦。洗衫方面咧，亦都有洗衣液咧，就系2.72公斤咧，系可以洗70次，都系7.97啫。
4: 超抵洗啊！
3: 冇错，
4: 系啊。另外，我哋都仲要瞓觉噶，咪先？咁瞓觉方面咧，我哋都要Walmart都会关顾到大家嗰条颈啊，舒唔舒服啊，条腰骨啊，舒唔舒服啊，咁样样。咁佢而家咧就有个。护颈止痛记忆棉枕啊，只系需要41.99就
3: 呢个好重要啊！
4: 系啊，一个枕头舒唔舒服咧，就可以决定到你嗰晚瞓得好唔好
3: 啊！瞓得好啊，啲成绩又好啲啦，咁

0: 咁另外呢而家有啲房客到呢有啲单人床、嗯、即是接床可以买到喎。
1: 冇错啦，就係 GMAX 嘅可接叠嘅客人床，咁佢就可以成个对接，然之后呢佢、嗯、下面有个碌㗎，咁你可以周围碌，即係冇客人嘅时候你就可以收埋佢啦，有客人 打开。咁只需要$225.99嘅啫。咁、
0: 嗯、
1: 另外啦呢、這个 Janice Joseph,King size 嘅金属平台床架，我自己都用紧嘅。佢而家只需要$50啫。
0: 哦，哇
1: ，King size 啊，超大个，跟住就可以瞓哇两三个人都得。
0: 冇错，所以咧嚟到 Walmart 咧，好多即系我哋推介呢个咧，全部都低过$500加币咧、嗯，就可以搞掂晒成个成个宿舍嘅布置咯噃。
1: 系啊，冇错、嗯。
0: 好啦，
1: 系另外食嗰方面我哋都
0: 好重要啊。
1: 好啦，例如咧茄汁豆。1.27一罐，
0: 嗯，
1: 意粉酱2.97一罐，意粉 ，OK， 1.77一扎410 gram 噶啦吓，跟住另外咧有金宝浓缩汤啦，咁佢特别味嘅就系1.77，就系奶油鸡肉味，其他味道嘅咧就1.47一罐，
0: 嗯、
1: 至于 Mr. Noodles 嘅即食面咧都系3.8一包 ，Lay's、嗯、薯片咧都系2.97一包，嗯、另外啦，如果我哋想食肉嘅话咧，佢都有鸡全腿嘅，鸡全腿大约4-5只装咧，系12.82。咁另外如果想食啲 bacon 围住卷住个香肠嗰啲啦都有嘅6.48。
0: 嗯冇错。咁都要即係睇下呢除咗啲肉之外呢、嗯、也有啲香蕉啊粟米啊番茄嗰啲都好抵买喎、
1: 哦。超抵买係啦全部都可以断隻买喎讲緊係。一隻蕉系4.4，一条粟米系9.8，一个番茄系6毫子、
0: 嗯、
1: 一扎3粒蒜头呢系9.8，一个柠檬是9.7，一袋青瓜仔是1.94，一个脆肉瓜是9.4，全部你都可以上网 order，大约1小时就送到货啦。
0: 冇错啦，咁所以呢 ,welcome back to school, 吓 ,Walmart 呢就真係最欢迎你去揀、到好多齐全嘅货品之余呢又可以用一个好抵嘅价钱喎。嗯冇错。咁祝呢啲学生哥呢就係开货顺利啦、全部攞呢个满分啦。
1: 好
0: 嘛、
1: 啊。
0: 咁下个星期我哋会继续呢会有 Walmart back to school, 唔该晒。Hi, Amanda.
1: 唔使。
2: Back to school 回到校园必买之选，系由每日都有超值低价嘅 Walmart 特约赞助。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4: 大家去户外露营或者行山嘅时候，一定见过入口处有个标示山火危险等级嘅半圆形告示牌。加拿大山火危险等级主要分为4个级别，由绿、黄、橙、红4个颜色代表，直接反映当时嘅火灾危险程度同埋扑灭难度。第一个等级系绿色嘅低等级，当环境湿度高、气温低，又或者啱啱落完大雨，森林同草地都好难被燃点。而呢个时候对户外活动几乎冇限制，万一有小火花，常规巡逻部队亦都可以轻松处理。第二个是黄色的中等级，地表的落叶和干草开始变干，火花有可能燃点火源，但火势蔓延得慢，消防团队用基础设备就可以控制，大家去野外用火亦都要开始提高警觉。第三个是橙色的高等级，环境越来越干燥，树枝和干草极容易被火花燃点，而火势亦都会随着风而扩散得很快，消防部门需要迅速派人扑灭新火点，政府通常都在这个时候发出限制用火令。最后就是最高级别的红色，代表极端等级，在极度高温、干燥和强风底下，火势会呈现爆炸性的蔓延，甚至形成树冠火和远距离飞火，这个时候基本上没办法正面扑救，只可以实施居民撤离，政府亦会同步实施最高级别的全面禁火令，禁止一切露天火源和木炭烤肉。认识了这四个等级，出游的时候就要多些留意，就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同时保护大家的大自然。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此时此刻我们距离再拉近一点，透过手机免费下载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可以听到 FM947 现场直播，连接官方网站和 Facebook， 资讯全面在你眼前。
5: 奇英会约定你逢星期三下午2点在网上或实体参加奇闻奇事讲座，不同的嘉宾会为你提供更多有关健康、福利、法律和生活的最新资讯。现在的时间是
0: 各位早晨，早晨时间10:22，出面气温11度，相对湿度89%。咁今日有60%机会会落雨噶，晚间。

0: 气温是8度，这个星期五方面是阴晴不定，最高17度而最低是10度，听着星期五都是有六成机会落雨的。去到星期六方面转回天晴，最高22度最低11度，其他城市好像 Edmonton 今天是天晴，最高15度最低是10度。红绿市方面密云13度最低9度， Lethbridge 方面是密云最高14度最低9度， Banff 是密云12度最低7度，而 Jasper 方面都是天晴，最高18度而最低是7度的。
1: 又到了夏天了，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喜欢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是驾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的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的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2: 嘉乐旅行社又有新搞作，出年六月我哋带你穿越数百年印加文明，12天秘鲁深度游，饱览世界七大奇景之一的马丘比丘、千年古城库斯科、最高可航行的滴滴卡卡湖，再深入埋神秘的亚马逊森林，亲身感受南美最震撼的自然奇观。团费包晒机票、食宿、景点门票，每位都只是5999元起，立即致电嘉乐旅行社4032340553查询。
3: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4: 多才多艺的周吉佩又有新作品了，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的第3位是周吉佩的《单眼皮爱大眼睛》，由他自己

爱情入面有一种爱叫做放手，而且选择放手的所谓坏人，其实埋藏住一份最温柔的爱。今期亚军作品 Eden 吕卓安的坏人一哥，由 Jamie 张天永

年星期一下午二至三，在 C 一二三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照亮你，荣幸我寻共你，置身于这空气。一起走过廿八年，声音联系每一天，始终照亮你。急速的生活步伐，沉重的工作压力，会不会令到你唞不过气呢？不如坐低饮杯茶，嘉燕茶室。各位早晨，来到10:27，嘉燕茶室。

0: 早呢我嘉宾呢就是来自呢华埠商业促进会呢 CBIA 的行政助理就是 Suki Wong。Suki 早晨啊。
1: 早晨啊 ,Terry, 早晨。
0: 多谢你时间。喂好快脆有一年了。
1: 咁快一年
0: 啦，系啊，几开心啊！咁啊，每一年咧，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咧都好荣幸啦，可以一齐参与咧，就系华埠嘉年华啦。咁其实呢一个节日咧，对我哋华埠嚟讲咧，即系 Calgary 都系一个好大嘅呢个活动嚟嘅。
1: 系啊，我哋呢个活动都系唐人街每一年里面最大嘅一个户外活动嚟嘅。
0: 我知道唔单止净系我哋 Calgary 嘅人，好多系 Edmonton 啦、Red Deer 啦、Lethbridge 啊，或者系 Saskatoon 啦、都即
1: 系
0: 你哥埋你，因为我哋都系算一个好大型嘅华埠嘅节目嚟
1: 嘅。系啊系啊，呢、這个大型嘅华埠节目都会吸引到一啲周边嘅，好似你头先讲嘅啦 ，Edmonton 啦、Red Deer 啦、Lethbridge 佢哋都会过嚟。
0: 冇错吓，咁我问阿 Suki 今年有几多个即系摊位啦？系咪即系比旧年多啊？
1: 都差唔多嘅，咁我哋都会多咗。而家今年我哋大概都有大概70个摊位到啦。咁今年因为我哋增设咗一啲除咗帐幕嘅单位，即係比较大型啲，我哋都有啲细嘅。咁我哋就提供一把太阳伞咁样，咁就俾一个细少少嘅空间，佢哋都可以发挥到自己嘅生意或者嘅创意啦。
0: 我觉得呢行呢个街节呢有另外一种气氛嘅。因为呢即係你知加拿大呢阳光普照的日子在八月份真的应该是最多了。我看看天气先。天气挂今个星期六是好好天的。
1: 今个礼拜六旗下土今个礼拜六啱啱好转天气。
0: 没错咁大家要即支持一下我哋华埠啦。咁同埋我好多朋友呢喺另外啲城市嚟 Edmonton 呢佢都系第一个印象就话哎呀你 Calgary 嘅华埠好靓啊。即系同埋呢即是搞呢个华埠嘉年华搞得好好啊咁多年已经20几年啦嘛。
1: 20几年啦係啊。我哋 CBIA 都接咗手大概8年嘅时间啦。咁除咗 COVID 嗰两年我哋冇搞。咁呢段时间其实搞华埠嘉年华我哋都係希望可以带多啲其他嘅人嚟接触一下我哋华埠啦，重新发现一下我哋到底有啲乜嘢啦。因为我知道而家 Calgary 其实好多地方都可以 offer 到譬如唐餐馆甚至乎超级市场。咁到底我哋唐人街仲可以俾到一啲乜嘢嘅即係其余嘅人嚟到唐人街去睇下呢咁
0: 因为呢成日唐人街呢即係对于我哋唔单止係华人呢我哋即係主流社会呢都好重视即係嘅发展啊同埋我哋喺唐人街我哋有自己嘅特色喺文化上面啦食嘢不在话下啦好多嘢唔同类型嘅嘢可以食到。好咁我哋讲返呢即係今年啦 Street Festival 2026, 咁有啲咩嗰个程序系点样呢首先讲个泊车先啦。
1: 好紧要啊。驾驶人士我哋要泊车啦咁上个礼拜政府亦都要宣布咗,Lot 40, 即係而家嘅 Harmony Parkade, 咁已经系周末已经系免费
0: 㗎。係呀。
1: 嗰度有数百个车位4层嘅地下停车场咁应该已经足够晒我哋嗰日所需要嘅停车位啦。
0: 冇
1: 错。咁泊车可以泊喺嗰度先步行大概系5分钟就可以到场地㗎啦。
0: 冇错。大家都知道 Harmony, 即係以前系另外一个名啦咁而家 Harmony, 我觉得呢个名字非常之好。上入去哇咁多位咁行返出嚟已经咪一个已经系华埠嘉年华
1: 囉。对啦对面其实就已经一出嚟见到龙城商场。咁我哋其实就喺龙城商场嘅后边啫。
0: 冇错冇错。我记得旧年呢你哋有一个好大嘅一个 balloon 呢写住华埠嘉年华。今年会唔会有啊
1: 係呀我哋好恨嘅一个 Chinatown gate,
0: 系。嗰个 gate 真
1: 係。係呀会呀会呀。
0: 係会。
1: 我哋而家都会摆返喺 Sam Avenue 同埋 Center 街嗰个位置嘅。咁希望可以catch 到一啲驾驶人士可能行过冇留意原来我哋有个华埠嘉年华嘅会见到原来Chinatown Street Festival 就喺呢度。
0: 冇错我觉得嗰个呢即係企喺前面呢打返个卡呢真係好有代表性㗎。
1: 係呀係
0: 呀。咁大家记得去
1: 喎。因为我哋唐人街暂时未有呢一个牌坊㗎。係冇错。所以特登做咗个暂时一日性嘅牌坊。
0: 冇错。咁如果未去过华埠嘉年华呢我都要即係讲下即係个气氛係非常之好。咁係几多点钟係开始正式係华埠嘉年华开始呢
1: 咁今年我哋褪迟咗一个钟喎。我哋今年係12点钟。
0: 12点
1: 咁係一直到夜晚嘅8点钟嘅。
0: OK, 12点至8点。咁如果大家11点零钟到去到
1: 会
0: 有㗎啦。
1: 我哋啲商户估计差唔多已经 set up 好晒啦。咁但我哋正式开始嘅时间係12点钟。
0: 12点 ,OK, 好啦咁一开始嘅时候係咪舞龙舞狮咁样呢
1: 係。

0: 中国嘅传统啦，当然要有啲鼓声噶嘛，系咪？咁、我哋亦都会喺新头街同埋Sam Avenue 嗰度开始，咁就有舞狮同埋舞龙，咁就将各位带到去个舞台睇我哋嘅 opening 同埋之后嘅表演嘅。
1: 冇错冇错吓，去 Sam Avenue 嗰度嗰个大舞台咧，即系我记得旧年咧都系有好多唔同类型嘅表演啦。咁今年嗰个表演嘅情况系点样咧？
0: 今年嘅表演情况同往年都一样，不过会多咗一啲我哋以往喺唐人街见唔到嘅表演啦。咁会比较多元文化啲啦。咁今年我哋都特登邀请咗 Asian Heritage Foundation 帮我哋去activate 呢个舞台，所有嘅 performers 啦，所有嘅 rundown 都系由佢哋去负责。咁希望俾我哋观众一个耳目一新嘅感觉。
1: 冇错，系即系唔单止系 Chinese， 系成个亚洲地区，譬如我知道啲越南啊、菲律宾啊，仲有咧泰国啊咁样吓。有好多人咧就咁讲噶，佢你住喺加拿大真系抵啊！点样抵法咧？就是、因为我哋多元文化嘛。咁我哋有时真系好一个节日里边啦，已经睇晒啊，接触到好多唔同类型嘅文化嘅活动。即系我好记得咧，旧年。个睇嗰个泰国舞啊，哇，好犀利啊，即系好靓嘅啲衫，
0: 其实好多都好靓噶，系啊。不过因为可能喺可能要去其他嘅节日，即系佢哋嘅 event 可能先见到。咁我哋希望 Chinatown 都可以表达到一啲多元文化，除咗中国文化之外，我哋都带到一啲周边嘅文化俾。
1: 冇错冇错，系啦，呢个系即系今年咧系多咗出嚟嘅咁样吓。咁啊嗱，去佳节咧就一定咧就要去扫街。阿 Suki 知道咩叫扫街？
0: 当然啦，咁我哋都系会有啲美食区嘅，咁都系一样有鱼蛋啊、盐酥鸡啊、鸡蛋仔啊、碗仔翅啊呢一啲，咁 food truck 啊都唔少得嘅，咁我亦都精心挑选咗一啲 food truck 同埋美食铺头喺度，咁希望可以带到一啲比较香港人味道啊，
1: 冇错冇错，
0: 甚至乎中国或者台湾味道嘅都会喺度嘅。
1: 系我有个外国朋友啦，佢好鍾意食鸡蛋仔嘅。佢话喂，佢点解可以整到啲咁即系粒粒嘅嘢，可以咁脆嘅咧，同埋又软嘅，同埋又香嘅，又容易咧可以拎喺只手嗰度拎住嚟到一路行一路食，咁又唔会即系一劈酱咁样。咁所以咧，即系鸡蛋仔咧，对我哋香港人嚟讲就熟悉啦。咁但系即系今次都可以喺华埠金地马食到吓，
0: 都会食到嘅。
1: 咁我知道今年咧，你仲系有一啲叫做即系可以用啲 coupon 咁样，咁嗰个运作又系点样咧？
0: 嗰个系lucky draw 嚟，
1: 哦 ，lucky draw 系
0: 抽奖嘅，
1: 抽奖，
0: 我哋加设咗一啲奖品，咁个奖品我觉得都唔错噶，都几丰富嘅。咁我哋而家总共有六份奖品啦。咁我哋嘅意思就系其实想encourage 翻喺唐人街嘅当日嘅消费啦。咁如果消费每十蚊啊，咁系会可以获换取一张抽奖券。咁我哋会有六个抽奖箱啦，即系如果早啲嚟嘅话，有六个抽奖箱啦，会分开六个时段抽。咁佢哋可以选择投入边一个箱嘅。咁我哋嘅奖品系100蚊嘅工作嘅餐券啦，100蚊嘅银龙嘅餐券啦，100蚊嘅Great Taste 系郑家庄啦，咁样咁等等，咁我哋总共有六份奖品，咁分开时段2点至7点，咁我哋都会有抽奖，咁但系实际嘅时间可能要当日情况为准嘅，咁嚟到嘅时候或者可能同舞台嗰边可能会听到佢哋嘅宣布，我哋会大概系几多点至几多点会系抽嗰一份奖品咁样咯，
1: 咁而家其实唐人街咧有好多唔同嘅商户吓，除咗食嘢可以买嘢啦，咁总之去嗰度消费10蚊，你就可以攞一张即系抽奖券啦，咁样
0: 每10蚊你就可以过嚟换一张抽奖券嘅。
1: OK， 好吓，咁呢个时候咧，我哋休息一阵吓，咁阵间翻嚟我继续咧讲下，我知道有啲小朋友啊，咁都有兴趣啊，咦系，有啲咩啱俾小朋友玩咧？咁我哋阵再倾啊。
2: 刷牙系唔系越大力就越干净？牙肉成日流血又代表啲咩？一棚牙陪你咁多年，你又识唔识真正照顾佢？
3: 全新资讯环节 London Square Dental 微笑学堂，专业牙医亲自为你拆解常见牙齿疑问，分享实用护齿知识。由8月份开始，每月第三个星期四朝早10点15分，一家人节目内播出。
2: 记得留意内容，参加游戏，仲有机会赢取精美礼物篮。
3: London Square Dental 微笑学堂，识多啲，笑得更灿烂。
4: 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3: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FM 947新闻部六位主持，一星期六日同

0: 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的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来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1: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12点播出。
2: 时事对对碰是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3: 咁多街头节庆，去边个最好玩呢？
2: 梗系去8月15号星期六，由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嘅2026卡城华埠嘉年华啦！
3: 到时有好多本地特色摊位，精彩现场音乐表演，各式各样人气街头美食，
2: 仲有升级儿童游乐区、碰碰车同全新嘅充气游戏区，啱晒一家大细一齐玩。
3: 8月15号中午12点到晚上8点，2026卡城华埠嘉年华 FM 947，到时会现场直播。
4: 急速的生活步伐，沉重的工作压力，会不会令到你唞不过气呢？不如坐低饮杯茶，嘉宴茶室。好，早晨，早晨，10点38分，今日喺嘉宴茶室咧，非常之开心咧，请到华埠商业促进会 CBIA 嘅行政助理就 Suki 同我哋倾下偈啦。咁就一年一度嘅华埠嘉年华，咁如果大家咧揿入去我哋嘅 Facebook 咧，就系、是、947YYC， 记得 follow 同埋 like 吓。咁我见到一幅图噶啦吓，嗰幅图咧就系即系成个华埠嘉年华咧将会有啲唔同嘅商户啊，同埋啲展览啊等等啊吓，咁我见到一个咧就系、是、嗱。大家除了見到個 Booth36， 就是我哋加拿大中文電台。我哋12點鐘呢，我自己都會落到去啦，同埋另外一個同事同埋 Rita， 咁我又會現場直播當地嘅即係星期六嘅呢個情況俾大家，同我哋 say hi 啦。咁另外我知道呢有一啲係同藝術有關嘅一個 Booth， 我覺得都好有興趣，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下呢？
5: 好啊，咁我哋當日呢有一個係Home Art Studio 嘅，咁佢嗰位 artist 呢其實就幫唐人街好多個商户呢就做咗一啲叫做微型食物嘅相框啊，好似一個、
4: 微型食物
5: 呢個相框係大概個相框講緊嘅唔好大嘅啫、可能係一個5×7咁大嘅啫。咁裡面嘅微型食物咧，其實佢係用acrylic 啦，嗰啲
4: 黏土
5: 之類，咁佢哋就做咗，譬如可能雞蛋仔啦，或者一個飲品
4: 蝦餃啊、燒賣啊、
5: 燒賣啦，咁佢就因為佢嘅 project 其實係圍繞喺唐人街嘅商户啦，咁嗰一啲作品啦、就會展覽返喺佢個 booth 嗰度嘅。
4: 哦 ,ok,
5: 佢好叻㗎，佢嘅微型食物講緊嘅係可能只係一個 quarter 咁大，甚至乎係一個 nickel 咁大㗎啫。
4: 係即係好即係擺出嚟好仔細咁樣。真係好啊。咁我即係我去年都有行過，有好多唔同類型嘅手工藝啊，咁有啲就好有代表即係香港本土嘅特色，咁亦都有 local artist 即係本地嘅人，佢哋都有啲自己嘅創作，我覺得我好鍾意睇嗰啲嘢。
5: 係啊係啊，其實我都好鍾意睇 handmade 嘅嘢，因為佢哋可能自己本身有份工㗎、不過佢哋好即係好 passionate about 做呢啲 handmade， 咁呢一個所有嘅呢啲 event market 就可以俾佢哋有個機會。
4: 冇錯冇錯，係啊係啊係，都係即係藝術都係令人哋好開心㗎。咁嗱，我哋如果大家上到去我哋 947YYC， 咁会睇到呢个 floor plan。咁另外呢就我想知道呢小朋友啦，小朋友呢嗰啲精力呢即係爆棚㗎嘛，你要俾佢弹跳下先。
5: 咁今年呢我哋就冇弹跳床嘅。不过我哋冇咗弹跳床，但係我哋增设咗两个都系吹气嘅儿童嘅游玩区啦，
4: 游玩区
5: ,Carnival Games 嚟嘅。咁不过当日我哋都需要买返 ticket 啦，咁 ticket 係好少㗎啫，两蚊一个 game 咁。咁我哋亦都有礼物可以换返㗎喎，佢哋玩完啲 game 啦，储咗啲 stamps 啦，小朋友可以去我哋嘅禮物換領區嗰度可以換領返一啲小禮物嘅。
4: 冇錯冇錯，係哇非常之好。咁個 stage 嗰度呢，我知道即係個舞台嗰度都好大。咁我一路咁我睇到你自己呢一個 stage performance， 由一點鐘開始呢，就係、是、因為12點就係、是、即係官方就會有致辭呀、等等咁樣。一點鐘呢就真真正正呢就開始就唔同嘅表演啦。可唔可以略略咁講下有咩類型嘅表演啦。
5: 類型嘅表演咁因为真係唔好意思啦，呢个因为唔係我负责，不过我大概概括可以讲到嘅。咁我哋都有其实今年增设返一啲粤曲嘅表演喎。
4: 好
5: 啊，我知道好多年前呢其实华埠嘉年华都会有啲粤曲嘅表演嘅。咁今年呢Asian Heritage Foundation 呢觉得我哋都需要增设返一啲粤曲嘅表演啦，因为我哋都有啲公公婆婆喺附近住啦，咁佢哋会比较 enjoy 一啲即係比较

0: 佢哋文化上嘅表演，咁所以我哋增设咗咧，亦都会摆咗喺一点至两点嗰个时间嘅。咁、其余嘅会系一啲
1: 跳舞啦，系系
0: 跳舞一啲，譬如啲 K-pop 啦，一啲中国民族舞啦，又或者一啲都系一啲比较民族嘅舞步咯。
1: 系系，我记得啲嘢越南啊、菲律宾啊、泰国啊咁样样
0: 嗬。咁都有啲啲小朋友嘅舞蹈啦，譬如见到阿赵丽啦，跟住最佢哋都摆咗两队 band 落去嘅，咁就系、以我所知佢哋都系香港人嘅乐队，咁会唱一啲比较香港人熟悉啲嘅流行曲啦，
1: 冇错冇错，系系，哇，非常之好，总之就多元化啦，好多类型啊，即系由呢个粤曲咧，至到时代曲啦，至到跳舞啦，唔同类型嘅国家嘅民族嘅舞蹈都会出现咁样，
0: 都吸引到唔同嘅唔同类型、唔同
1: 阶层嘅人，
0: 嗬，系系吓。
1: 我知道咧，即系嗰度，如果大家未去过华富嘉年华，佢前面系有啲你哋排咗啲凳可以坐低慢慢欣赏咁样嘅，
0: 我哋都会排凳嘅。咁当然啦，位置都有限啦，咁但係都会有观众席可以俾观众坐喺度慢慢欣赏。
1: 冇错吓，咁我觉得即係嘉年华呢最好即係呢一个street market 啦，就係嗰个气氛啦吓、譬如你可以一段时间去一个钟头，跟住又可能去饮杯奶茶，咁跟住又返去又再行下睇下表演，咁嚟到即係享受呢个整天，我觉得非常之好。
0: 係呀係呀係呀，冇错，咁可以落嚟食个晏啦，或者睇咗舞狮先啦。
1: 係冇错。
0: 跟住去食个晏啦，跟住同小朋友玩一阵。你头先讲好好啊，我哋其实儿童区嗰度亦都增设咗一个叫做 Coffee Corner 㗎。
1: 哦係咪啊，哦 ,ok。
0: 我哋有一档系卖咖啡啦，一档系卖啲普通饮品啦，咁亦都会再摆咗一啲台凳噶。
1: 露天茶座，
0: 露天茶座，咁就系因为俾啲小朋友玩嘅同时，或者家长或者陪同佢哋嘅人，可以有个地方可以
1: 冇错喺度
0: hea 下，
1: 系
0: 啦系啦，饮杯嘢啦，咁等小朋友玩一阵，咁因为有啲 workshop 可能要嘅时间比较多啲，咁样咁所以就俾个地方佢哋再去。
1: 我记得旧年你有一个地方系俾啲人画嘢嘅，啲 workshop 咁样样。
0: 今年我哋就今年画灯笼嗰个就冇咗，因为我哋有整灯笼。今年系真系要整个灯笼，
1: 整
0: 个
1: 灯
0: 笼嘅。
1: 咁咪差唔多啱咯，九月。
0: 系啊，其实我哋 encourage 翻咧，当时到时候工作人员会话俾佢哋听个情况系点噶啦。咁我哋其实 encourage 翻佢哋九月十一号系带翻去个灯笼节。
1: 啊，系系，因为九月十一号又系灯笼节。
0: 冇错，嗰个系晚上嘅活动。
1: 冇错冇错啊！咁我觉得咧，即系你哋Cousin 呢个华埠商业出。盡會咧，每一年咧搞呢、這個festival 都搞得非常之好，尤其是燈籠節，亦都係做得好，啲氣氛好好。
0: 係啊，開始比較熱門咯。今年會係第五年，但係seems like 都係一啲好受比較年輕人歡迎嘅活動。
1: 係九月幾多號啊？今年
0: 九月十一號。
1: 九月十一號嘅
0: 禮拜五嚟嘅。
1: OK 嚇，我知道有好多八月份好多訪客嘅，有啲就喺温哥華過嚟啦，又去下 Band 啊、Jasper 啊等等。咁記得今個星期六咧，帶埋佢哋去華埠嘉年華，支持我哋 Calgary 華埠嘅呢個活動咁樣嚇。仲有咧，我知道有多西人朋友咧都中意嘅，尤其是睇舞獅，佢哋唔會厭嘅，因為。你而家夏天又可以睇啦，咁到农历新年又可以睇啦，所以呢个即系舞龙舞狮系呢一个活动咧，即系佢哋会觉得好神奇，哇！点解啲小朋友咁细个咧都已经可以打功夫打得咁叻嘅咁样？
0: 唔系我都系听第二度嘅朋友讲啦，譬如啱啱有朋友喺英国过嚟啦，
1: 英国
0: 咁、有啲朋友喺香港噶啦，其实喺你以为喺香港嘅地方会常见到舞狮，
1: 唔会噶，
0: 其实佢哋系好少见到，
1: 好少系，
0: 相对我哋喺加拿大嘅朋友系好幸运啊，我哋好多节日其实都好有呢个农历嘅气氛，咁我哋又系会舞龙同舞狮去助兴噶，
1: 系冇错冇错啊，即系呢个俾人一种咧系真系好兴奋啦，同埋好投入噶，个个都咁样样，
0: 鼓声令到
1: 鼓声。
0: 系啊，
1: 系啊，冇错。OK， 好，咁我哋再讲多次啦，就系今当然系免费，就系参加呢个华埠嘉年华咧，同埋泊车都系免费，都系免费，非常之好。咁个时间咧，你十二点钟咧就开始舞龙舞狮噶，就会 lead 入去嗰个 performance 个 stage 嗰度咁。咁当然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咧，亦都系十二点钟正一正咧就开始咧现场直播。咁我又亦都会喺现场咧同阿 Rita 一齐咧同大家报道下咁。咁我哋都喺度咧。就多谢啦，你哋嘅VIP 嘅 reception 啦，咁我早少少十点几我都会到嘅，咁样吓，多谢晒，咁我预祝咧你哋今年华埠嘉年华。

0: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1: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0: 当然啦。
1: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0: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八点至八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2: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3: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2: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4: 早晨，早晨，早晨！时间嚟到十点五十二分嘅，就系一间节目去到十一点钟嘅。今日天气方面，最高去到十一度，都系比较密云啦吓，同埋会落雨嘅，六成机会。咁啊，夜放工嘅朋友咧，天气凉翻啊，得翻八度，咁啊，小心身体，记得带翻件褛咯噃吓。听日星期五方面咧，持续咧都系落雨，不过到咗星期六咧，转翻天晴，最高22度，而最低系11度。去到星期日咧，诶。

有25度、哦、下个星期一预测是有23度的。记得昨天在一家人节目里面就琪琪做节目啦，咁啊亦都有家乐旅行社呢就出现啦，同埋佢哋溫呢个多伦多呢有一位嘅同事啊，就讲下呢佢哋有一个嘅旅行团啊，将会喺六月份嗰时呢就会去到秘鲁㗎喎。咁我昨天听佢哋讲呢个秘鲁嘅行程时呢，亦都令我呢回想返自己当年呢都有去到秘鲁玩啊，都哇都应该都有成七八年之前啊。咁啊印加文化呢係一个好特别嘅一个文化。呢个旅程呢都令我留下好深刻好深刻嘅印象㗎、啊。当然啦，就係、是、世界七大奇观之一呢，马丘比丘 Machu Picchu， 咁啊去咗啦，哇真係好值得好值得去睇㗎。咁、啊、我亦都有啲即係湿碎嘢啦，又突然之间諗翻起喎。大家中唔中意飲可乐㗎啦。可能有啲人话诶可乐、哦、会唔会好甜啊？你知可乐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品种嘅，有啲就无糖啦，有啲就有用唔同嘅名咁样。咁我好记得咧，即系当年咧我去秘鲁嗰阵时咧，饮过一只饮品咧叫印加可乐啊 ，Inca Cola 或者叫做 Golden Cola。嗰阵时一拎起可乐，咁啊帮我起下底啦。原来呢只品牌咧喺1935年嗰阵时咧就系喺秘鲁咧就系出品噶吓，咁后来咧就俾可乐咧就收购咗。咁但系咧，你唔好谂住咧都系好似可乐即系深色嘅，唔系噶。呢、這、一个印加可乐 Inca Cola 咧，嗰、那个饮嗰、那个味道咧，似似地玉泉汽水，就唔系深色嘅，而系黄色嘅。咁我觉得呢就喺隻飲品即係几特别喎、哦。咁亦都呢係秘鲁人呢引以为荣嘅全国飲品啊，非常之出名㗎。咁如果呢即係将会係前往呢、這个秘鲁玩嘅朋友呢，就即係一定要去到试下呢隻 Inca Cola。我相信而家呢都继续呢係有得买㗎。咁另外一个回忆呢都係同呢个食嘢呢有少少关系㗎。咁好多人呢就话去到啊秘鲁系咪食呢个秘鲁餐，系咪冇饭食㗎呢？咁原来呢喺秘鲁呢就好兴食呢个 Kiwa 啦。咁但係 Kiwa 呢就似似地米，但係原来喺秘鲁呢有一句说话，即係秘鲁话嚟㗎，叫做 Chifa,C-H-I-F-A,Chifa， 大家一叫 Chifa 嘅时候呢，原来就系、是、即係拎起对筷子开饭咁解呀。哎呀，嗰时我做咗少少 research 啊，咁亦都好多好多餐馆呢，即係嗰边呢都系写住有 Chifa 㗎。原来 Chifa 呢一句说话呢喺秘鲁话即係代表中餐馆咁解喎。好多好多年前呢亦都有秘鲁人呢喺有好多中国人呢就系、是、去到秘鲁嗰度呢就系、是、做开荒牛啦，亦都系去到即系世界另外一端嗰度搵食咁样。咁所以呢当时呢嗰啲华人嘅厨师呢就会用呢一句说话呢，即系代表诶而家呢可以有饭食啦，就 Chifa 咁样啊。大家呢如果有机会呢跟呢个家乐旅行社呢即係参加佢六月份嗰个嘅即係秘鲁之行呢，我知道有一团已经满咗，而家呢就开第二团啦。如果大家想感受一下呢一个印加文化呢，可能去到呢真係有好多好多惊喜同埋好多好多难忘嘅回忆啊。咁记得话俾我听你去到会唔会飲下呢个 Inca Cola， 或者食下呢一个 Chifa 唔系黐饭啊，而系佢哋秘鲁人咧叫开饭咁解啊。好啦，时间咧嚟到10:56，差唔多咧要结束咧今日嘅节目啦。咁啊，送上一首英文歌俾大家，希望咧你有个好开心同埋愉快嘅整天啦。我系陈嘉燕，听日星期五9:30继续喺一家人节目同你做节目，同埋带嚟唔同嘅资讯。有呢首叫做 Longer。

0: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话俾你知。
1: 而家嘅时间系早上十一点。
0: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为大家服务超过25年，系换新屋顶同修补屋顶嘅金漆招牌。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出名够专业，功夫好，靠得住。任何屋顶嘅奇难杂症都包搞掂。欢迎亲临东北3935、3A街嘅城市屋顶陈列室参观。查询电话403-608-9933 403-608-9933。无大师之名，怀匠人之心。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几时都做到最好。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拿大中文电台11点新闻简报。
1: 大家好，接见报道新闻。Penticton 印第安部落酋长呼吁各方合作，共同预防山火。酋长 Greg Gabriel 话：减少坟墓及应对干旱是解决山火问题的可行措施。他指出，奥克拉根地区迫使几千人撤离家园的山火，并非自然现象触发。另一方面，由于今年的山火肆虐，省内好多农民正面临农作物没有任何收成的困境。现时全省各地大约有100宗山火正在燃烧。当局话，在温哥华岛北部一次重大毒品走私调查行动当中，拘捕三人，其警检获超过10万元现金。其警的调查涉及对 Port Millennial 社区及其周边地区多间住宅和车辆进行搜查。行动中检获1公斤疑似可卡因和大量其他毒品，包括氯胺酮。其警今日发出新闻稿话，在行动中检获2支步枪、1支散弹枪、多部手机以及超过100箱违禁烟草制品。其警发言人话，由于调查仍在进行，故此不会提供进一步的消息。安省多伦多一名警员在执勤期间中枪受伤，蔡慧娴报道。
2: 多伦多警队一名警员执勤期间中枪受伤，一名疑犯被捕，一名疑犯在逃。副警察总长波格在于多伦多市

0: 中心食米高医院外召开记者会交代事件，指出多名警员在今日凌晨3:30前奉召去到 Broad Street East 和 Sherbourne Street 交界地区处理一宗涉及电动单车的劫案，而到场之后在短暂徒步追截后发现一名疑犯，疑犯在警员试图拘捕他的时候开枪击中了其中一名警员的大腿，警员没有还火，疑犯及后在没几远的地方被发现和拘捕，受伤男警员紧急送往圣米高医院正接受治疗，他伤势严重，没有生命危险，预期会康复。波格没有公开被捕疑犯的身份，但就指出一名27岁的疑犯事发的时候是处于保释期，而且在皮尔区和滑铁卢分别因为同枪械有关的案件而被通缉。警方又说另一名疑犯仍然在逃，警方暂时未有公布在逃疑犯的资料。多伦多警察协会主席坎贝尔说针对警员的暴力是不能够接受，他就说有因为涉及暴力罪行的人获准保释之后就再次犯下暴力罪案。安省警察协会亦都发表声明，对于在今日凌晨发生的事件感到难过，对于受伤警员没有生命危险感到松一口气。多伦多市长周志伟亦都发表声明，感谢今朝处理事件的警员，亦都祝愿受伤的警员早日康复。
1: 新闻报道完毕。
2: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36,582.46跌79.68，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3,688.15跌82.17，纳斯达克指数26,752.2升163.71，S&P 500指数7,780.78升32.28。星期四，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15,396.51，跌43.66。纽约期油每桶82.28美元，跌0.99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421.4美元，跌46.1美元。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1，对英镑0.53，对日元114.31，对人民币4.83，对港元5.62，对台币23.04。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3: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8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诚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4: 咁啊，今日除咗我之外呢，亦都会有我嘅拍档嘅资深时事评论员 Kenneth 何锦星。早晨 ，Kenneth。
5: 早晨，
4: 早晨，我哋先关注一啲本国嘅消息先啦。咁啊，都要关注一下本国，尤其是地方政府方面嘅所谓网络安全相关嘅问题。咁啊，讲紧嘅系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报道咧，安省同埋灰省上个月咧都各有一间嘅水处理厂系被亲俄黑客发动网络攻击。咁啊，事件虽然就未有影响当地市民嘅供水啦，但系专家就批评咧加拿大喺呢一方面太过松懈。咁啊，讲紧有上个月咧有亲俄黑客咧系对呢两个省嘅各自嘅一间嘅饮用水厂系发动网络攻击嘅。咁啊，美国喺同一时期咧系更加出现30多宗咧由亲伊朗黑客发动嘅类似攻击。咁啊，呢啲嘅事件咧就从未向公众公布嘅。咁啊，记者就查阅咗通讯软件 Telegram 平台讨论组当中嘅信息啦。咁啊，发现有亲俄嘅黑客去到吹嘘自己，暴露了加拿大关键基础设施的漏洞，并且提供了截图和视频等等的犯罪证据。咁啊，都想请教 Kenneth 何锦星，你又点睇今次我哋嘅我哋加拿大本地一啲嘅地方嘅水处理厂咧，或者系基础设施咧，可以见到有呢一个网络漏洞俾亲俄嘅黑客分子喺度利用。咁啊，事件对我哋嚟讲有啲咩嘅警示咧？咁啊，加拿大其实喺呢方面应该点样去到改善咧？
5: 其实所有系能够上到呢、這个互联网嘅基设施咧，都系可以俾黑客侵入嘅。因为你既然用得呢个互联网嘅话咧，就可以话啲资讯系周围走，全世界。

都可以通噶啦。咁變咗好似打開咗道門嘅時候咧，你能夠出得去，咁人哋亦都能夠入得嚟嘅。咁啊，當然有咗好多所謂嘅保安嘅呢所謂嘅設施啦，啊，包括即係呢個啊火場啦，咁亦都有好多軟件啊，咁啊可以將啲啊資數據咧，就係話係呢個係加密咗嘅。咁但係問題就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所有鎖咧，其實如果有人想開咧，都開到嘅。咁包括咗呢啲電子都係情況嘅啦一樣啦。咁係如果佢要入侵嘅話，都係可以入侵得到嘅。咁今次咧就公布咗出嚟咧，我哋加拿大有兩個呢啲所謂嘅啊飲用水嘅處理廠咧，就係俾黑客又入侵咗。咁而非常之好嘅情況咧，就係話佢雖然入侵咗就冇做呢啲特別嘅破壞，咁咧就反而係我覺得好嘅咧，就係話佢啊俾我哋睇得到咧，我哋有呢個咁嘅安全嘅漏洞。咁啊可以話係要多謝佢先得，因為如果佢唔講嘅話咧，我哋可能仲以為即係乜事都冇。嗱咁啊，喺呢件事情發生之前咧，喺七月根據報道咧，就26號、27號咧，啊呢兩日咧就喺美國明尼蘇達州咧，有成30幾個呢都係啊呢個飲用水嘅處理廠咧，就係俾入侵咗嘅。咁、那個詳細內容咧，就喺嗰邊就唔清楚啦。究竟有冇做到嗰邊嘅喺美國嗰下邊嘅破壞，就亦都唔知。咁但係譬如我哋喺家下現時嚟講，我哋睇翻譬如一個啊水嘅處理廠。嘅話咧，就通常咧就係有幾樣嘢要做啦。咁佢通常有個水嘅源頭啦。咁當好多時喺呢啲比較細嘅小鎮咧，就係一個水井啦。咁喺水井上面咧，就要有個泵，就將啲水咧就泵咗上嚟。咁亦都有個儲水池，有一個儲存嘅地方嘅。咁然之後再咧就將啲水咧就係做一個適當嘅處理啦。即係譬如係消毒啊咁樣。再加上即係譬如話，我哋要加呢個氯氣啊，或者加其他鈣啊、鈣嘅物質落去啊，咁即係處理咗呢啲，咁跟住就係話控制佢嗰個壓力啦。咁控制咗壓力咧，就可以就將佢咧就係去一個供水嘅系統入邊。咁嗱，咁整個過程嚟講咧，都好多呢啲機械啊咁樣。咁以往嚟講咧，就全部人手操作啦。咁即係呢啲水處理廠入邊咧，都係長期咧。就24小時差唔多咧，就都要有人喺度處理嘅。咁大家咧就因為即係互聯網啦，咁再加上科技嘅進步啦，咁就呢啲大多數咧都已經係完全係自動化咗。咁就靠個互聯網咧，就一個管理人員咧，唔一定需要在場咧，都可以透過個互聯網咧就發出指令咧，就控制呢啲咁樣嘅運作嘅。個泵究竟加幾多呢啲化學品落去啊？究竟點樣去處理啲水啊？要需唔需要加大嗰個儲水量啊，減少儲水量啊，咁呢啲個壓力嘅控制啊，咁呢啲冚唪都可以喺互聯網上做得到嘅。咁正因如此咧，咁就亦都係話，因為上到互聯網咧，變咗黑客咧亦都有機會咧就可以係入侵嘅。咁一般嚟講就諗住就係冇乜特別嘅大礙啦。咁我相信變咗嗰個防禦嗰個設施咧就係做得唔夠啦。喺呢個嚟講，咁加上啱啱就係有呢兩個。咁樣嘅事件嘅發生咧，就可以話其實係令到我哋加拿大喺呢方面供水系統嗰方面咧，就係咪話需要大量嘅檢討？檢討咗之後咧，就係咪需要加翻一啲硬件嘅防侵略嘅設施啊，同埋軟件嗰方面亦都需唔需要加強啊？咁呢方面嚟講係真係需要做一番功夫嘅。嗱，咁呢個只不過飲用水啫喎，咁其實電力啊，我哋電力嗰方面咧，亦都係同樣地係好多係靠呢個互聯網控制嗰啲分供電站嘅，咁變咗咧，同樣地亦都係可以係被攻擊嘅。咁呢啲人民嘅需要嘅日常生活嘅，咁啊離唔開水同電啦，咁亦都係交通網絡啊，咁呢啲都係必須嘅人生即係所謂個一般生活嘅必須嘅情況。咁所以我相信希望咧就係我哋受過呢次教訓之後咧，就喺個有關當局咧，就喺呢啲情況之下咧，就加強檢討我哋嗰個安全嘅措施係做得夠唔夠？如果唔夠嘅話咧，就真係嚟緊嘅時間咧，就要加強啦。咁呢個亦都好需要人手嘅。咁即係網絡安全嗰啲可以話係一個專門嘅學問嚟嘅。一個專門嘅學問，咁就需要有專門嘅人士受訓，咁亦都要可能加拿大亦都要需要檢討咧，就話我哋喺呢個網絡安全嗰方面，我哋個教育夠唔夠咧？我哋喺大學或者呢啲專業嘅機構入面，有冇做呢啲適當嘅培訓咧？咁

0: 同時咧，我哋人手係夠唔夠，亦都需要全國性咧，就係做一個統一嘅統計下，究竟如果要照顧曬所有呢啲咁嘅公共設施，究竟個網絡咁嘅安全咧？咁同時亦都要同啲私人機構可以話爭人嘅，因為所有嘅私人機構，所有佢有網絡嘅，尤其是即係譬如銀行界呢個商界嗰方面咧。咁啲網絡亦都係個安全亦都非常重要，咁變咗要同佢哋係要話爭人用，咁我哋實際上我哋夠唔夠呢個人才喺國家入面呢？咁呢個亦都係需要一個檢討嘅。
1: 嗯，咁今次講緊嘅係呢，喺7月23號位於多倫多以西嘅霍爾頓市就有一座飲用水廠成為咗親俄黑客嘅網絡攻擊目標。咁另外灰省嘅聖勞倫斯地區聖諾埃爾嘅水處理廠呢，同一日亦都係受到類似嘅攻擊。咁但係事件就從未向公眾公布，直至今次係有呢一則嘅報導。咁正如剛才所講呢，記者查閱咗 Telegram 上嘅訊息呢，就發現一個親俄組嘅黑客組織呢，去到吹嘘自己攻擊加拿大水處理廠方面嘅所謂成績。咁佢呢一位嘅親俄黑客呢，就叫做 No Name， 咁談及自己行動嘅時候呢，就甚至乎係嘲諷咗加拿大，咁就話呢一個嘅當加拿大嘅負責人喺講到佢哋嘅系統有幾咁可靠嘅時候呢，呢啲黑客就正係靜悄悄咁樣潛伏喺佢哋嘅系統內部，形容呢個係好具加拿大特色。咁都可以，正如剛才Kenneth 都提到啦，喺我哋嘅地方政府又好，或者係呢啲嘅基礎設施方面嘅管理單位都好呢，佢哋有冇足夠嘅人手或者系統上嘅人性去到應對呢一類嘅入侵呢？咁唔單止係講緊國家之間一旦發生潛在嘅衝突嘅時候，呢啲嘅基礎設施都可能會變成一個嘅潛在攻擊目標，而係講緊喺平時嘅時候，國與國之間都有可能會透過呢啲所謂嘅超限戰嘅形式，即係透過非熱戰嘅一啲灰色地帶去到試探，或者去到測試另一個國家佢哋嘅實力。咁包括係網絡安全嗰方面，對而家嚟講有好多嘅基礎設施都要透過係聯網去到操控或者係去到管理。咁此際呢，我哋嘅加拿大嘅各地嘅基礎設施又有冇穩固嘅網絡安全方面嘅防禦喺度呢，都值得我哋關注嘅。咁始終例如係飲用水或者係污水處理呢啲呢，都同我哋嘅日常生活係息息相關。咁但係今次嘅我哋睇返報道，佢哋又講到啦，今次霍爾頓市嘅市警同埋皇家騎警呢，都係要收到網絡安全專家嘅警報之後呢，先至係獲悉呢一宗嘅事件。咁之後呢，咁市級政府又立即實施咗所謂嘅網絡安全應急計劃，咁強調事件中呢，係並冇任何嘅系統受到破壞嘅。咁但係呢一位嘅報道所引述嘅呢位親俄黑客亦都提到啦，佢就冇做到任何嘅破壞行動。咁所以呢個到底係我哋嘅警方或者係市級政府應對得好啊，定係仍係還是人哋手下留情呢？咁正如剛才 Kenneth 所講，呢個亦都係反映呢，我哋加拿大喺基礎設施嘅網絡安保方面呢，的確有好多係可以改善嘅地方。咁安全專家就話，同以往唔同嘅係呢，而家係水廠係連接度越嚟越高，自動化程度都係越嚟越高，所以因此係更加成為咗極重要嘅戰略目標。咁呢一個嘅網絡攻擊呢，係一次初級水平嘅攻擊，就根本唔應該出現，但係加拿大呢實在係太脆弱，鬆懈嘅程度係令人擔憂。咁都希望呢無論係各級政府都好，甚至喺聯邦嘅層面呢，都可以去到重視相關嘅問題。我哋稍後返嚟繼續討論。
2: 喂，陈婆婆，你赶住去边啊？
3: 哦，我约咗去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度整牙嘛，因为我嘅牙托松咗，食唔到嘢。听啲老友记讲，高尔嘅技术唔错，佢哋仲有超过15年做牙托嘅经验。
2: 啊，咁就啱啦！我妈咪嘅牙托都有啲问题啊，等我而家就打去高尔牙托专科帮佢约个时间先。
4: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喺1901中央街西北，电话403-230-2828。
5: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尽心认真关心你。
6: 只是一个星期，朝早起身轻松容易，身体有了明显改善。
5: 我都不会觉得累，还感觉到全日充满活力。

0: Formican 优美康酵素丸，含有108种发酵草药、水果、谷物、菇和蔬菜。全新 Formican 优美康酵素丸改良后成分比以前提升多 50%。
1: Formican 优美康酵素丸，让你在一星期感受身体转变，充满活力更健康。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深深行选购，电话4032308698。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3: 咁啊，刚才提到美国咧，有一份将会喺今年秋季提交俾国会下议院嘅请愿书当中咧，就呼吁联邦政府宣布美国驻加拿大大使为不受欢迎人士噶，并且系将佢驱逐出境咁讲。咁啊，呢一份网上嘅请愿书咧，就指责现任嘅驻加大使胡克斯特拉咧，系发表损害加美关系嘅言论。咁啊，并且系以不符合外交礼仪嘅方式去到加拿大干预加拿大嘅政治对话。咁啊，呢一份有29,000人签署嘅请愿书，亦都表示咧，联邦自由党政府应该指示国会委员会审查美国对加拿大事务嘅外交干预。咁啊，同胡克斯特拉相關嘅爭議咧，都唔係今日先至發生噶啦。咁啊，較早前咧，亦都係有傳媒報道講到胡克斯特拉喺某一啲嘅商業場合咧，係用一啲不恰當嘅言辭咧，喺度批評加拿大。咁啊，都想請教 Kenny 婆錦星啦，你又點睇呢一位嘅美國駐加拿大使壓根為止嘅表現咧？咁啊，呢一份請願書又呼籲宣布他为不受欢迎人士，你又认为这个做法合不合当
4: 呢？这个美国驻加大使呢，就可以说普遍来讲呢，就使人觉得他是很黑人憎的。咁啊，根据即系网上嘅报道咧，就系话啊呢位啊有一个 Calgary 有位女士咧，就喺网上咧就开始咗一个请愿嘅一个咁样嘅行动啦。咁就啊，直至近期嚟讲，我睇到咧已经有60,000人到咧，就要求咧就系同意咧，就话希望驱逐咗呢个大使啊，认为佢系不受欢迎人物。咁点解佢咁黑人憎咧？咁我就试下查翻啦，就即系佢系喺好多啲情形之下咧，都系啊可以话采取咗啊特朗普嘅立场，就批评啊我哋加拿大嘅。即系譬如佢喺啊旧年9月开始咧，就即系佢就成日讲咧，就话啊加拿大嘅政客咧就唔应该咧讲美国嘅关税咧讲成好似贸易战咁紧张咁，呢个系关税嚟嘅啫嘛，点同贸易战咧？咁即系佢讲得轻松平常啊，咁即系譬如加我哋加拿大关税50%降旅税啊，再加上其他嘅税啊，咁加嚟紧嘅时候咧，仲谂住咧就系话喺我哋500多种商品度咧再加税嘅，呢、這个仲喺度倾紧嘅。咁点样唔系贸易战咧？咁啊，即系佢就讲得好轻松平常啦。咁啊，亦都系即系好多次咧就批评我哋加拿大咧就妨碍咗即系美国我哋加拿大人去美国各方面嘅旅游啊。咁咧就系呢个又唔恰当啊。咁但係其實我哋呢啲係加拿大人嘅意願嚟㗎嘛，唔需要加拿大政府去阻礙。咁你批評加拿大政府阻礙都不如話點解你哋加拿大人考慮一下點解唔去美國玩呢？咁佢亦都建議即係加拿大成為第51個州呢係一個好題目啊。佢建議呢就話呢個係好題目啊，繼續傾啦、啊、特朗普應該同卡尼呢就係多啲喺呢方面討論嘅。咁呢個有直成黑人憎啦，係咪？咁即係因為佢係可以話漠視咗加拿大本身嘅主權，佢漠視咗加拿大嘅主權，加關税，即係呢啲無厘頭嘅旅遊咧就可以加關税，咁就反而調翻轉頭咧，就認為我哋加拿大人咧應該係唔好反抗，唔好逆來順受，要逆來順受就唔好話你唔好去美國旅遊啦，咁亦都當然亦都批評即係我哋加拿大咧就好幾個州啦，就係唔再賣美國嘅酒。嘅問題呢方面咧，亦都認為咧係唔恰當嘅。咁啊，再加上咧就最近就係山火嘅問題啦。咁就特朗普咧就話係要加徵，因為呢個原因咧就加徵我哋嘅關税。佢都建議咧就話：，哎，應該討論嘅啊，呢啲嘢應該擺出嚟討論。嗱、啊，咁我即係睇翻即係呢個美國嘅呢個嘅大使啦。咁就似乎佢咧就係、是、佢話自己咧，亦都係即係特朗普嘅代言人啦，差唔多。咁理論上啊係啱嘅，一個大使咧係代表佢嗰個派出嚟嘅國家，就住喺另外一個國家，就係、是、希望咧就係、是、話

0: 第一件事，我覺得咧就係話令到兩國之間嘅關係咧係能夠正常化，係和諧嘅。咁第二都係反映翻個國家嗰個立場嘅。咁嗱，咁佢就似乎都就純粹咧就係反映咗阿特朗普嘅立場，但係就忽略咗咧就係話對於加拿大呢方面個睇法，佢係純粹係睇從特朗普嗰方面去睇。咁但係如果咁樣形成咗一個對峙嘅話咧，咁佢個立場係咪究竟係純粹企曬喺特朗普嗰邊咧，定話真係能夠維持到兩個之間嘅個溝通，維持兩個之間嘅可以話和諧？佢亦都需唔需要咧，就係話代表，即係既然住咗喺呢個國家，就亦都反映翻俾特朗普睇，我哋加拿大人嗰個意願咧，佢有冇咁做咧？定話純粹咧單向嘅？特朗普要佢咁講，要佢咁做，咁佢就純粹就係採取咗個立場，就對加拿大喺呢方面嚟講。但係佢有冇攞翻加拿大呢方面嘅意願？這個我哋嘅感受，去俾翻美國嗰邊睇聽，或者即係特朗普佢自己可唔可以反映翻俾佢聽咧？佢會唔會咁樣反映嘅時候，佢就驚話特朗普話我唔使你做，我炒你魷魚啊 ，you are fired。咁即係特朗普好叻呢啲嘅，咁會唔會即係其實圍住特朗普身邊嘅人都係咁嘅，好多時係唔敢講嘢嘅。我自己感覺到咧，就係話佢係圍有班人咧，就係順曬佢意嘅，佢就可以容許佢哋喺特朗普自己身邊。唔順佢意嘅話咧，多多聲氣嘅咧，佢就炒咗佢噶啦。咁即係會唔會其實我哋呢個駐加大使咧，亦都係咁嘅人咧？咁啊，只可以係單方面嘅啫，係順住特朗普意思。就唔識得咧，就反映翻俾特朗普睇我哋呢個感受。咁佢變咗就係一邊倒咯。咁佢唔係一個好嘅大使。咁佢個講嘢嘅説話咧，那個態度咧，咁確實真係令到好多加拿大人黑人憎嘅。咁呢個已經有60,000+人話要求嘅話咧，我據報道亦都呢個數目字咧一路增加嘅。咁就會係喺即係國會開咗之後咧，就係、是、由六黨嘅遞上去，就喺你國會度討論嘅，能唔能夠通過呢？咁我哋就要即係、就是、要拭目以待啦。咁加拿大驅逐外交官員咧，這個都唔係第一次噶啦。加拿大驅逐外交官員咧，可以話就係話2023年嘅時候咧，趙偉咧，因為即係佢話搜集咗莊文浩呢、這個議員喺香港嘅家人嘅資料咧，咁啊莊文浩就抗議啦，咁就於是乎就。係調查之後咧，就將呢個趙偉咧就驅逐咗，認為佢咧就係過咗火位啦。咁另外再驅逐過咧，就係話有6個呢個印度嘅外交人員咧，就係我哋加拿大指控佢哋咧就參與一項咧就針對我哋加拿大公民嘅行動。咁呢個加拿大公民行動就同石克教嗰方面有關係啦。咁就係同呢個喺 BC 省就有個石克教嘅領袖。在他的廟宇前面被殺咧，槍殺跟印度的殺手咧都係有關嘅，咁所以呢一樣咧就係驅逐咗6名外交印度嘅外交官。咁即係我自己睇翻，即係呢個美國駐加拿大呢個外交官Hostra 啦，就佢係唔識得搞心理，佢咧就係、是、可能係一個人係一個可能係一個不值嘅人嘅，我相信佢個人如果。私人相交嚟講，都係一個可以話可以接觸到嘅，係一個冇問題嘅人嚟嘅。咁但係唯一咧就係佢係唔識得搞美加之間嘅關係，佢純粹係一面倒，係純粹特朗普嘅口舌嚟嘅。咁特朗普嘅人黑人憎，於是變咗佢咧黑人憎。咁所以我相信我哋係唔歡迎佢嘅。我自己覺得佢都係似乎真係幾黑人憎。
1: 咁啊，讲紧嘅系截至寻日上昼咧，呢一份请愿书已经收到接近60,000人嘅签名，咁啊，预计就会喺今年嘅秋季提交俾下议院。咁啊，请愿书当中啊，指责咗胡克斯特拉发表一啲破坏两国关系嘅言论啦，屡次干涉加拿大嘅政治议题，同埋唔符合外交礼仪。咁啊，同時咧就指出自由黨政府應該指示下議院委員會審查美國對加拿大事務嘅外交干預。咁啊，請願書同時提到胡克斯特拉將特朗普政府吞併加拿大嘅威脅常態化。咁啊，胡克斯特拉喺6月份就聲稱咧，美國吞併加拿大將會係總理卡尼同埋美國總統特朗普會談嘅一個極佳話題。咁啊喺

0: 年九月，佢喺哈利法斯，亦都系对最近一次联邦大选当中嘅反美论调感到失望同埋沮丧，咁啊，亦都系多次批评加拿大政客，话系呢啲政客阻碍咗前往美国嘅旅游，并且系将美国列走下架。咁啊，喺回应相关嘅质疑嘅时候咧，胡克斯戴就话呢个佢嘅工作就系、是。阐明美国总统嘅观点，咁啊，而美国驻渥太华大使馆嘅发言人呢亦都系拒绝就请愿书发表评论，即系话使馆方面已经得悉事件。咁我哋都会继续去到关注啦，随住系加美贸易谈判嘅继续推进呢，咁啊喺呢个美国驻加大使各方面相关嘅争议会点样去到发酵落去。咁啊，与此同时，佢呢一系列嘅言论会唔会有所收敛啦？定一系话之后咧会继续去到影响两国嘅即使唔破坏外交关系都好，可能系两国之间民众嘅情绪咧。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1: 各位喺卡加利嘅大小商户，永恒印刷又有好消息！永恒印刷公司已经成为 Canada Post 加拿大邮政嘅合作伙伴，为各位提供邮设计、印刷以至邮寄各类宣传单张嘅一条龙服务。商户无需登记户口就可享有优惠价钱嘅邮寄服务，悭钱悭时间。从今以后，客人就唔使再四围腾。查询详情，请致电永恒印刷403-250-9282 403-250-9282。咁多街头节庆，去边个最好玩呢？
2: 梗系去8月15号星期六，由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嘅2026卡城华埠嘉年华啦。
1: 到时有好多本地特色摊位，精彩现场音乐表演，各式各样人气街头美食，
2: 仲有星级儿童游乐区、碰碰车同全新嘅充气游戏区。啱晒一家大细一齐玩。
1: 8月15号中午12点到晚上8点，2026卡城华埠嘉年华 FM947，到时会现场直播。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0: 今日除咗我之外咧，亦都有我嘅拍档嘅资深时事评论员 Kenneth 何锦星。咁我哋先一齐关注一啲嘅国际消息先啦。讲緊嘅喺中国方面，咁中国官方就通报呢，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因病呢喺星期三嘅上昼喺北京逝世，享年98岁。咁朱镕基喺1998年至2003年间呢系担任中国最高经济职位国务院总理期间呢，佢系推动咗一系列嘅变革，咁就被外界形容系中国今日经济发展嘅主要推手。咁加拿大广播公司就形容呢一位风风火火言辞犀利嘅改革家喺上世纪90年代对中国国企施加咗痛苦嘅变革，并且令到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系推动咗中国嘅爆发式经济繁荣。咁我都想请教 Kenneth 何锦星，你又点睇朱镕基一生嘅功过呢？咁对于我哋加拿大嚟讲，佢同我哋又有啲咩嘅关系或者渊源呢？
4: 即如果睇朱镕基呢，我相信最重要嘅呢就係佢喺在任嘅期间呢，就係中国係加入咗世贸嘅。咁佢个任期喺中国做呢个国家总理呢，1998年至到2003年啦。而中国呢就正式呢就喺2001年12月呢就加入世贸嘅。咁当然加入世贸呢唔係话就係2001年嗰件年嗰一年嘅事，而係之前呢已经有十几年前嘅筹备呀、爭取各方面的功夫落咗落去，才有2001年加入世貿呢個咁嘅結果。咁朱镕基喺一路以嚟咧，咁佢曾經做過即係上海市市長啦，咁就對於經濟嗰方面嚟講咧，都係有佢自己嘅好獨特嘅睇法同埋佢嘅手腕。咁而佢上場之後咧，其實我自己覺得咗，除咗即係譬如喺中國加入世貿之外咧，咁佢對於反腐啊同埋糾正到中國嗰個經濟嗰方面嘅處理嗰個手法啊，我覺得係好重要嘅。咁佢有一句咧，就係曾經有訪問佢咧，就係話咧，就係喺呢個2000年嘅時候咧，就有一個丹麥嘅記者訪問過佢咧。呢句我覺得係非常之精警嘅，就訪問佢咧，就話係問佢咧，就係佢離任後希望人哋記得佢啲咩嘢咧咁。咁再加上即係佢家已經離開咗人世咧，我哋希望記得佢啲咩咧？佢答案咧就係話：我只希望喺我卸任。

之后呢，全国人民能讲一句嘢呢，就係话我係一个清官，唔係一个贪官，咁我就好满意啦。如果佢哋再慷慨一啲，话朱镕基呢都係做咗一少少嘢嘅，咁我就谢天谢地啦。咁佢一个，如果咁样睇嚟讲呢，佢係一个相当之清廉嘅一个人啦。咁对于中国喺嗰年嗰段时期，即係佢开放经济开放之后呢，肃贪佢打，可以话中国以往嗰个当权派可以清除咗好多所谓嘅第二代嘅所谓嘅人呢，人士嘅贪污呢，係可以话落咗好多好多功夫嘅。咁佢亦都即係喺即係1998年嘅时候，即係喺呢个有好多洪灾啦，喺中国嚟讲，咁死咗成4100多人啦。咁呢就佢去到即係去检查啲咩一啲防洪信提嘅资金之后呢，就佢当时呢就忍唔住大闹呢，就係话呢啲所谓嘅防洪嘅信提呢，冚唪唥係豆腐渣工程，係王八蛋工程，即係可见佢係最憎讨厌即係呢啲腐化嘅呢啲官员嘅做嘢工作啦。咁我觉得佢喺中国嚟讲个肃贪嗰方面嚟讲呢，係有佢一定嘅贡献嘅。咁佢喺加拿大同加拿大嚟讲呢，亦都有嗰段可以话有段历史喎。咁呢佢喺1999年呢就係嚟访问加拿大嘅。咁佢嘅行程亦都好特别嘅，佢真係横跨晒加拿大，佢由圣John开始，跟住先至去渥太华。唔係话好似好多即係所谓嘅政治嘅人物嚟访问加拿大呢，就成日飞去渥太华，咁访问完就走人咁样。佢就去咗渥太华之后呢，就再去多伦多，多伦多去呢个 Calgary， 再去呢个维多利，然后先再嚟呢就係呢个温哥华，先至係回国嘅。咁可以话即係佢横跨咗加拿大。咁佢对于加拿大，於是乎我自己觉得呢，都係有一个佢係有一个感情喺度，同埋亦都係有一个了解喺度啦。咁如果睇返即係譬如有几多个中国嘅总理係访问过加拿大嘅呢，其实就唔係好多嘅啫，近期嚟讲。咁啊，喺1970年呢，就加拿大中国承认加拿大承认中国嘅成立啦。咁就去到1989年呢，李鹏就探访呢个加拿大。咁啊，朱镕基1999年啦，咁即係10年后呢，就李鹏探89年，朱镕基99年，跟住温家宝呢就2003年。咁李克强呢就2016年李强呢就未有嚟探过嘅。咁可以话即係近代嚟讲呢，就近期嚟讲呢，就係中国有4个总理呢就探过加拿大。咁而加拿大点样转头呢，我哋嘅总理去探中国呢就係可以话多好多喎。咁就最初开始呢就係Mulroney 嘅，喺1986年嘅时候呢就去探中国，佢探咗一次。咁跟住佢继任佢嘅呢就係Chrétien 啦。Chrétien 呢就係1993年至到2003年呢係做总理嘅。咁所以就同温家宝呢就係有一个有个重叠嘅时间啦。咁佢係1994年、1996年、1998年、2001年呢总共係探到中国4次嘅。可以话咁多个加拿大总理嚟讲呢，係最主力发展中国呢个市场呢就係Chrétien 啦。咁佢係對於即係打開咗中國同加拿大之間嗰個貿易之間嘅關係，之間嘅合作，之間嘅氣候嘅彼此嘅合作嘅，可以話係佢係可以話用力最多嘅一個總理嚟嘅。咁佢之後呢就係Paul Martin 啦 ，Paul Martin 咧都探過一次喺2005年。咁跟住 Stephen Harper 咧就探中國咧就總共有3次咁多。咁2009年啦，2012年啦，2014年啦，咁跟住就到Trudeau 啦 ，Justin Trudeau 咧就探过2次，咁就2016、2017，咁跟住就Mark Carney 最近咧就2026年咧，咁亦都探咗一次嘅，咁总共你加翻埋晒佢嘅话咧，我哋加拿大总理探中国咧就总共有12次，而中国嘅总理探加拿大系4次，咁其实代表咩咧？其实就代表咗其实。每个国家对于对方喺佢嗰个贸易嗰方面啊，个关系方面嘅重要性啦。咁我哋睇返即係加拿大嚟讲呢，就第一个贸易伙伴当然就係美国啦，咁第二就係中国㗎啦，咁第三先係墨西哥。咁所以

0: 中國在加拿大的貿易來講可以非常重要，尤其是近期來講美國是打擊加拿大的時候呢，我們加拿大呢更加是需要發展對於其他國家的貿易，而中國是排第二的話呢，其實可以說都是相當重要的。而這個也都是可以說 Christian 一路以來呢就開始了這個很好的勢頭呢，就令到我們加拿大和中國呢個發展呢一路以來都相當好的，直至到呢就是孟晚舟事件呢，兩個 Michael 被扣啊，就個關係呢就可以降到冰點。加希望呢就亦都是 McCarthy 上場之後呢就恢復返這個彼此合作的這個路徑呢，就希望能夠加大那個貿易，就變咗唔需要係單方面係依賴得美國太多嘅。咁調翻轉嚟睇咧，就中國咧就加拿大同佢嘅貿易咧就可以話係冇咁重要啦。中國嚟講，第一嗰個貿易夥伴咧，其實就係東盟。東盟嗰國家咧就係可以暫時嚟講即係就貿易嘅數字係最大嘅。咁第二咧就係反而係歐盟啦，唔係美國喎。曾經一度係美國嘅，咁大家就已經係歐盟第二。咁美國先至第三，日本第四，咁所以加拿大排落去咧就排到十幾二十以後噶啦，咁所以變咗就加拿大喺中國嘅貿易上面咧就唔係咁重要，但係喺唔重要之餘咧，仍然有四個總理咧係探訪過加拿大嘅時候咧，我相信喺比例上面咧都係相當之可觀嘅。咁當然我哋作為一個加拿大居住嘅華人咧，我哋當然希望即係加拿大同埋中國之間嘅關係係繼續向好嘅，更多嘅彼此嘅貿易、彼此嘅來往、文化嘅交流啊，咁呢方面咧，我覺得係對雙方都有利嘅，對於我哋加拿大有利，對於中國都係非常之有利嘅。
1: 嗯，咁啊，都見到朱鎔基咧喺佢嘅掌管中國經濟嘅期間咧，佢亦都係。例如是英國廣播公司 BBC 呢形容是中國的經濟沙皇，咁啊沙皇呢一個嘅非正式嘅稱呼呢喺英美政治當中呢係指被任命專門對某個領域負責嘅官員。咁啊 ,BBC 就形容呢係朱鎔基喺1991年開始呢擔任國務院副總理之後嘅12年之間呢名副其實嘅中國沙皇。咁啊呢一個嘅期間呢都經歷咗過一啲嘅經濟路線嘅爭論同埋突破，咁亦都係喺經濟方面有一個嘅高速發展，咁同時亦都帶嚟咗一啲關於佢嘅爭議，咁當中呢就包括係所謂工人下崗等等嘅問題。咁與此同時呢，對於國際層面嚟講呢，朱鎔基呢係帶領中國去到加入世貿呢，亦都係令到塑造咗如今呢一個嘅國際嘅貿易環境同埋呢一個嘅形勢。咁啊，都想請教 Candy 何錦星，你又點睇朱鎔基從個人層面嚟講，佢究竟係功大於過啊，定係過大於功咧？咁啊，而佢帶領之下嘅中國咧，走入經濟高速發展咧，有幾多同佢嘅個人能力有關，又有幾多係同世界時局有關嘅？
0: 我自己個人覺得咧，就朱鎔基一個係好實打實作嘅一個官員嚟嘅，佢就係真係做佢講佢要做嘅嘢，而唔係咧就得把口喺度講。嗱咁，譬如佢喺1998年咧推出咗一項即係出售國企嘅房屋嗰個舉措咧，就揭起咗中國住房嘅自由買賣。咁啊，家下變咗即係所有大城市入邊住房。都已經是歸私有化㗎啦，咁就唔同話以前嚟講咧，就係所謂係國家大部分嘅所謂嘅物業咧，都係國家擁有。咁呢個將開放咗成個即係住宅嘅市場啦。咁對於即係對外嘅開放市場嚟講咧，佢都係落咗好多力嘅。咁當然喺呢個最後關頭咧，就最後臨門一腳，即係將呢個中國係能夠入到世貿。2001年咧，就係喺佢當任嘅時候啦。咁佢之前咧，亦都1999年咧就探過加拿大之外咧，佢亦都係不遺餘力咧就探過呢個美國嘅。咁啊，呢個係可以話一個好重要嘅一關嚟嘅，即係美國嘅得到美國嘅認同咧，加入世貿呢個好重要啦。咁當時佢就同呢個克林頓咧亦都見面，咁就克林頓咧當時就拒絕咗嘅，基本上咧就話你中國條件仲未夠。咁啊，拒絕到嚟提議咧，就呢個中國加入世貿。咁但係終於咧，就係兩年後咧，佢終於係搞掂咗咧，就係話。

0: 能夠有足夠的啊呢、這個提案咧，就係、是、加入到世貿。咁佢係可以話係加入咗世貿之後，中國嚟講咧就變咗經濟咧係可以完全一個啊起飛嘅狀態。咁呢個我係覺得咧就阿朱镕基咧就係、是、可以話喺呢方面嚟講係非常之重要嘅一個把手嚟嘅。咁佢自己喺國內咧就亦都係推所謂呢個縮黨啦，即係縮清貪啦，縮貪倡廉啦咁。咁而即係、就是我覺得喺呢方面亦都係開始咗一個好好嘅步伐。咁以後咧就係、是、話一路都係有跟住啊，基本上低碳呢個步驟咧就係、是、話我哋要縮貪，因為以往嚟講確實即係所謂嘅即係啲貪官喺中國嚟講咧，就以往嚟講確實係一個相當大嘅一個問題嚟嘅，尤其是第二代嘅經濟嗰方，第二代嘅所謂嘅子弟咧，就呢方面嚟講咧，確實係需要係壓制。咁而我相信佢喺呢方面亦都做咗唔少嘅功夫嚟嘅。咁啊，係佢係温和嘅一個人，但亦都有佢剛烈嘅時候。咁有人叫佢做朱瘋子，即係傻嘅，即係覺佢即係可能佢係做事起嚟嘅時候，做起事嚟嘅時候咧，佢係即係一往直前。咁所以亦都有呢個咁嘅俾人冠咗呢個咁嘅花名。
1: 嗯。咁啊 ，BBC 就報道話咧，喺中國官方預警當中咧，朱镕基係被睇成係後鄧小平時期嘅經濟實操者，透過鐵腕改革去到衝破意識形態，建立咗中國獨有嘅發展模式。咁啊，體制外嘅批評者就認為咧，朱镕基仍然係計劃經濟時代走出來嘅經濟官僚。咁啊，呢一個嘅計劃經濟思想仍然嚴重，好多鐵腕政策背後係罔顧法治，犧牲個體利益。咁啊，而西方嘅預警當中咧，就作為朱镕基冠以一個中國嘅戈爾巴喬夫嘅稱謂，咁啊，比喻佢係走資本主義路線嘅改革派。咁啊，報道形容背後隱含嘅希望係咧，呢個朱镕基嘅資本主義改革能夠帶嚟經濟繁榮，繼而倒逼中國政治上嘅民主化改革。咁啊，咁多年之後咧，到底中國而家係呈現俾世界嘅面貌係點樣咧？咁啊，相信各位咧都自有定斷。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四一二三，每日唔同主题，内容包罗万有。想听到最新鲜滚热辣来自中港台的派台歌曲、明星艺人访问和最贴地的消闲生活情报，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到三点四一二三啦。四一二三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想用最抵的价钱买到你最信得过的大品牌，来 The Brick 就啱晒。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和过多的存货，最平低至四折，部分电器仲低过成本价。来 The Brick 每星期都有全新优惠登场，每次去都有机会执到笋嘢。FM 947星期六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元的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香港娱乐圈传奇人物黎彼得曾经填写无数脍炙人口的金曲，好似《浪子心声》、《半斤八两》和《Monica》等。
3: 命里有时终须有。
2: 十年前，多伦多 AM 1430的主持林家华就同呢位填词大师兼资深演员做了个深度专访。今个星期三至五，一连三日，朝早9:35在一家人节目内同你重温回顾黎彼得的经典之作和人生智慧。

0: 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30的亚省新闻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时事直击，黄良仁。
2: 咁啊，讲起亚洲地区咧，台湾官方中央通讯社就报道啊，喺台北努力强化军力之际咧，台湾行政院就将会建议将2027年嘅国防预算按年增加16%，令到呢一个国防数字咧首次突破1.1万亿新台币，亦即系大约433亿加元。咁啊，喺声称。

0: 拥有台湾主权的中国近年对台加大军事和压力、政治压力之际，台湾的军费就可谓有增无减。同时台湾方面亦面临来自华府要求增加自身国防开支的呼吁。这个亦和美国对欧洲方面施加的压力是一样的。而台湾总统赖清德的反应就、报道形容就比欧洲方面就热烈得多。咁啊，今次台灣方面咧，去到致力增加軍費咧，咁啊，會令到區域局勢有啲咩嘅影響咧？咁啊，對兩岸、對中美，甚至乎係對加拿大以及中國嘅之間嘅關係，又會造成啲乜嘢嘅影響咧？咁啊 ，Kenneth 何錦昇，你又點睇？
1: 嗱，咁啊，今次就台灣宣布咧，就2027年嘅時候咧，佢個軍費咧就會增加到。即係佢嘅國民總產值咧，差唔多係接近3%噶啦，咁咧就會有比今年嚟講咧就增加咗16%嘅，咁就去到咧大概310億嘅美金嗰個範圍。咁啊，呢個係咪足夠咧？咁啊，如果根據即係台灣嗰方面嘅講法咧，就話我哋增加咗嗰個國防預算咧，就係我哋係買多一啲軍備。主要是令到就話，如果我哋台灣被人入侵的時候咧，就會係一個對方嚟講咧要考慮多啲啦，因為會係一個相當之唔容易嘅事，同埋咧就會係即係會係相困難，同埋咧就係要使好多錢嘅事嚟嘅。咁啊，佢個出發點咧就我可以理解得到咧，就係再配合咗即係我相信華盛頓咧對於台灣嗰方面。嘅所謂加軍費咧，亦都有相當大嘅壓力嘅，就係話令到咧就台灣咧好似只刺猬咁，如果有人嚟襲擊佢嘅時候咧，都會刉到嘅，俾佢刉得到嘅，咁就變咗考慮咧就唔會嚟襲擊佢啦。咁而華盛頓嗰方面咧就希望咧就最終咧就已經差唔多講到出口嘅咧，就係話你3%好，但係最終咧就希望你去到5%，你個國民總產值，你個軍費。咁當然台灣嘅軍費咧，就大部分咧都係幫美國買㗎啦。咁有少少部分咧就自己國內製造嘅，但係大部分都係幫美國買嘅。咁美國嚟講，好多時人都講咧就係話，即係呢個係即係美國國防部嘅一個提款機嚟嘅。咁啊需要錢嘅時候就撳下佢咧，咁佢又抵一筆錢過嚟㗎。咁啲錢過嚟嘅時候咧，就可隨時幾年後都收唔到貨㗎，都有㗎喎。咁即係早排即係台灣訂咗一批美國嘅戰機嘅時候咧，就即係加所謂交貨無期嘅，現時嚟講，咁啊呢個另外後話啦，咁即係最緊要你肯訂、肯使錢先。好啦，咁其實我自己嘅睇法咧就話，如果台灣同中國嚟講，如果中國係有意係所謂武統台灣嘅話咧，即、就、係、是、我相信無論即係台灣嗰方面有幾多軍備都好咧，因為個實在個範圍嗰、那個。規模咧相差太遠，其實都可以話冇得打嘅。咁只不過係需要究竟兩日時間已經完成咗呢個進攻啊，定話係一個禮拜啊，定話兩個禮拜咁嘅啫。但係打咧就真係冇得打，因為台灣嚟講係可以話係冇資源嘅國家嚟嘅。只要外圍一封鎖嘅話咧，食又冇得食所有嘅燃料嗰啲冚唪唥都斷曬嘅，好快。咁所以根本係冇得打、冇得守嘅喺呢方面嚟講。而確實雙方嗰個軍力嗰個差距咧，亦都實在係太大。咁徒然咧，就如果你加多啲軍備嘅話咧，就可能就令到咧就個時間長咗，咁亦都可能咧就軍隊人民嘅死傷可能更多。嗱，咁其實我。可以話即係同喺烏克蘭度希望攞到一個教訓咧，就係即係台灣可以理解得到嘅話咧，你如果個反抗力量越大，而對方確實係你根本冇辦法真係完全抗拒佢嘅話咧，只會製造得更多傷亡嘅啫。咁而台灣嗰方面咧個睇法就可能有唔同嘅喎。台灣嘅睇法就話我如果我能夠加強咗嘅話咧，尤其是我哋從烏克蘭嗰邊學到咧，就話我哋不對稱嘅戰爭。我哋係打游击，我哋咧就用呢個無人機，用多啲無人機，呢啲係好平價嘅啫，我哋可以自己做得到，就一樣可以幫你撐住嘅咁令到你就唔敢嚟打咁呢個就係可能係台灣當政人員嘅想法，咁但係調翻轉頭咧，國內大陸嗰方面嘅想法咧，可能又唔同喎，佢就話你繼續同美國係買咁多嘅武器，係咪即係你繼續係諗住係走呢個獨立？

0: 路線呢？咁呢個呢條紅線咧，係中國係冇可能可以接受嘅。咁所以其實佢再買多啲武器，反而會唔會令到加速咗即係中國對於台灣嗰個武統咧，就更加係急切或者更加決心更加清楚咧？咁會唔會係咁樣咧？咁其實即係兩方面都有可能嘅。咁所以其實最好就係兩方面嚟講咧，我始終會覺得國家同國家之間咧，其實就要應該係溝通同談判為主嘅。咁似乎即係加現時嚟講，賴清德同埋即係中國嗰方面嘅溝通咧，可以話冇乜溝通嘅。我相信咁調翻轉頭咧，就反而係有機可乘咧，就俾美國咧就涉入嚟咧，就係話OK， 咁你買多啲武器啦，咁我亦都可以出口多啲啦，咁呢個提款機就再撳多幾下啦。咁喺但係調翻轉頭，對於台灣本身嘅國民有冇幫助咧？我相信第一對於嗰、那個如果中國真係要統一台灣嘅話咧，係武統嘅話係冇幫助嘅啲軍備，咁而只不過係爭取時間，而爭取時間咧就表示傷亡更多，咁對於台灣人民唔係一件好事嚟嘅。調翻轉頭嘅話咧，就如果能夠彼此談判係以人民嘅福祉為上嘅話咧，咁可能台灣其實可以類似到有好似譬如香港、澳門呢方面嘅同樣嘅處理嘅話咧，可能對於台灣本身嘅人民嗰個影響反而最少而可能亦都製造咗一個經濟上面嘅一個穩定嘅過渡都唔出奇嘅。咁所以我希望咧就係話多啲溝通，而唔係話純粹係單方面諗法，就係我加強啲我能夠好似刺猬咁咧，就你就唔敢過嚟啦。咁呢個我相信只不過一廂情願嘅啫。
1: 嗯。咁啊，此際台灣嘅方面咧，亦都係舉行咗佢哋嘅年度漢光演習啊。咁啊，係呢一個亦都係台灣嘅方面咧，每年都會進行嘅一個嘅軍事方面嘅訓練。咁啊，而近期嚟講咧，係嚟自中國方面嘅威脅亦都係日增。咁啊，台灣政府咧，尤其是呢一個嘅民進黨政府咧，就將軍事現代化作為佢哋嘅核心政策。咁啊，多次承諾會增加國防開支，咁啊，包括研發台灣製造嘅潛艇。咁啊，而中國軍隊方面咧，就幾乎每日都會喺台灣周邊有活動，並且係舉行定期嘅軍演。咁啊，最近一次係喺去年嘅12月。咁啊，同時咧，中國亦都係迅速咁樣推動佢哋嘅武裝現代化，並且係配備新嘅航母、隱形戰機同埋係導彈。咁啊，今年3月，中國亦都係宣布將年度嘅國防開支增加7%，係達到咗1.91萬億元嘅人民幣。咁啊，即係大約3945億加元。咁啊，而中國方面咧，就亦都拒絕同賴清德對話，咁啊批評佢係分裂分子。咁啊，賴清德方面就強調咧，只有台灣人民先至能夠決定自己嘅未來。咁啊，兩岸嘅局勢咧，除咗會影響中台雙邊本身之外咧，亦都會牽動住中美關係嘅，尤其是係關於所謂對台守務嘅問題。咁啊，喺較早前特朗普訪華嘅時候咧，亦都係探討過呢個問題嘅。咁啊，隨住9月份就將會再次有一個中美元首會晤啦。咁我都想請教 Kenneth 何錦盛，你又認為同台灣相關嘅議題會唔會再次成為中美接住落嚟嘅交鋒嘅重點，或者係中美元首嘅討論重點咧？
0: 我覺得多數會係再有呢個提出嚟討論嘅。當特朗普訪問習近平嘅時候咧，就呢個可以話都係一個關切嘅問題。就算特朗普唔提出嚟嘅話，我相信即係中方嗰方面咧都會提出嚟討論嘅，因為呢個始終都係中國表明好清楚嘅，呢個係我條紅線嚟嘅。你繼續賣軍備俾佢嘅時候咧，令到佢即係譬如話更加俾佢一個錯誤嘅中國嘅睇法咧，就係你俾佢一個錯誤導咗佢。誤導咗佢一個錯誤嘅諗法咧，就係話美國會係幫台灣係抵抗正即係如果中國係武統嘅話，會俾對幫助佢抵抗咁。咁而美國喺呢方面嚟講咧，以往就係模糊啊，一路講係模糊嘅戰略，即係唔講話我究竟出兵定唔出兵。咁但係似乎即係特朗普家下現時嚟講都幾清楚咧，就話我係唔會出兵噶啦咁。咁如果佢係唔會出兵嘅時候咧，咁就台灣你要自己搞掂啊！台灣你要自己即係自己武裝，你自己準備係抵抗呢、這個即係如果中國嚟嘅出兵噶啦，咁你自己搞掂。

0: 內部咧，尤其是係蔣漢國會多數嘅在野黨啊，咁啊包括中國國民黨同埋呢一個台灣嘅民眾黨咧，就依然係對於民進黨政府佢哋嘅國防開支嘅方面咧，係態度有所保留，亦都係喺國會方面有多次嘅交鋒同埋拉鋸，亦都係影響咗呢個國防預算嘅方面嘅一個嘅設立。咁我哋都會繼續關注兩岸局勢發展。咁啊，今日嘅節目時間就到呢一度啦，好多謝 Candy， 我哋明天同樣時間再會，拜拜。
1: 以上嘉賓意見不代表本台立場。
2: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二牙托专科诊所，买心黎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中午十二点。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你未必会认为这些是虐待，但是如果向伴侣发送恐吓讯息，偷偷追踪对方的位置，或者是控制对方的电话和网上活动，都是虐待行为。即使透过科技进行，不涉及身体暴力，亦可能对受害者造成同样严重的伤害。如果你或者你认识的人正利用科技去伤害或者是控制他人，其实是可以作出改变。浏览 alberta.ca/endgbv 了解详情。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不讲可能你不知道。
2: 大家去户外露营或者行山的时候，一定见过入口处有个标示山火危险等级的半圆形告示牌。加拿大山火危险等级主要分为四个级别，由绿、黄、橙、红四个颜色代表，直接反映当时的火灾危险程度和扑灭难度。第一个等级是绿色的低等级，当环境湿度高、气温低，又或者刚刚落完大雨，森林和草地都很难被燃点，而这个时候对户外活动几乎没有限制，万一有小火花，常规巡逻部队亦都可以轻松处理。第二个是黄色的中等级，地表的落叶和干草开始变干，火花有可能燃点火源，但火势蔓延得慢，消防团队用基础设备就可以控制，大家去野外用火亦都要开始提高警觉。第三个是橙色的高等级，环境越来越干燥，树枝和干草极容易被火花燃点，而火势亦都会随着风而扩散得很快，消防部门需要迅速派人扑灭新火点，政府通常都在这个时候发出限制用火令。最后就是最高级别的红色，代表极端等级，在极度高温、干燥和强风底下，火势会呈现爆炸性的蔓延，甚至形成树冠火和远距离飞火，这个时候基本上没办法正面扑救，只可以实施居民撤离，政府亦会同步实施最高级别的全面禁火令，禁止一切露天火源和木炭烤肉。认识了这四个等级，出游的时候就要多些留意，就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同时保护大家的大自然。
1: 时事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3: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黄慧聪。今天请来时事评论员是由 Kenneth 何锦星。我作为移民家庭或者住了很久的安居乐业故之要，其实安居乐业引申去到衣食住行和一些很必需品的情况。

0: 其中医疗服务呢，相信大家都不用是怀疑呢，是对于我们所有人呢都是很重要的。但是医疗系统呢面对受压呢，有不少的新闻呢都经常讲到。最近亦都讲关于呢就是急症室的医护啦，前线的工作人员啦，都是面对一个 burnout 的情况。Kenneth, 再有一些这样的消息啦，大家对于个医疗的系统受压的情况有啲咩嘅担心啦。
1: 系啊，你提到即系呢个所谓衣食住行啊，我哋必须噶啦。咁啊，即系话好话唔好听咧，生老病死都系我哋必经嘅。我哋由出生开始咧，就喺医院出生噶啦。咁啊，一路都系医护人员照顾。咁咧就啊，老病死都离唔开，即系我哋需要医护照顾嘅。咁所以我哋同医护呢个情况咧，系可以话息息相关。咁我哋亦都睇得到，从呢个各种唔同嘅报道咧，就发觉医护嗰方面咧，其实系有好多大嘅压力啊，同埋佢哋亦都遭遇到好多嘅困难。咁我哋希望就系话了解到医护嗰方面多少少嘅时候咧，变咗我哋对于医护嘅时候咧，如果我哋受到佢哋照顾之后咧，能够由衷地感谢佢哋一句话，多谢你，好多谢你嘅照顾。咁我相信即系呢个系值得我哋去探讨嘅。
0: 我哋睇下咧，就系加拿大医学协会期刊最近咧就公布咗一个历时五年嘅一个调查啦，睇到咧就系急症室嘅前线人员啊面对嘅压力，同埋咧佢哋嘅想法嘅。咁加拿大咧并非系单一国家咧系面对情况，其实都有欧洲啦，同埋美国都系有咁嘅情况噶。咁对于我哋嚟讲，有啲咩嘅意义咧？代价又系啲乜嘢？政府可唔可以做一啲嘢去改善呢个情况咧？今日同阿 Kenneth 深入探讨，转头继续时事睇你碰。
2: 嘉乐旅行社又有新搞作，出年六月我哋带你穿越数百年印加文明，十二天秘鲁深度游，饱览世界七大奇景之一嘅马丘比丘、千年古城库斯科、最高可航行嘅的的卡卡湖，再深入埋神秘嘅亚马逊森林，亲身感受南美最震撼嘅自然奇观。团费包晒机票、食宿、景点门票，每位都只系5999蚊起。立即致电嘉乐旅行社4032340553查询。
3: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4: 例如学识搵到自己嘅风格。
3: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4: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3: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4: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3: Thermos 正版卡通16安士水樽或者10安士饭壶 ，Rollback 价17.97。
4: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3: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2: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翻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黄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有 Kenneth 何锦星，同我哋探讨一下咧关于加拿大嘅医疗体系嘅问题噶。当然啦，我哋话衣食住行啦，而家现代讲法衣咧，就是、医疗个衣啦，唔单止就系衣服个衣啦。咪对于加拿大国民嚟讲咧，我哋能够享受到某程度上一啲系免费嘅医疗系统咧，都系比其他国家可能系一个羡慕嘅地方。咁但系随住人口嘅变化，同埋咧就系政府啊嗰嘅收支方面咧出现急速嘅转变啦。咁近年嚟讲咧，医疗嘅系统啊，虽然仍有一个可以提供到俾好多民众嘅优质嘅服务，咁但系亦都出现咗一啲嘅断层噶。咁最近咧有一个嘅报告更加指出咧，就系喺个呢个急症室里边嘅医生咧，有一啲叫做burn out 就叫疲怠即系倦怠嘅情况，就唔系疲劳啊，系直头有一个嘅burn out 嘅情况。咁呢一方面有啲嘅数字咧，都几令人担忧。咁但系宏观少少咧，加拿大都并非咧就系自己一个国家系面对咁嘅情况，全球咧有不少嘅国家咧都系咁样嘅问题噶。咁其实啦 ，Kenneth 啊，我哋首先睇下，如果好简单咁讲，我哋曾经有讲过话，新移民啦，又或者外国有认证嘅海外认证 （foreign credentials） 十几廿年都有一个问题，然后又话家庭医生不足，跟住有急症室出现问题，轮候时间增加咗。不过其实咧，政府都面对不少嘅压力。咁但系现在嚟讲，我哋再睇到急症室医生咧就系减少咗一啲嘅工作嘅时间，咁啊尽量避免呢个 burnout。你睇到呢啲嘅数字啊，你觉得整个医疗系统喺加拿大发生啲咩事咧？
1: 系啊，我哋先睇翻呢个咁嘅研究啦，咁就喺2025年做嘅，咁咧就受访嗰啲医生咧就喺加拿大各个省份都有，亦都包括咗咧喺西北地区，但咧就唔包括育空啊同埋呢个 Nunavut 嘅，咁咧就呢410名呢嘅急诊室入边嘅医生咧，就系嚟完成咗呢个调查咧，就入边发觉咧就有48%，差唔多一半咧，就系话佢哋要减少呢个临床嘅工作时间，佢哋要求啊唔好做咁多啦，咁然之后有25%咧，甚至咧佢就话咧就我唔做急症室啦，我离开啦，做第二

0: 第二啲科目可以，但系急症室唔做啦。咁然之后咧就系、是、有呢、这个有65%嘅咧喺呢个调查入边咧都话佢哋系好攰啊，正如你头先所讲嘅疲态啊，咁咧就对工作咧又疏离啦。咁啊呢方面咧就一离开咗咧就大家都知道咧就如果所谓呢个 burnout 咧唔系普通嘅疲累啊，而系咧就对于个工作咧就有种厌倦啊，或者咧就系发觉系不胜负荷咁嘅感觉。咁呢个咧就好容易咧形成心理上学所谓形成一个咧就话佢隔离啊，佢同佢所要理论上咧系帮助嘅病人咧，就有一种隔离啊，佢哋想分开佢，唔好接咁多。咁于是乎咧，就变咗咧，就好似同个病人咧就有一种距离，就系话诶，你唔好咁近啦，我帮你系铺到此为止噶啦。咁呢啲咧就变咗对于个病人能够接受到一个好嘅治疗或者好嘅呢、这个咁样嘅照顾医疗方面嘅照顾咧，系形成咗个障碍嚟噶。咁但系冇办法啦，个数字显示咗系确实有呢个问题。但系好在咧就唔系净系我哋加拿大有呢个问题，即系好多其他国家咧都有同样嘅问题。根据调查入边咧，英国咧亦都有24%嘅急诊室入边嘅医生咧就话佢系高度嘅疲态啊，有呢个咁嘅危险啊。咁咧就然之后美国度咧，嗱虽然美国就唔系话好似我哋同一个系统啦，我哋英国同加拿大咧都系话全民有医保呢个问题。咁美国咧就可以话私人可以话有啲诊所啊、医院啊咁样嘅。咁当然就系急诊室咧，多数都系政府办嘅，或者省政府啊、州政府啊嗰方面。咁仍然咧就系美国嗰度都有63%嘅急诊室医生咧，就发觉咧佢系出现呢个疲惫啊咁嘅问题嘅。咁澳洲啦、新西兰啦，咁呢啲一样系有。55%呢有系呢、这个有中度或者严重程度嘅相关嘅呢个疲态。咁其实一般嚟讲欧洲国家都系有呢个问题嘅。咁似乎呢个系世界性嘅一个问题嚟嘅，就唔系淨系我哋加拿大有。咁但系无论点都好呢，其实对于我哋所谓一个病人能唔能够到好嘅照顾呢，都系一个阻碍嚟嘅。
1: 有一啲数字呢，我哋可以睇下，即係从呢个 stakeholders 系需要接受医疗嘅人士啦，即係病人啦，又或者系潜在嘅需要呢系就医嘅人啦。我哋睇返呢，就有一个嘅亚省医学会喺2026年嘅一个报告讲到呢，16%嘅亚省居民呢就系冇家庭医生㗎。咁相信呢，即係全国可能都会有呢不同嘅数字。咁但係呢亦都有53%表示经常呢需要先取得预约，另外78%呢就系表示门诊使用者呢认为去到门诊咧，未必可以即时咧就系见家庭医生。咁医学方面咧就系讲到病人未必咧就系一个主要嘅问题，佢哋未必系话滥用急症室嘅问题。咁但系去到面对需要接受医护嘅时候咧，其他嘅诊所啊、专科啊、家庭医生啊，都有佢哋嘅工作嘅时间。咁唯有系晚间需要嘅就要进入咧就系急症室。咁呢一类令到咧就整个急症室嗰个嘅需求咧就系大量上升噶。咁其实上游嘅問題，當然咧，我哋會有咁嘅情況啦。咁亦都有咧，就係通過 triage 之後咧，未必咧就可以立即咧就係就醫，往往咧個等候時間就好長，到最尾咧都係要10多小時先至可以離開一個所謂嘅急症室嘅時間。咪呢一方面Kenneth， 你覺得我哋可唔可以就係單單即係從呢個病人嘅角度，然後即係啟蒙一下，即係整個嘅醫療系統有冇必要咧，就係作出一個嘅反應咧？
0: 系啊，你正正就讲出咗其实嗰个问题嗰个结晶所在嘅。嗱，咁急诊室我哋睇翻一个急诊室入边嘅环境嚟讲啊。嗱，咁我如果你头先提过咧，就喺亚省咧16%到嘅居民咧系揾唔到呢个家庭医生嘅。咁而我哋 BC 省咧都有23%到嘅居民咧系揾唔到嗰、那个自己嘅家庭医生。咁于是乎 BC 省政府咧就出现咗所谓一个所谓紧急同埋初级护理中心嚟解决临时解决呢个问题。呢、这个所谓呢个就是一个所谓临时的家庭医生，你没有家庭医生，那你就去这个所谓的紧急与这个初级护理中心，我们叫做 UPCC， 那就去起码有个医生望下你，看看你什么事，但是就不同家庭医生，家庭医生呢就是他是有一个记录在这里，是长期知道你那个身体的情况，那他的照顾是不同的。那这个问题呢就亦都有另外一个衍生到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他如果需要譬如不舒服了，咁佢冇家庭医生，咁佢去边呢？咁佢去急诊室啦，去医院嘅急诊室排队啦。咁又或者呢就佢半夜三更突然间唔舒服啦，咁佢去边度呢？嗱，你打电话俾家庭医生，有啲家庭医生就理你，有啲家庭系唔理你嘅。如果你话打电话去俾呢个所谓 UPCC 呢，紧急控初级护理中心，冇人听你电话添。咁你就会变咗你又去边呢？你又唯有又系去呢、这个

0: 呢个急诊室嗰度，医院入边嘅急诊室度排队啦。咁啊，变咗呢啲咁嘅并唔系滥用呢个急诊室，佢哋真系有需要，而系佢揾唔到其他嘅帮忙，咁佢就唯有去急诊室，咁就要去啦。好啦，咁去到急诊室嘅时候咧，咁当然就医生系忙过不可开交啦，唔够啦。咁另外护士都系唔够噶，咁护士唔够嘅时候，咁好多时咧就变咗个病人遭到呆等喺度等，咁啊好耐先至有人嚟帮你，有个护士嚟睇下你，咁护士睇完之后仲要等一排先至睇到医生。嗱，咁如果根据调查起计起嚟咧，就话喺呢个2024至2025年度咧，就即系譬如话我哋加拿大入边咧，总共有120万次呢个急诊室入边嘅求诊嘅。咁咧就喺有一半咧，差唔多喺都未曾即系、就是、有病人都未曾见到医生嘅时候咧，就离开咧就有7.7%到啦，即系十个到咧就8个人咧就等唔到，哎我走啦，或者等到咁上下我都、哎、应该痛嘅都唔痛啊，我都走啦，咁就翻去就冇见到医生就离开咗嘅。咁好啦，咁喺呢入边嚟讲咧，有一半嘅急症室病人咧要等四个钟头先至见到医生，有超过1/3嘅人咧逗留5至14个钟头喺个急诊室入边，咁然之后有1/10人咧逗留超过14小时添，咁于是乎即系急诊室入边人满之患就系常见噶啦。咁另外咧就系医院嘅床位唔够，就算有啲急诊室嘅病人医生睇咗啦，佢其实应该留院嘅，但系上唔到病床啊，因为冇病床啊，咁一样就塞咗喺呢个急诊室入边。咁你谂下，即系作为一个急诊室嘅医生，佢喺一个咁样嘅情况之下系嚟工作嘅话，佢嘅压力系非常非常之大嘅。咁亦都形成咗点解咁多呢啲急诊症嘅医生咧系有疲态嘅问题啦。
1: 冇错，咁啊有多角度去睇下啦。咁啊除咗我哋提出咗问题之外咧，亦都会落讲下即系个后果会系点样，对于即系公共安全又或者系大家嘅病人嘅安全会唔会有影响咧？咁如果真系要解决问题嘅，咁啊必须要咧就系政策制定者啦，系去实行啊，包括即系就系联邦政府同埋省政府啦。咁呢一个咧就系卫生部同埋卫生厅咧都系需要咧就系面对嘅。咁啊当然啦，系咪话讲就好似魔法咁样变到出嚟咧，又另外一回事。去到第三节继续同阿 Kenneth 咧就系深入探讨呢一个嘅议题。转头继续时事大力碰，
2: 煮饭煮到攰，到底同屋企人去边度食好咧？
3: 梗系去越南宫烧烤牛肉粉啦！佢哋嘅食品水准一流，地方宽敞，泊车又方便。
2: 好啊，我知妈咪最中意越南宫嘅沙爹牛肉粉，而爸爸每次咧都会叫鸡肉春卷檬，再唔系咪叫佢哋嘅晚饭特惠套餐咯。
3: 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
2: 越南宫烧烤牛肉粉总店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分店喺 Marble Mall 停车场。
3: 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
5: 八月份嘅英文系 August， 就系人都知噶啦。但点解八月叫做 August 呢？原来系源自罗马帝国嘅第一任皇帝奥古斯都 Augustus。古罗马嘅元老为咗纪念佢喺呢个月打胜仗、凯旋归来，特登将呢个月份命名 August。另外，西方人成日都将7、8月嘅酷暑叫做 Dog Days 九日，但其实唔系闹人，系古罗马人发现呢段时间天狼星 Dog Stars 会喺清晨同太阳一齐升起。当时嘅人仲以为呢一粒 Dog Stars 散发出嘅热量同太阳叠加，先至会令天气热成咁啊！所以而家好热嘅日子，西方人就会将佢哋叫做 Dog Days。
4: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第三次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王伟聪，继续同时事评论员 Kenneth 何锦星，今日讲下关于医疗系统里面其中一个都好重要嘅元素吓，就系医生啦，同埋医护啦，唔单止咧就系一般医院啊前线，而家讲紧咧就系急症室方面噶。喺第二节咧，我哋有一个医学期刊最近咧就系做咗连续5年嘅一个嘅持续嘅征集性嘅一个报告，访问咗超过400名系喺急症室里面咧嘅一啲嘅医护，咁啊发觉佢哋有 burn out 啊一个情况，当然就会有人就想第二啲办法啦。医生自己面对咁嘅情况，佢哋可以行动嘅可控嘅就係话暂时离开，减少工作嘅时间，同埋直接就转行㗎。呢个问题相信令人担忧。但係 Kenneth 啊，其实对于呢一个嘅问题，如果持续咁样再发展落去呢，最终嘅代价系喺边方面啊？
0: 嗱，咁我相信始终系病人嗰个自己本身嗰个

0: 能够得到适当嘅治疗系最重要一点啦，因为你有病嘅时候，你就一定系要有一个适合嘅治疗啊。咁嗱，咁呢个问题，如果从加拿大从个政策嘅方面嚟睇咧，咁加拿大嘅医疗咧系每个省去负责嘅。咁省第一件事咧，省政府就需要嚟处理啦。咁而呢个医生唔够，护士唔够，医护人员唔够，床位唔够，医院嘅扩展系追唔上人口嘅比例咧，呢啲冚冷都系问题，都知嘅，大家都知嘅，亦都讲咗好多年噶啦。咁但系始终系冇一个特别嘅解决嘅方法，系或者有效地去解决。嗱，咁譬如医生唔够嘅时候咧，我哋都包括连同联邦政府在内咧，都系话我哋希望喺海外咧吸引多啲医生过嚟啦。咁我哋嘅移民制度嗰方面咧，就希望能够对于呢医生特别系吸引，希望揾到佢哋嚟。咁嚟到嘅时候咧，亦都俾佢哋有个适当嘅就业机会，即系换句话，佢嗰个认证嗰方面咧加快佢啦。完全加快佢认证，护士都系一样。如果佢加快认证嘅时候，就能够可以喺加拿入边咧，就好快能够就医，同埋咧就执行佢自己个份内嘅工作啦。咁嗱，呢啲咧就已经系做紧噶啦。咁但系有冇效果咧？有少少。但似乎就唔系话能够真系解决到个问题。好啦，咁亦都有提过咧，话我哋开多啲医学院啦，搵多啲学生嚟等佢毕业啦。咁但系呢样嘢咧，就系比较长远一啲嘅，因为正所谓一个医生，如果佢要入学嘅时候，入大学嘅时候，要到佢能够出嚟行医咧，你讲系八年十年啊嘅时间啦。如果佢仲要话，譬如读埋专科嘅话咧，咁个时间可能仲唔止。咁所以呢段时间咧，就唔系话短期就可以解决到，就靠呢、这个增加我医学学位嗰方面就能够解决到。咁所以能够快嘅咧，始终系希望能够吸引到第二啲国家嘅已经系有资历嘅医生、有经验嘅护士嚟到我哋当中，能够去尽快进行。嗱，咁呢个咧就联邦政府同省政府都要同时进行嘅。好啦，咁医院床位唔够嘅时候咧，咁就要讲到省嗰方面嘅拨款啦。咁根据人口增长咧，咁医疗税收亦都增长啊。咁但系啲税收去咗边咧？去使咗去边度咧？咁呢个咧就似乎就系亦都系要喺嗰个医院管理层嗰方面嚟落手啦。咁一般嚟讲咧，我哋嘅睇法咧都系话系正所谓喺嗰个行政嗰方面嘅费用嘅比例太高。即系换句话咧，未必系真系睇病人嘅医生同埋护士得到嗰啲所谓拨款嘅收益，而系咧就好多行政上面嘅人员咧就喺度就我哋觉得咧就系话可能会唔会浪费咧？咁呢啲行政人员佢唔系真系照顾病人过，但理论上佢哋系话希望咧就系话策划一啲所谓有需要嘅工作。譬如我哋长期一个医院病床唔够。策划成几十年都系唔够嘅话咧，追唔上嘅人口增加嘅话咧，我相信呢啲真系要问责啊！咁问题个问责制就喺一个我哋嘅民主社会咧，就话喺个翻我哋自己嘅选民入边。咁所以我鼓励咧，就大家咧就对于譬如我哋自己所属嘅社区，我哋所属嘅省份发觉我哋医疗方面有问题咧，真系要同你嗰、那个国会代表或者呢个议会代表咧上面讲，咁希望佢哋能够反映，咁喺呢方面加压，希望佢哋能够做多啲嘢。咁你唔争取人，我哋人民唔争取嘅话咧，就唔可以期望咧就政府自动去帮你搞掂嘅。咁好啦，咁另外咧就联邦嗰个政府个责任喺边度咧？咁头先就移民嗰方面政策啦，咁另外咧就系话拨款咧就系、是。联邦政府咧收晒啲税收之后咧，就每个省拨翻啲拨款需要佢哋嘅款项喺度啊。医疗拨款就系其中一个啦。咁但系似乎而家现时嚟讲，有部分嘅医疗拨款咧喺2027年3月咧就届满噶啦，嗰个拨款嘅计划。咁究竟系点啊？之后又点咧？2027年咁唔系好快啊，3月我哋讲紧系即系几个月后嘅事啫。咁之后拨款点？如果冇一个明确嘅指示咧，变咗省政府嗰边又。都唔知点做啦，我应该系扩展有个计划去起多啲医院，增加啲病床，定唔咧？等你省联邦政府嘅拨款嘅清明朗一啲先做啦。咁嗱呢啲在咧，你话都系政府同政府，即系可以话三级政府佢哋之间嘅调贴咧，系好有问题嘅。咁我相信呢样嘢咧，就唯一都系喺个民主社会，都系我哋作为选民咧，就要出多啲声啦。
1: 亚省方面咧，个医疗体系咧都系作出一个改革啦。咁暂时嗰个成效咧都系需要密切去留意啊。包括我哋所谓叫四大支柱啦，其中有基础嘅护理 primary care 啦，同埋 acute care 呢一方面，数字方面都需要咧就系留意嘅。

0: 我哋都讲咗好多唔同嘅因素啦，咁但係有阵时会反而忽略返呢，就係自己医疗方面，我哋话中国人有句说话，能医又不自医啊。咁即係有阵时会帮人呢，亦都需要帮自己。其实医生同埋前线面对嘅压力呢非常非常之大，咁大家都相信呢喺不同嘅渠道呢都会知道呢一件事。咁佢哋需要有同理心，咁但係有边个俾同理心佢哋呢？你点样去了解返其实医护除咗喺金钱上面作出一个嘅回报，去交换佢哋嘅时间同埋专业嘅时候，同时喺个同理心同埋心理健康嘅质素方面，点样系从呢个叫软实力或者远嘅角度去帮翻呢啲前线嘅医护人员，等佢哋觉得喺加拿大嗰个工作咧，始终系有一个嘅满足感，同埋咧能够系有一个嘅使命感咧。
1: 我相信所有医生咧，其实佢要执业之前咧，都作过一个宣言嘅。咁啊，一般就根据即系日内瓦嘅护理宣言嗰方面嚟做啦。咁啊，可能有啲照做，有啲亦都有少少修改。但系每一个医生咧，都系佢做咗一个宣言或者一个所谓誓言咧，就话佢系要尽自己能力去照顾佢嘅病人嘅，咁俾最好嘅照顾佢哋。咁嗱，有咗呢个咁嘅宣言，其实我都好尊重所有嘅医生嘅，因为佢能够系做出一个咁样嘅宣言嘅话呢，我佢系希望系服务群人群嘅。咁呢样嘢佢既然有咁心，但係如果做咗出嚟佢发觉佢做唔到呢，咁相当之可以话对佢嚟讲系一个好大嘅阻碍嚟嘅。咁心理上系唔好唔舒服嘅。咁所以其实医生同所有其实人都系一样，其实佢需要系有人去关怀佢，有人去俾佢宣泄咗佢自己内心嗰啲压力啊，咁所以其实有冇话医生辅导组呢？咁我唔知道，有冇医院入面有医生辅导组呢？咁如果有嘅话，会唔会系能够令对有啲医生呢能够解决咗佢失内心嘅问题？因为佢真系好想服侍佢嘅病人，但系照翻转头呢，多到佢应付唔到啦。咁呢个系一个好大嘅一个失败感嚟嘅。咁如果长期喺一个咁嘅失败感入面，或者觉得自己无能为力呢，这个我相信都是一个好大压力。咁所以我希望呢，就是话其实所谓医院入面呢，或者整个医疗体系入面呢，有所谓一个就是对医生各方面嘅心理嘅照顾，其实都好重要嘅。咁另外呢，就话其实如果要减低即係嗰個現時嗰個問題，當然就增加人手啦。咁呢個我哋都提過啦，就應該盡量增加多啲醫生入嚟啦。咁啊，多啲床位啦，咁啊設備好啲，多啲醫生，多啲床位，護士都係一樣啦。咁啊，有醫生需要護士幫手嘅，有多啲護士嘅幫手嘅時候，醫生嘅工作壓力就冇咁大嘅。咁另外呢，其實我哋都可以考慮呢，就係話如果我哋嗰個醫生多咗啦，咁就嗰個家庭醫生能够照顾到病人嘅情况亦都多咗，变咗佢哋要去急诊室入面嘅情况亦都少咗。咁仲有一样嘢呢，就係话我哋其实喺亚省同埋喺 BC 省都有所谓呢个所谓嘅811嘅一个咁嘅询问电话嘅。咁其实我哋可以多啲利用呢个询问电话啦。咁如我哋家亦都好多时讲呢个人工智能啊 ,811 其实可以连续同呢个人工智能系跨上有个关系嘅时候呢，我哋可以811嘅时候呢，系个人工智能系答你。咁呢个亦都系会有帮助㗎。咁仲有一样呢，就话我哋知道喺遥远嘅地方呢，我哋大市区入面呢就已经好少少㗎啦。喺啲遥远市区呢，甚至啲急诊室都因为唔够医生开唔到都有㗎。咁嘅时候呢，我哋可以用所谓家现时嚟讲即系譬如可唔可以做一啲所谓遥距嘅会诊呢，咁透过视像，透过遥距，同埋都有啲仪器呢，就可以话喺虽然病人喺屋企，但佢因为有呢啲咁嘅仪器呢，就将佢自己重要嘅生命象征呢係传返去，比如佢个血压啊，佢个脉搏啊，呢啲咁呢就传返去俾个医生，变咗医生呢可以喺遥距呢就真係会诊。咁呢三段都係相当之有帮助嘅，咁我相信省政府都应该可以考虑。
0: 喺呢一个嘅医疗系统里面咧，加上我哋肯定啊，加拿大咧就系迈向人口老化嘅情况啦。我哋知道咧就系医疗嘅辅助同埋咧就系个服务咧就系必须要噶。期望咧呢一啲嘅医生或者系急症室嘅医护，佢哋虽然咧就系反映到对于自己可能要削减工时啊，面对住 burnout 嘅情况，期待咧佢哋都继续坚持。而加拿大嘅医疗系统咧都要继续坚持，因为我哋面对一个非常重要嘅时刻。好似Kenneth 所讲，除咗咧就系传统嘅人与人之间嘅连接之外，利用科技亦都可能咧将一啲嘅服务咧就系转移，令到咧就系成件事个服务咧系能够有一个嘅更加畅顺都唔定噶。今日咧唔该晒 Kenneth 同你分享咁多，我哋下次讲其他话题，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对对碰系由好食。

0: 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1: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94.7 FM, the most complete and contemporary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2: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3: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2: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 403-241-9800。
4: 咁多街头节庆，去边个最好玩呢？
5: 梗系去8月15号星期六，由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嘅2026卡城华埠嘉年华啦！
4: 到时有好多本地特色摊位，精彩现场音乐表演，各式各样人气街头美食，
5: 仲有升级儿童游乐区、碰碰车同全新嘅充气游戏区，啱晒一家大细一齐玩。
4: 8月15号中午12点到晚上8点，2026卡城华埠嘉年华 FM 947，到时会现场直播。
6: 12点半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7: 各位听众午安，8月13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黄慧聪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大型企业业绩近期可观，高层的薪酬大幅增加。由记者陈婉容报道。
8: 去年全球局势动荡不稳，经济疲弱，但亚省规模最大的100间上市公司入面，整体业绩可观，亦都能够从企业的高管薪酬反映。传媒集团 Post Media 针对亚省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调查显示，受访企业的高管基本薪酬中位数按年上升 5.8%， 连同奖金和其他额外收入，高管的总薪酬大幅上升 19%。 所有受访的高管年度奖金平均增加 27%。 调查显示，亚省收入最高的企业高管是 Rockpoint Gas Storage 行政总裁 Toby McKenna， 连同奖金去年总薪酬达到4400万元。头十个收入最高的高管当中，只有2人的企业不是来自石油业。亚省主要行业今年仍然保持上升趋势，截至6月底，100间大型上市公司的平均市值增幅 23.3%， 主要由石油业带动。分析预料今年10月的公投有机会令投资者感到忧虑，但相信整体亚省的主要企业仍然保持强势。
7: 亚省政党 Progressive Tory 派员出选下一届的省选。Progressive Tory Party 开始为下一届省选作好准备。曾经担任联合保守党地方选区主席以及省政府政治幕僚的 Matthew Bisset 正争取成为该党在 Sherwood Park 选区的候选人，挑战亚省目前由联合保守党和亚省新民主党主导的两党格局。Bisset 在爱文顿附近的 Sherwood Park 长大，过去大约25年参与保守派政治。他曾经是旧有亚省进步保守党 PC Party 的省级行政人员，亦曾经在2012年寻求进步保守党的提名。近年则出任 Sherwood Park 的联合保守党选区协会主席。他曾经为公共安全厅厅长 Mike Ellis 和前基建厅厅长 Nathan Newdorf 担任政策顾问。Bisset 表示，他认为目前亚省政治过度集中在联合保守党和新民主党互相攻击，希望重新建立一个结合财政保守和社会进步政策的中间偏右选择。涉及儿童的电动滑板车意外大幅增加，有关当局企加强监管。有记者陈婉容报道。
8: 依家随处可以见到电动滑板车 e-scooter 在行人路甚至是行车路上面奔驰。加拿大儿科学会伤害预防委员会主席 Daniel Rosenfield 表示，近年涉及电动滑板车的意外不断增加，伤势由轻微擦伤以至严重脑部创伤甚至死亡都有。Rosenfield 指出，过往出现严重受伤的个案非常罕见，但现在

0: 急症室，一旦接收涉及电动滑板车意外的病人，都要为出现严重创伤做准备。Rosenfield 工作的多伦多病童医院 SickKids 收到的电动滑板车意外宗数由2023年的26宗飙升至去年的107宗，预料今年的数字会再大幅上升。而科学会的调查显示，过去12个月有10宗涉及电动滑板车的死亡个案，12宗个案需要入住深切治疗部，近半数病人的伤势集中在头部。 Rosenfield 指出，几乎全部病人在使用电动滑板车时都没有戴头盔，而最严重的病人主要集中在10至15岁的男童。儿科医生指出，这类电动滑板车的时速最高可以达到每小时40公里，不过现在仍然当是玩具出售，重新不是要求全面禁止电动滑板车，但需要加强教育和规管。
1: 卡加利警方正调查一架货车今早被人发现在公河漂流的事件。紧急救护人员早大约6:09接报，有人发现一架货车沿着河流漂流，位置是接近卡加利动物园附近的天桥 Sioux Bridge。卡加利消防表示，接报最初是进行安全的检查，其后消防局随即派出水上救援喷射艇前往支援。救援人员抵达现场之后，确认车内无人，目前亦无伤亡报告。消防其后协助拖车公司将货车移离河道。由于车辆长时间浸在水里面，当局亦派出危险物料处理的人员调查，在现场设置水上浮泡，以防车辆漏出汽油、机油又或者其他化学液体进一步流入公河。截至星期四朝早，当局仍未公布货车车主的身份，亦未知道车辆为何会进入河道，以及是否涉及其他的交通意外、塞车又或者其他因素。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跟着下来有全国新闻以及中港台消息。
2: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清新气息，和谐生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9至11，一家人节目内一站阳光，让健康带出充满活力的神采。
4: 一站阳光是由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5: 你以为间间牙科诊所都一样？在 Beacon Hill Dental， 我们采用先进 GBT 导引式牙菌膜治疗，配合 Air Polishing 气流洁牙技术，更精准、更温和地清除牙菌膜和牙齿表面色素。这套专业设备相当昂贵，不是一般牙科诊所都有。Beacon Hill Dental 愿意投资先进科技，提升你的牙科护理体验。同样的费用，享受更先进、更细致的护理。预约电话4032951182。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6: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目前仍然不清楚常年在森林岭疏散区附近生活的山羊是否在山火幸存。由北部沿97号公路驶往上述地区的驾驶者经常可以见到白色的山羊。山羊在奥根拉根沥上方的悬崖上栖息，亦即是 Bow Range 山火的范围内。BC 大学奥根拉根分校的生物学教授说，只能够推测山羊的遭遇，但是很可能当中大部分已经死亡。据补充，山羊对逼近的山火可能不会即时作出反应，加上山火蔓延速度极快，山羊面临的风险更高。Tumble Ridge 大规模枪击案的法庭文件显示，皇家骑警案发后赶到现场的时候，未能够确定有多少名枪手，因为他们收到涉案者不同版本的姓名。骑警申请搜查令的文件揭露上述混乱情况，加申请媒体在法庭提出诉讼获取上述文件。文件经过大量删减，不过显示骑警在调阅学校监视器录影后才确认枪手单独作案，录影显示他最终自杀身亡。3月提交的另一份法庭文件显示，骑警在要求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交出有关枪手在 ChatGPT 账户的数据的时候，公司并未受到调查。

0: 三角洲的新能源中心会在明年夏季动工兴建，中心协助市内医院应对自然灾害。飞沙卫生局说，中心会配备发电机、变压器、开关设备以及其他设备，确保医院防灾减灾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以及在紧急情况下能够继续运作。卫生局同时说，中心还会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支持医院未来的扩建，例如长期护理中心。上述耗资2440万的工程，预计会在2028年春季完工。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洛目前仍然在华盛顿，他和本国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特在过去几日曾经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多次会面。格里尔曾经说，加征关税是回应加拿大各省禁止进口美国酒类、实施加拿大乳制品管理制度以及对部分美国车实施配额限制。新一轮 50% 关税会在下星期三生效，符合加美物贸易协定的商品亦不获豁免。专家警告，美国新一轮关税可能会加剧加拿大各省之间的矛盾。他们认为，美国可能利用上述矛盾迫使加拿大作出贸易让步。BC 大学政治学家 Stewart Press 说，虽然民众都意识到加拿大可能成为美国攻击的目标，但是不同省区遇到的对待可能截然不同。卡格里大学经济学系教授 Trafferton 说，新关税威胁会对 BC 造成最严重打击，草原省份就基本上不受影响。按省修例确保没有合法移民身份的人不合资格领取福利。蔡慧娴报道。
1: 安省政府修例确保在加拿大没有合法移民身份的人不可以领取福利。传媒早前披露有一项仲裁裁决，容许一名几十年前持临时工作签证来加拿大但签证已经过期的男子可以得到安省的福利金。省长杜格福特随即承诺作出改变，他在上个月于社交媒体说，省府会一直继续支持面对经济困难的人，但不包括非法在加拿大居留的人。安省儿童社区及社会服务厅长帕尔萨今日宣布，省府已经修订现行的安省工作及安省伤残支援计划中的规例。有关改动定名，在加拿大非法居留以及只是获准临时居留的人，例如是持学生签证或者工作签证的人，不合资格得到安省的社会援助福利。
0: 国际新闻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表示对日本作出军事威胁。张子欣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登上南千岛群岛视察伊图鲁普岛，即是日本所称北方四岛中的泽竹岛上面的一间水产品加工厂。克里姆林宫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指普京和工友交谈和合照，并且品尝当地生产的鱼子酱。普京在岛上亦都会见了萨哈林州州长利马连科，又视察了一间学校和一间医院。俄新社报道说，今次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俄罗斯太平洋舰队自本月4号起举行大规模军演，普京昨日观摩舰队演练，提及日本时指出，俄罗斯对日本没有诉求，亦不会威胁日本安全。俄罗斯愿意同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邻国及地区国家开展合作。由于在南千岛群岛，即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的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罗斯和日本在二战结束之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对普京登岛提出强烈抗议。他在官邸接受传媒访问时说，北方四岛无论在历史或国际法上都是日本固有领土，普京登岛令到日本国内的对俄情绪变得更加严峻，在中长期恢复两国关系变得困难，希望俄方认识到事件的严肃性及严重性。央视新闻引述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分析指出，西方炒作俄军深陷乌克兰危机，无暇兼顾远东的外交叙事，普京此行正是要打破这个讲法，告知日本及日方的盟友，俄罗斯有能力兼顾东西两线安全。张宏又说，近期日本防卫省公布的

0: 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提升了俄罗斯的所谓威胁等级，普京自行等于当面回击，向外证明俄罗斯依然有维护远东领土与海上安全的能力。
1: 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情报失误导致美国在伊朗战事及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等问题上误判。他社交媒体说，针对伊朗的战争就是美国误判的典型案例。如今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美国存在更大误判，美方应该小心假情报。另外，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负责人说，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及控制之下。另外，有伊朗传媒说，伊朗武装部队堪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说，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目前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的伊波拉疫情累计超过4400宗，2000多人死亡，遍及5个省、53个卫生区，成为有纪录以来第二大的伊波拉疫情，亦是历来最致命的传染病疫情。世卫说，正同合作伙伴梳理和整合资源，加强社区监测，确保所有疑似病例都得到治疗，同时达到90%接触者追踪目标，从而阻断病毒传播。但是疫情传播远远超过预期，希望3个月内扭转蔓延趋势，但是并不意味疫情彻底结束。欧洲部分地区出现全日食，苏海莹报道。
2: 月球逐渐遮住太阳，在西班牙相距超过一个世纪再出现的日全食，在当地星期三晚大约8:30上演。天空变暗，日面清晰可见，没几耐之后阳光重新出现。今次日全食带横贯西班牙，不少民众和旅客带埋观测眼镜去到空旷地方，欣赏太阳、月球和地球连成一线的罕见天文现象。
3: I could not imagine a better scenery than right here at the beach in Spain from Texas. Amazing.
4: It's really great experience. It was really worth it to drive 2,700 kilometers from Poland.Exactly to area Spain to see the full eclipse.
2: 西班牙当局设立了大约350个观测点，估计日全食可以吸引多达600万个旅客。当地明年8月亦都可以看到另一次日全食。冰岛亦都处于今次日全食带之上，虽然首都雷克雅未克上空的云层好厚，民众冇办法见到日全食，但仍然能够见证白昼转为黑夜的一刻。在英国伦敦可以见到遮蔽度达到90%以上的日偏食，是当地自1999年以来最壮观的日食。而在法国，民众亦都去到户外地方欣赏日偏食。
1: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竞委会就楼宇维修围标案采取第二轮执法行动。
5: 刷牙是不是越大力就越干净？牙肉成日流血又代表啲咩？一棚牙陪你咁多年，你又识唔识真正照顾佢？
6: 全新资讯环节 London Square Dental 微笑学堂，专业牙医亲自为你拆解常见牙齿疑问，分享实用护齿知识。由8月份开始，每月第三个星期四朝早10:15，一家人节目内播出。
5: 记得留意内容，参加游戏，仲有机会赢取精美礼物篮。
6: London Square Dental 微笑学堂，识多啲，笑得更灿烂。
5: 想用最抵的价钱买到你最信得过的大品牌，来 The Brick 就啱晒。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和过多的存货，最平低至4折，部分电器仲低过成本价。来 The Brick 每星期都有全新优惠登场，每次去都有机会执到笋嘢。FM 947星期六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元的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7: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8: 特区政府

0: 动员大约1000名公务员参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大型演练，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和车流整体管理。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到场视察。邓炳强指演练过程大致顺利可控，有参与者反映指示牌不够清晰，当局已经即时记录跟进。公务员事务局表示，政府会借鉴启德体育园开幕前的成功经验，以循序渐进方式持续进行一系列测试演练。陈晓君报道。
1: 政府动员大约1000名来自超过20个部门的公务员参与新皇岗口岸演练，他们按指示乘搭不同公共交通工具，抵达位于联检大楼的公共运输交汇处，前往位处不同楼层的离境大堂和入境大堂，再按指示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离开，期间和各个营办商的车辆进行超过120发车班次的循环测试，模拟人流和车流进出口岸，测试通道容量、现场引导安排和交通管制等。部分参与者就模拟拖住行李上跨境巴士和使用无障碍设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到场视察。邓炳强在社交专页说，演练模拟的士、巴士和小巴同时上落客，过程大致顺利可控。有参与者反映指示牌不够清晰，排队走线可以优化，当局会跟进。陈美宝就表示，上落客、候车人流和车流管理都运作畅顺，当出现大量南下的乘客，运输署会协调专营巴士营办商增设特别服务，尽快疏导旅客。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说，可以参考启德体育园启用前的演练经验，安排社区人士参与。
2: 启德都是有利用我们除了公务员，也都有运用我们的关爱队和社区人士，同埋一啲甚至乎區員啦，都可以一齊去演練嘅。咁亦都係一個好嘅信息嚟嘅，因為佢哋如果行過一次，預早啲佢哋俾你行下，亦都咧可以幫忙咧喺社區入邊咧做啲嘅宣傳啦，去到話俾市民聽，其實係點樣去過關啊，點樣去運用，咁佢哋有個概念咧，都係件好事嚟嘅。
1: 城巴就表示，已經安排展開道路測試，為車長提供駕駛培訓，熟習口岸附近的道路環境，確保日後交通運作暢順。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0: 港鐵上半年盈利超過158.7亿元，按年升超過一倍，中期息維持每股4.2元。港鐵表示，新皇崗口岸開通之後增加乘客的選擇，會密切留意轉變，加強服務。啟德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聽日截標，港鐵說會入標競投，會採用具創意和新的技術。任浩峰報導。
3: 港鐵公布上半年業績，盈利超過158.7亿元，按年升超過一倍，期內收入按年下跌 4.1%， 跌至超過262亿元，經常業務利潤升 1.3% 至大約34亿元，物業發展利潤升 1.2倍至大約122亿元，主要來自大圍站和港島南岸第五期項目。至於投資物業公允價值收益大約2亿元，去年同期就亏损超过12亿元。新皇岗口岸工程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本港方面正系进行开通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港铁行政总裁杨美珍在中期业绩记者会话，罗湖和落马洲跨境铁路仍然是过境旅客的首选，随着新皇岗口岸日后启用，港铁会留意住变化。
4: 当新皇岗开通之后，旅客会多个选择，但是铁路服务仍然一定的竞争力。但当然我们会密切留意乘客的转变，继续增强我们的服务，去吸引我们的乘客继续去使用我们的铁路。当北环线日后落成了之后，可以直驳新皇岗口岸，到时港铁可以更加发挥到更完善的跨境铁路接驳的效力。
3: 当局计划在启德建造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杨美珍说，港铁会投标，目前不便透露太多细节，但强调会积极采用具创意和新的技术。杨美珍说，港铁处于铁路建设高峰期，正是同步推展7个新铁路项目，集中在北都、大屿山和屯门等，会透过债券等财务工具和借贷满足财务。

0: 冇需要。佢又透露会视乎市场情况，正系计划喺未来12个月左右推出两个物业项目，连同现时港铁正为屯门第16区站第二期项目进行招标，合共大约有8000个单位。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竞争事务委员会就楼宇维修围标案件采取新一轮执法行动，搜查包括4间工程承办商办公地点在内的12个处所。竞委会表示，在前一轮行动获取一段可疑电话信息对话当中，发现新线索，显示或者有另一个潜藏的围标集团。今次涉案项目覆盖全港共28个屋苑及大厦的维修工程，初步估计合约总值大约5亿港元。陈晓庆报道。
2: 新一轮执法行动在昨日进行，竞争事务委员会根据法庭首令搜查全港12个处所，包括4间工程承办商的办公地点以及涉案人士的住所。竞委会说，涉案项目涵盖全港12个地区，共28个屋苑和大厦的维修工程，初步估计合约总值大约5亿港元。当中部分合约仍未批出，部分就早在竞委会展开调查前已经开展或者完成。竞委会已经陆续联络涉案楼宇的相关持份者。行动期间，竞委会亦都行使竞争条例赋予的强制权力，要求有关各方交出文件和资料，并出席竞委会聆讯以提供相关资料。竞委会说，今次行动是今年一月首轮搜查的延续，在深入分析早前获取的证据后发现新线索，在一段可疑的电话信息对话显示或有另一个潜藏的围标集团，意图染指某屋苑的维修工程。根据对话内容，一间之前未被调查的承办商涉嫌在该屋苑工程招标期间，透过中间人物色其他承办商，以提交掩护式标书，但获回复指部分承办商已经被其他人招揽参与同一工程的围标。竞委会深入分析后亦发现，该承办商涉嫌在多项工程中从事反竞争行为，包括向其他承办商分发俗称供货的入标价格指示，以操控投标结果。有关行为涉嫌构成围标、瓜分市场、合谋定价和交换敏感资料，违反竞争条例下的第一行为守则。竞委会说，为确保调查有效进行，现阶段不会公开调查对象或案件细节，等完成调查后若果决定采取进一步行动，会适时公布。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台湾麦当劳表示，在当地出售的海味洋蝦堡及海味双层洋蝦堡所使用的进口蝦饼被验出含有人工合成抗生素，暂时停售。香港麦当劳回应查询时表示，高度关注，留意事态发展，为释除公众疑虑和令到顾客安心，已即时预防性暂停出售滋味蝦堡和相关系列产品。香港麦当劳表示，已经向来自泰国的麦当劳全球供应商核查，确认现时香港出售的滋味蝦堡系列内所选用的蝦饼制作配方和批次都与台湾麦当劳不同。
3: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又到了夏天了，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你喜欢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是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的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价格比竞争对手便宜 5% 的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5: 天气报告，
6: 今天是2026年8月13日星期四，日出时间是今早的6点20分，日落时间是今晚的9点01分。 FM94.7 现时的室内气温11度，相对湿度 87%， 最近每小时20公里的东北风，预料上一强度属于低。预测今天是密云，有60%机会落雨，最高11度，最低8度。预测星期五是阴晴不定，有60%机会落雨，最高17度，最低10度。预测星期六是天晴，最高22度，最低11度。预测星期日是天晴，最高25度，最低11度。预测星期一是天晴。

0: 时事百科。
1: 韩国政府公布位于国家新行政中心世宗市的总统新办公室项目，初步设计方案已经敲定，预计2029年8月建成。当局表明，基于可能引发宪法层面争议，新办公室落成亦不意味着整个总统府或首都职能会搬迁到世宗市。世宗市位于首尔以南大约120公里，正式名称叫做世宗特别自治市，以朝鲜王朝著名君主世宗大王命名。世宗大王最为人熟悉的成就就是创制韩文字母，被韩国人民尊崇为最伟大的君主之一。卢武铉在任总统期间就已经制定行政中心城市计划，规划兴建新都市取代首尔，成为韩国实质上的行政首都。但李明博接任总统后，因为计划受到质疑而废止。世宗市2012年正式成立，目的是分散首尔过度集中的行政和人口压力，推动全国更加均衡的发展。世宗市不设区郡，属于二级行政区划，直接管辖三级行政区，包括12个洞，即是日本的丁或者台湾的里，还有1个邑相当于镇，以及9个面相当于乡。虽然首尔仍然是南韩法定首都，但世宗市已经成为全国最重要的行政中心之一，大量中央政府部门和机构都搬了过去办公，包括财政经济部、国税厅、教育部、文化体育观光部、行政安全部和国土交通部等等。世宗市最大特色是属于规划城市，由城市规划师在兴建之前已经设计好道路、住宅区、商业区、公园和政府建筑，所以整体布局十分整齐。政府大楼是世宗市最具代表性的建筑群，外形现代化而且规模庞大，每日都有大量公务员在这里工作，所以亦有行政首都之称。除了政府机关之外，世宗市亦积极发展教育、科研和高科技产业，当地设有多间研究机构、大学校区和创新企业，打造集行政、科技、教育和文化于一身的智慧城市。城市大量采用智能交通系统、节能建筑、数码管理平台等技术，成为南韩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示范地。不过由于世宗市属于新兴城市，历史文化景点相对较少，夜生活亦不及首尔或釜山咁热闹。
2: 以下节目《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志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由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并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
3: 我哋唔需要压力。

0: 我。
1: Hello， 各位午安，欢迎来到8月13号星期四乐而忘返的节目，我是主持人 Joy 苍桥。有没有一些失望啊？因为昨天明明有很多的一些天文现象一次过一日里面发生，但我们的天气真是呢，唉，唔好啊，嗬！一路咧都系烟雾弥漫啦，一系就好多云啦，一系就落雨啦。我哋呢啲要睇天文现象、要望天嘅咧，哦，好失望。由朝头早本嚟话六星连环系咪？由五点几咧天光嘅时候有嘢睇噶嘛，跟住十点几嗰阵咧又开始有日偏食啦，又睇唔到啦。咁啊，跟住到夜晚咧谂住睇流星雨，佢就一路咧就系落雨咯。咁变咗咧好多云啊！本嚟有好多嘅现象可以一次过喺一个咁难得嘅一日里边去睇，全部都唔系咁理想啊。

最近咧 ，BC 省啊吓有54万磅嘅蔬果免费咧，就系派发俾大家。啱啱嘅周末啫，入咗呢个健力士世界纪录大全。咁啊，其实我哋 Calgary 咧，耐唔耐都有呢个咧啊丑怪薯仔 Ugly 嘅呢个 potato 啊，一啲嘅蔬果，唔系唔食得，只不过佢唔系好靓啫。咁都会去俾大家免费去攞嘅。咁但系咧，今次大瘟呢一个又犀利啦，54万磅嘅蔬果，咁啊真系个数量咧又系多过我哋嘅。咁今年咧，其实我哋 Calgary 都试过噶，四月尾嘅时候咧，都喺 Midnight 咧嗰个 C Train 站附近啦，有派发成80万磅嘅薯仔，咁同埋其他嘅物资。咁啊之后咧都有定期免费一啲嘅食物派发啦，不过就唔系专门咧派薯仔咁解嘅啫。至于嚟紧仲会唔会有咧？可能系呢个秋季嘅时候啦，会再有一次呢啲嘅免费攞薯仔日嘅。嗱，至于 Kelowna 咧，啱啱8月1号咧就派发咗 ，Surrey 咧就喺8月8号啦。咁活动都系免费，就攞一啲比较丑样啲嘅蔬果，唔一定净系薯仔嘅，其他蔬菜都会有。咁再会喺呢啲嘅活动里面咧，啊有啲嘅音乐啊，啊有啲游戏啊，以一个咧好似嘉年华会啊咁开心嘅去举行。咁但系咧有好多时候咧就要提前攞一啲免费嘅飞仔咧先可以。咁你又可以留意下佢哋官方嘅 Instagram 啦 ，Ugly Potato Day 啊吓。咁睇下 Calgary 究竟下一次嘅大型免费薯仔派发又会系几时啦？

0: Bobby Chow 私房菜又有超值优惠，点心咪有福啦！每日下昼四点前，全场点心八折，税前满60蚊再送排骨蒸猪肠粉一碟。下昼2点到5点，下午茶加1蚊送雪糕红豆冰，任何烧味饭免费送例汤。逢星期二双拼饭亦只系10.99，晚饭堂食税前满138蚊，加1蚊就送半只贵妃鸡。优惠至8月30号 ，Bobby Chow 私房菜优惠多到数唔晒，订座电话403-207-7840。
1: 琴日我收到一封读者嘅信，令我好惊讶，亦都好感动。我好想同大家分享。呢位读者佢同我讲，佢话佢同爸爸已经反咗面几年，主要因为前几年大家政治立场南辕北辙，经常嗌交冲突，后来唔再沟通，已经差唔多2年冇见面。佢话上个礼拜同爸爸见面，另一位朋友好震惊嘅系，爸爸居然主动同佢讲，叫佢睇华山秘笈，叫佢可以参加3分钟录音群组。于是佢同爸爸讲，我已经喺3分钟录音群组，我甚至参加过华山嘅课程。结局同爸爸系有倾有讲有笑，大家嘅政治立场仍然系南辕北辙，同时大家都能够表达自己，沟通自己，唔再针锋相对，唔再语言对立，唔再坚持系我啱你错，系能够坦诚去表达自己，而能够尊重理解立场同自己唔一致嘅人。所以佢同爸爸倾完之后觉得好舒服。佢同我讲话，华生好多谢我，佢觉得自愿社做緊嘅工作係疗愈咗佢同爸爸嘅伤痕。

0: 口，甚至佢可以疗愈好多香港人嘅痛。我睇到呢句说话嘅时候，万分感动。我自己好多谢呢位朋友嘅鼓舞鼓励。我自己好渴望，当个社会面对咁大冲击，成个世界都面对好多嘅冲击，全个世界好多地方好多人都不知所措，都唔容易去适应社会咁大嘅冲击，都措手不及，经济下滑啦，睇唔到前景啦。譬如喺香港啦，成个局势、世界政治嘅变化，对香港可能带嚟好大好大嘅冲击。个经济市道好差，我好渴望我哋能够做更多嘅工作，令到大家都掌握到一啲好简单嘅工具法门，可以揾翻内在嘅力量，以一个好平静嘅心去面对人生每一个挑战，去面对外在每一个挑战。呢、这个正正系我哋好渴望去做，所以我自己好好感谢呢位市民嘅鼓励提醒。我亦都好感謝我團隊，亦都鼓勵大家喺依刻試下，無論你而家面對緊任何衝擊，試下俾自己放鬆，坐直，眯埋眼，然後將個衝擊慢慢拉遠，拉到50尺、500尺、5000甚至50000尺遠，然後兩隻手搭住放喺胸口，俾自己深呼吸，俾自己回歸內在，然後自己係好舒服咁同自己講幾句說話。我是安全的，我是有力量的，我是有价值的，我永远都有选择，我是值得被爱的，我是自由的，无论外在环境是怎样，都不会阻止我去爱自己，去做好自己，让我成为身边人的祝福。试下你用你的方式去讲几句人生的座右铭，你用你的方式，用你的说话去肯定翻自己与生俱来本自具足嘅内在价值，让自己真系持续去强化、去巩固呢个内在嘅力量，连结呢一份嘅平静心，然后将呢份平静心同身边每一个人去分享，衷心祝福大家。我亦都再一次多谢我哋嘅团队一直嘅努力，感恩有缘同大家一起同行。Thank you。
1: 咁多街头节庆，去边个最好玩呢？
2: 梗系去8月15号星期六，由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嘅2026卡城华埠嘉年华啦！
1: 到时有好多本地特色摊位，精彩现场音乐表演，各式各样人气街头美食，
2: 仲有升级儿童游乐区、碰碰车同全新嘅充气游戏区，啱晒一家大细一齐玩。
1: 8月15号中午12点到晚上8点，2026卡城华埠嘉年华 FM 947，到时会现场直播。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卡加利站 KFM 94728周年歌舞何台庆，主办机构新时代传媒集团，协办机构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2: 冠名赞助 Trico Homes 在卡加利及周边超过30个社区，用心打造优质住宅，成就理想生活。至尊赞助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钻石赞助以客为先，为客户提供专业保险、理财及财富规划服务的永恒保险。
1: 白金赞助包括有齐机票、旅行团、邮轮，俾足你最好价钱嘅 ING Travel、家乐旅行社，品味日式精髓嘅 Soul Sushi 同体验创新美食嘅 Pon Sushi。专上赞助包括超过35年丰富经验，卡加利嘅地产界精英 Jessica Chan 房地产及物业管理公司。将港式茶餐厅、中式小炒、广东点心、功夫烧味同日式料理带到你身边的亚洲餐饮集团。
2: 金赞助包括住宅、商业、土地定自雇按揭、真诚服务、专业稳扎，盛世集团首席房贷策划师 Anisa Wong 帮你轻松搞定。印刷稳永恒，唔使四围腾的永恒印刷。服务专业，有丰富法律经验，值得你信赖的欧卫中律师行。由兴趣到专业比赛，与你突破界限，成就每一个可能的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重拾好声音，拥抱新

0: Hearing Arts 声韵听力中心，服务专业认真，助你应对各项税务问题。CLW 会计师事务所，要 check 牙、洗牙、植牙，一定系揾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评嘅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1: 银赞助包括帮你搞赔偿，法律界最强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天天惊喜价，优质生活好选择嘅 Bettington 郑家超市，凝聚华埠力量，传承文化，共创繁荣嘅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经典港式烧腊味道，绝对值得回味嘅冠华烧味。
0: 同赞助包括买钻石定瑞士名表，价钱都最优惠嘅联邦拍卖行。八子保神胶囊及黄道益活乐油，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无论饮茶、摊下午茶定食晚饭，几时都做足100分嘅 Bobby Charles 私房菜，以及降低三高、提高免疫力，巴西进口嘅野花牌绿蜂胶。
1: 你知唔知西北 Bettington 嘅郑家超市唔单止买餸方便，一家大细三餐都可以一次过搞掂。朝早有粥、肠粉包点，中午赶时间买个两餸饭、三餸饭翻公司，方便快捷。每日仲有新鲜烧腊、烧鹅、叉烧、烧肉、汤粉面同多款热食，款款滋味。周末一家人嚟买餸，仲可以揀新鲜海鲜，即买即加工，买完即刻食。郑家超市日日新鲜，餐餐方便，样样抵买。
2: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3: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2: 当然啦。
3: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2: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8点至8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1: 想用最抵的价钱买到你最信得过的大品牌，来 The Brick 就啱晒。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同过多的存货，最平低至4折，部分电器仲低过成本价。来 The Brick 每星期都有全新优惠登场，每次去都有机会执到笋嘢。FM 947星期六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元的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0: 家家有求的主持人 Brian 左脚一直深信移民亦叫移心，透过参与加拿大人喜爱的体育活动，就是了解社会的最佳平台。家家有求逢星期五朝早9:45在一家人节目内，就等左脚同你以波会友，扩阔社交圈子，加快融入加拿大的生活。家家有求是由加拿大康体资讯平台 Fever Spot 赞助播出。
1: 休息完咧，继续翻嚟乐而忘返嘅节目。喂，你识唔识一字马嗰啲嘢噶？啊，会唔会咧，即系去旅行嘅时候，每去到一个景点咧，都做过一字马啦，或者咧喺空中咧，可能啊又踢腿啦，咁做一啲咧高难度嘅动作咧。咁我自己身边好多朋友啦，佢哋嘅仔女都有学呢啲嘅唔同嘅技能啦。咁啊，跟住咧去到世界各地旅行嘅时候咧，都会将呢啲嘅 pose 咧就系摆出嚟，跟住影相咁样嘅，但系原来咧，真系有啲地方咧唔可以乱咁摆你嗰啲咧，认为好靓嘅一啲嘅 pose 出嚟，特别去到一啲咧敏感啲嘅场所。咁喺德国咧有一个空手道嘅选手，咁啊成日都会咧就系踢腿啊咁样，好有型啊，好有劲咁样去踢腿嘅。但系今次佢踢腿嘅地方咧，就去咗日本嘅神社，咁啊好多嘅一啲嘅木桩喺度啦，咁佢做咗一个踢腿嘅动作。咁但係呢就造成呢喺嗰度当地好多人嘅争议呀，係好唔鍾意啦，觉得佢好冇礼貌啦，好冒犯啦，咁导致佢最后呢就係好快咁要呢 delete 咗张相，亦都要发表一个呢公开嘅声明去道歉。咁表示呢自己当时呢冇意识到呢个举动，只不过佢係踢腿啦，喺个神社里面去踢腿啦，可能已经冒犯咗日本文化同埋宗教嘅信仰，咁为咗自己嘅失礼呢係道歉㗎。他说这次事件提醒到他应该更加谨慎去想下自己的行为啦。咁这个事件呢告一段落的啦。咁最终呢由争议呢变成一个跨文化旅游的礼仪教育。咁所以呢如果你即是会做好多不同的一些的运动上面的一些的动作都好啦。有时去到某一些的国家某一些的地方，人家未必想你去这样做的。亦都再一次提醒呢一些的游客去到不同的一些

嘅国家文化唔同嘅场所嘅时候咧，要保持一个敏感性同埋尊重，避免咧自己嗰啲咧嘅相片咧成为咗网络嘅热话。就好似早排咧有一班年青人去旅行啦，喺人哋嗰个嘅公共交通工具里边啦，好大声啦咁样去讲嘢，人哋叫佢唔好嘅时候咧，佢成班话：哎，我游客嚟噶，我嚟使钱，我俾钱你赚噶咁样。咁啊，后屘咧都系又系要作出一啲咧公开嘅道歉啊，因为咧即系影响咗人哋嗰个环境就系要好宁静嘅去搭一啲交通工具嘅时候，唔应该咁大声啦。人哋去提醒你嘅时候，你又觉得自己好似去消费好威咁样啦。咁都系后屘要咧作出一个公开嘅道歉。咁我哋作为游客咧，有时真系个人心红咗，好似真系喂我嚟消费，我嚟帮你，咁唔好用咁嘅心态咯。我哋都系互相去欣赏啦，呢个世界嘅美好啊嘛。

最近喺中国嘅天津消防署咧做咗一条短片，喂，真系做得好好、啊、喎！去到全世界，大家睇完都觉得，喂，好好嘅一条短片。啊，好鍾意同人 share， 因为佢用咗黑白无常啊。黑白无常呢通常就话喺地府呢上嚟人间，跟住睇下呢接走啲人呢落地府啦。咁但係呢佢个短片里面呢就话，喂，你唔好接我啊，我改啊。咁叫黑白无常呢本身呢要去接人㗎，但係佢就救咗好多人嘅一个嘅消防短片，大约呢两分零钟啦。咁呢个呢就係一个故事去吸引嘅地方啦。但係最紧要呢就係佢带出咗好多嘅信息令我哋去小心。譬如呢一开始嘅时候我哋见到有我个太太啦，就喺厨房煮嘢食啊。因为个油锅起咗火啊。哇，死啦，个锅着晒火咁点算呢？佢想攞水呢准备装嚟泼落去啲油锅。

嗰度嘅时候呢，黑白无常就出现啦，就阻止佢，提醒佢，喂，油同埋火呢係唔可以用水去泼熄㗎，应该用个盖呢冚住佢，隔住咗啲空气，或者用一啲滅火毡啦、滅火筒啦去救火，而唔係用啲水去泼㗎。咁、那个、太太呢就冚住佢，咁熄咗火，咁冇事啦，咁、那个黑白无常就走咗啦。跟住后咪呢，呢、這个太太又瞓緊觉，瞓下突然间喂黑白无常又喺旁边嘅，佢话喂唔系嘛，瞓觉都嚟接我，佢咧就提醒佢啦，喂你充电话嘅时候咧，唔好将个手机放喺枕头啊，即系唔好摆枕头底嗰度，佢拮住条电线嘅，又扎住咗佢。佢话咧啲被铺呢啲系一啲易燃嘅物件啦，有过热嘅风险，如果系咁咧，可能又要接走你噶啦。咁佢即刻咧，梗系掹翻去，系咪摆远啲啦？跟住咧，再次出现嘅时候就微波炉啦，咁啊放咗一啲金属嘅餐具啊，金属嘅汤羹，咁啊又出现嘅时候咧就提醒啦，喂，金属系唔可以放入微波炉噶，会产生火花，跟住就会爆炸噶啦。当佢哋后屘咧第四次出现嘅时候咧，就系、是、有人咧湿手啊，准备咧就系去掹插头，因为只手湿。隻手伸緊埋去呢掹插头嘅时候呢，黑白无常就弹出嚟啦。喂，手系湿㗎喎，嗰个插座系通咗㗎喎。嗱，你一掹个插苏呢，一接电呢，我哋就准备接人㗎啦。咁我提醒咗大家呢，湿嘅手呢用电系好危险㗎，容易触电啦，引发火灾啦。咁即刻呢就又停手先咁样啦。咁第五次再出现呢，就系一啲嘅电动车啊同一啲插电嘅，譬如好似之前讲嗰啲 scooter 咁样啦，喺一啲嘅室内呢违规充电啊。咁佢讲到呢，电动车电池呢唔好喺屋企里面充电，要去一啲指定嘅充电位啦，避免一啲电池太热啦，而引起一啲嘅火警啊吓。咁啊，仲有嘅咧就系、是、唔好喺张床上面吸烟啦，或者瞓觉前咧唔好吸烟啦，因为喺床上边、梳化上面吸烟咧，好容易唔觉意吸着咗咧，就引起火灾。咁啊，喺呢一个嘅影片里边咧，佢提及嘅嘢，其实我哋好似老生常谈，但系当佢咧用一个咧有趣啲嘅方式去提醒我哋嘅时候咧，又好似越睇咧就越好睇喎、哦。黑白无常我哋成日都话佢系接人㗎。但系咧就因为呢个影片里面佢成日救人啦，接唔到人啦，就俾阎罗王咧就系严厉咁样去话佢。但系咧观众就系因为鍾意呢种黑色嘅幽默啊，反而会记住咗咧正话讲过好几个咧好重要嘅家居防火常识。

来自连诗雅残忍告别式。总之我哋知道每人经历呢都有呢个生离死别，但係可以避免意外发生梗係最好啦，係咪？所以呢正话提到嘅一啲嘅家居嘅安全嘢梗係要记住一下，唔好呢掉以轻心。好啦，另外呢就喺日常生活里面呢，你系咪一个鍾意飲酒嘅人呢？喺日本呢就为咗推广一个健康理性飲酒嘅文化。咁喺日本呢有一间知名呢酿酒厂啦，叫做 Yoho， 佢哋早排呢就宣布研发咗一款几得意嘅酒杯，咁一啖酒一啖水一啖酒一啖水咁样去饮嘅玻璃杯。嗱，呢一款咧嘅酒杯最大特色咧，在于佢嗰个结构啦。咁就系、是、一定要饮完一啖啤酒咧，就要饮一啖水，咁系交替咁样嘅节奏咧先得嘅。如果唔系，个杯咧就会失去平衡，就会侧埋一边啦，就流咗出嚟噶啦。咁类似咧，你当系一个 U 型咁样啦，英文字 U 咁样，但系中间咧个底嗰度咧，佢就隔开咗。咁变咗呢个 U 字，因为中间隔开咗啦，封住咗啦，咁左边摆咗酒，右边呢就摆咗水，咁变咗佢呢，如果两边呢摆得好平衡嘅时候，佢个杯呢就放得稳嘅。咁当你呢一边饮多咗呢，另外一边呢就会重得滞，就会倒醒㗎啦。咁变咗呢，佢就要逼你呢一啖酒一啖水咁样去交替去饮啦。佢就想以一个幽默感同埋物理约束力咧嘅方式，强迫一啲咧成日饮酒饮得太多嘅酒鬼，同时咧就要自动自觉补充翻啲水分，就想咧由最根本咧嗰个嘅预防宿醉啦，或者系过量饮酒咧带嚟嘅身体负担，起码你自己要补充一啲水分。咁但系如果真正嘅酒鬼又会唔会用呢种杯咧？系咪啊？你要个人好清醒先会记得咧，左一啖右一啖，左一啖右一啖。如果唔系咧，佢都未饮完，可能已经倒到成身都系啊！嗱，呢间公司咧，佢话咧，唔系话要罚一啲咧，终极酒鬼嘅，唔系佢黑星嚟嘅，只不过呢款杯咧，真系想咧去透过一个好似游戏一个趣味嘅互动方式啦，引起社会大众咧对于吓大家饮酒过量嘅问题嘅一啲嘅重视嘅啫。所以嚟紧咧吓呢啲嘅杯都会喺佢哋旗下一啲嘅直营嘅一啲酒吧啦，或者系特定嘅合作餐厅里边咧，俾一啲酒鬼体验一下，提醒下佢哋饮呢一个水啊，同埋酒咧要交替一下。如果唔系咧，就实在可能会饮得过量嘅酒啦，又或者咧好强劲嘅一啲嘅宿醉出现啊，咁希望呢啲嘅杯

0: 候。
1: 来自伊人一首《无咎》。你会唔会长年累月买彩票都用同一组号码㗎啦，好时呢一路用同一组号码，就因为呢组号码可能对你有特别嘅意义啦，代表咗你某一啲嘅情况啊、日子啊、时间啊，或者你屋企人啊、一啲嘅生日啊等等，有好多唔同嘅原因令到你呢几年呢或者十几年、廿几年、三十几年呢都用同一组号码。咁意大利有个女士呢长年就係买同一种嘅彩票号码，但因为呢那个机器显示呢即是对飞的时候呢不可兑换。咁佢就以为自己买的最新一期彩票呢是冇中奖啊。咁顺手咪掉鬼咗佢囉。咁争啲呢就同一啲嘅财富擦身而过啦。咁呢个女仔呢一路买同一组号码。因为佢呢啲嘅号码呢係同佢亲人有关系嘅。咁喺啱啱嘅8月2号啦，佢当地意大利嘅铺头就核对佢最新一期嘅彩票嘅时候，因为系一间比较细嘅铺头，一个细啲嘅零售点，只能够呢兑换一啲小额嘅彩金㗎啫。咁个机器未显示呢不可兑换囉，因为佢真係唔可以做一啲大嘅彩金㗎嘛。咁佢就误以为呢冇中奖啊。咁一嬲之下呢就将嗰个彩票呢就揸埋咗一嚿掉咗佢，跟住就离开咗个铺头。咁当佢返到屋企呢，屋企人话俾佢听，喂你成日用嗰组 number 呢赢咗大奖喎。咁佢即刻跑返去铺头啦。

发现已经倒咗垃圾啊，而且垃圾咧仲收走咗添。咁佢即刻咧就揾翻嗰区嘅垃圾处理公司。咁啊，负责人就话咧，佢哋已经追踪到张彩票咧嘅去向，因为大概已经知道咧边啲垃圾跟边嘅车噶嘛。不过咧，叫佢唔好抱太大希望啦，因为垃圾咧已经俾垃圾车咧系运走咗。咁好彩咧，就通过 GPS 嘅定位啦。翻查翻咧嗰个嘅垃圾车嘅路线啦，最终咧就揾到垃圾车同埋拦截咗佢啊！咁考虑到咧垃圾里边可能存在一啲危险嘅嘢啦，咁所以垃圾车咧系要送翻去一啲专业嘅搜寻公司。咁工作人员咧花咗成日嘅时间咧帮佢揾，咁最后咧喺咁多垃圾里边咧就揾到完好无缺嘅彩票。这个垃圾公司嘅老细啦吓，话翻俾中奖嘅女士知啊，揾到你张彩票嘅时候啦。哇！嗰、那个女人咧开心到喊咗出嚟啊吓！嗱，但系因为咧肇事处理垃圾嘅公司咧系公共机构嚟噶，咁搜寻咧系需要费用，原本咧就应该要由纳税人去负责噶啦。不过中奖嘅女士梗系愿意咧签呢个承诺书啦，咁承诺啦，今次咧产生嘅额外费用咧系由佢去负担啊吓。而今次佢中咗咧都几多钱啊？有成100万咧嘅欧元，都成百几200万加币噶。

Jason 一首《迷恋有害》。咁啊，最近咧有一位嘅网友啦，咁啊同我女朋友分咗手，有时真系拗晒头，点解会咧同我分手嘅咧？咁佢又将佢前女友啦，同佢五年嚟一路咧喺社交平台上边啦，一啲嘅对话。就交咗咧，就俾 ChatGPT 全部 cap 晒图咁样咧，就叫佢分析下

究竟嗰个问题出咗喺边度呢？究竟佢个感情有咩原因有问题啦？咁啊，于是咧 ChatGPT 咧用咗41分钟17秒，咁啊睇晒佢咧由2016年5月9号直至到2021年7月4号，总共98,601个信息，咁啊制作咗一份27页嘅详细报告，话俾佢听感情问题嘅检讨书。ChatGPT 咧个报告里边讲咗几个关键嘅时间点，包括啦一啲嘅日子啦，讲到一啲结构性问题咧出现咗啦，又有啲日子咧就系围绕住未来或者系婚姻咧对话里边咧，真正开始形成嘅日子系几时咧？几月几号到几时啦？个关系啦，点样入到去一个咧终局期啦？亦都 call 咗佢一啲嘅对话，譬如我体谅你，谁体谅我咁呢啲啦，咁佢同佢分析啊，分手嘅主要原因咧，唔系话双方唔再爱对方，而系人生嘅方向啦，未来嘅承诺啦，情绪互惠等等啦，道歉补偿之后咧，未处理根本嘅问题，咁于是乎好多问题咧长期累积，导致佢哋分开。报告咧同时都好公平咁讲翻佢嘅前女友咧，都有一啲要自己承担嘅部分啦，同埋有边啲嘢咧系缺少咗通话或者见面内容咧。是冇办法定断。咁总之出咗一个呢27页嘅报告。咁啊好多人呢就质疑啦，喂你将自己咁私人嘅嘢私密嘅对话咁啊摆咗出嚟呢啲语言模型嘅训练会唔会唔系咁好呢？同时呢有啲网友呢都分享，原来都有人呢曾经系咁样做㗎，搵咗自己呢成35万几个嘅信息啦俾 Gemini's 啊，但係佢就好懒啦，淨係呢睇咗前七日呢就直接呢就系唔再帮佢睇。令到佢呢即刻呢都退订咗呢 Gemini's 啊。唔知你觉得 AI 呢可唔可以真係好客观分析啦我哋人类嘅情感啦。当佢哋啦即係去睇下我哋嘅人与人之间嘅对话，我哋可能忽略咗一啲关键嘅要点，佢系咪真係一手可以帮我哋呢執返出嚟呢？但若然佢能够呢即係讲到某一啲呢真係令我哋可以改进嘅地方，咁喺两个人情感上面都唔系唔好嘅。等我哋呢有时忽略咗嘅，佢又睇到喎，咁我可以提醒一下我哋。但係当然啦， AI 呢啲模型呢当参考啦，唔好呢尽信啦。好啦，讲咗咁耐，今日节目到尾声，要到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倾过啦，拜拜。

0: 今日。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两点新闻简报。
0: 各位观众午安，今日是8月13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Village Square 大型滑水梯即将拆卸。卡加里市政府说，位于东北区的 Village Square 康体中心即将关闭维修升级。馆内著名的 Thunder One 大型滑水梯亦会拆卸。市府在今个月底举行欢送会。市府说这座滑水梯建于1994年。过去几十年来，不单止成为当地地标，亦都为无数家庭创造独一无二的回忆。不过滑水梯已经有超过30年历史，现在已经完成任务，需要清拆。当局为了纪念这座滑水梯，决定在今个月30号举行派对。当日泳馆会分上午同下午各两节，入场费减至4元，五岁以下的小童免费入场。预料当日会吸引大批民众。欢送会后，康体中心就会随即关闭，滑水梯拆卸之后会在原址重建，预料整个康体中心能够在明年底重新开放。爱文顿唐人街 BIA 连续两年审计被批评账目不清。爱文顿唐人街商业促进区在去年的审计中被评为无法表示意见，已经是连续第二年发现未有妥善保存财务账目文件。审计报告指出，促进区分别由市府和省府中取得专项拨款，但没有交代资金用途。会计师亦都说，在确认支出和核实财务报表遇到重大困难，因此无法确定未记录的递延拨款、已经确认的收入和支出等。爱文顿地方经济总监 Tom Mansfield 说，促进区已经采取多项措施纠正，会计师亦都已经寄信给市政府，说正是着手解决问题。促进区执行财务主管 Jackson Ho 解释，问题主要是源自仲未完成的延期项目，例如是点亮华埠等的活动。促进区正是努力调整内部运作方式，预计相关项目今年内完成。爱城唐人街发展协会主席 Sandy 潘说，促进区和区内组织紧密联系，很多人都是义工，而促进区的全职员工在审计前离职。市长 Andrew Snack 说，希望到时促进区能够完成管理改革，达至更高水平的管理和透明度。促进区必须完成这些要求，否则市议会有权不批出预算。无人货车漂流在公河至到动物园附近。详情由黄伟聪报道。
2: 卡加里警方正调查一架货车今朝早被人发现在公河漂流的事件。紧急救护人员朝早大约6:09接报，有人发现一架货车沿住河流漂流，位置是接近卡加里动物园附近的天桥 Sioux Bridge。卡加里消防表示，接报最初是进行安全的检查，其后消防局随即派出水上救援喷射艇前往支援。救援人员抵达现场之后，确认车里面没有人，目前亦没有伤亡报告。消防其后协助拖车公司将货车移离河道。由于车辆长时间浸在水里面，当局亦派出危险物料处理的人员调查，在现场设置水上浮泡，以防车辆漏出汽油、机油又或者其他化学液体进一步流入公河。截至星期四朝早，当局仍未公布货车车主的身份，亦未知道车辆为何会进入了河道，以及是否涉及其他的交通意外、塞车又或者其他因素。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3: Election Day is October 19th. Are you referendum ready? Start by making sure you're registered to vote and your information is up to date, especially if you've recently moved or changed your name. Then, check if you have the identification you'll need to vote. The easiest option is a government

0: government-issued photo ID showing your full name and current residential address. But there are more than 50 ways to prove your identity. Find everything you need to be referendum ready at elections.ab.ca/voters. A message from Elections Alberta.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 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2: 四一二三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到三点，欢迎收听 C123。
4: 浸浸在这份夏日雨天的感觉，时间来到8月13号的下午，午安，我是阿卡。

0: 四晏昼嘅 C123。呢首歌收录喺当年2022年推出 On Fire 嘅 Spring 大碟入面，经典嘅作品《黑雨天白钢琴》。然后我哋继续有属于雨天嘅歌。微小嘅雨点加上摇滚嘅节奏，都系属于千禧年左右嘅作品。路口音。
1: 我爱看着滂沱大雨去替他陪我
0: 听雨的歌。

落雨嘅天气有时就好似为你眼前嘅视线添上一层轻纱。听过有卢巧音1999年嘅单曲，或者有时阳光太刺眼，甚至我哋所见嘅景象太过清晰，反而会鍾意呢一种迷幻嘅感觉。可能你都会沉醉喺雨天发吽逗。卢巧音嘅摇滚之后，有一首充满住古典风格嘅单曲 Serenity 天雷。

0: 你以为间间牙科诊所都一样？喺 Beacon Hill Dental， 我哋采用先进 GBT 导引式牙菌膜治疗，配合 Air Polishing 气流洁牙技术，更精准、更温和咁清除牙菌膜同牙齿表面色素。呢套专业设备相当昂贵，唔系一般牙科诊所都有。Beacon Hill Dental 愿意投资先进科技，提升你嘅牙科护理体验。同样嘅费用，享受更先进、更细致嘅护理。预约电话403-295-1182。
1: 嘉乐旅行社又有新搞作，出年六月，我哋带你穿越数百年印加文明，12天秘鲁深度游，饱览世界7大奇景之一嘅马丘比丘、千年古城库斯科。最高可航行嘅滴滴卡卡湖，再深入埋神秘嘅亚马逊森林，亲身感受南美最震撼嘅自然奇观。团费包晒机票、食宿、景点门票，每位都只系5999元起。立即致电嘉乐旅行社403-234-0553查询。

0: 继续我哋嘅 C 一二三。推介今个星期嘅新歌之前，先同大家重温最近嘅派台音乐。今日 Jeremy 李俊杰一首严格嘅单曲。
1: 我发的人一个名言。
0: 黑蛇传。

有上进心当然系好啦，喺呢一个世代，大家都想争先做第一，但系更加难得嘅就系喺呢一个急速嘅时代上边做唯一。Jeremy 李俊杰，听过有佢嘅新歌《黑蛇传》，然后有泳儿同你一齐睇清睇楚。

0: 作曲笛子，填词歪文。
1: 山光的他也渐走我。
0: 将呢首歌重新编曲嘅有 Brian 同埋李文浩。从爱情延伸到生活，你想要嘅系高清定系朦胧美？泳儿嘅全新派台单曲，一个重新编曲嘅版本，《闪光》The LASIK Version。而无论视力如何，喺你嘅心目中都有属于你自己嘅方向感。好中意佢嘅音乐风格，新歌加上日式嘅摇滚之后，令呢首歌多咗一份嘅独特性。Candy 酸就在出口转右。

0: 咁多街头节庆，去边个最好玩呢？
1: 梗系去8月15号星期六，由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嘅2026卡城华埠嘉年华啦。
0: 到时有好多本地特色摊位，精彩现场音乐表演，各式各样人气街头美食，
1: 仲有升级儿童游乐区、碰碰车同全新嘅充气游戏区，啱晒一家大细一齐玩。
0: 8月15号中午12点到晚上8点，2026卡城华埠嘉年华 FM 947，到时会现场直播。
2: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3: 例如学识搵到自己嘅风格。
2: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3: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2: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3: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2: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obert 价$17.97。
3: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2: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4: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5: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4: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 403-241-9800。
6: 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 123。

歌词方面有黄仲海希望佢带埋呢一首新歌嚟到 Calgary 啦。今个星期收到佢有全新嘅派台单曲《迷恋有害》，而你嘅迷恋系因为爱啊，定系因为习惯被需要咧？相处上面好多嘅事情会将一段平等嘅关系推向对立嘅两面。诗位陈中泽，顾客永远是对的。

执迷到清醒都属于一种成长。相信你的决心在必要的时候画上句号。先听过由 CY 陈中泽顾客永远是对的。然后有这一首温柔而坚定的歌曲，一起在爱情当中重生。

别于暑假过往嘅一啲惨情歌曲，喺呢一首歌入边见到佢嘅坚韧。Super Moment 嘅作曲监制、填词冯希如，有连诗雅嘅全新派台单曲《残忍告别式》。

0: 牙是不是越大力就越干净？牙肉成日流血又代表什么呢？一棚牙陪你咁多年，你又懂不懂真正照顾它？
1: 全新资讯环节 London Square Dental 微笑学堂，专业牙医亲自为你拆解常见牙齿疑问，分享实用护齿知识。由八月份开始，每月第三个星期四朝早10:15，一家人节目内播出。
0: 记得留意内容，参加游戏，仲有机会赢取精美礼物篮。
1: London Square Dental 微笑学堂，识多啲，笑得更灿烂。
2: 想用最抵的价钱买到你最信得过的大品牌，来 The Brick 就啱晒。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和过多的存货，最便宜低至四折，部分电器还低过成本价。来 The Brick 每星期都有全新优惠登场，每次去都有机会执到笋嘢。FM 947星期六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还有机会赢取150元的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3: 又到了夏天了，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喜欢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是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的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价格比竞争对手便宜5%的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住同佢年龄相称嘅一把声音，佢系希素陆海游。即将会面对佢人生入面嘅初成长，因为要面对住升学，所以喺暑假嘅时候带嚟有呢一首英文单曲，歌曲名字《最后的夏天》The Last Summer。

成长纵然面对住未知，但系依然会有期待同埋盼望。我哋介绍呢一位嚟自香港乐坛上边一把新嘅声音，佢叫做 Brad Lee， 李白嘅全新派台，遥遥有期。将今日嘅节目带到嚟最后嘅一首派台歌，呢一首歌喺推出之前已经喺演唱会上边为大家首次唱 live， 所以已经一早抢集，无论 hit rate 定系讨论嘅热度，喺呢一首歌未正式推出之前已经爆咗啦。

最后带俾你嘅有呢一首日系而且甜美嘅单曲，有米爷加上 Fiona 黄淑曼，嚟自 JFFT 歌谣制上面嘅合作，旋转木马结束今日嘅 C 一二三。

自有米爷加黄淑曼，旋转木马用呢一首歌结束今日嘅节目，希望你有一个元气满满同埋精力充沛嘅星期四晏昼。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如一齐食个寿司先。
1: 一二三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现在是下午3点整。

调查。另外，一名男子向 CTV News 表示，自己是这宗案件较早前的受害人。他说，当晚下班之后，驾驶电动单车回家，在 Dundas Street 和 Shatter Street 交界地区，被两名疑犯接近和恐吓，并抢走了他的电动单车。该男子报警之后，利用安装在电动单车上的追踪器，向警方提供单车的实时位置。他说，朋友其后驾车送他前往 Bloor Street， 追踪器显示是单车已经停下来，不过当他抵达时，警方和疑犯的冲突已经发生，他没有亲眼目睹枪击以及警察受伤的经过，而警方仍在调查。加拿大儿科监测计划的数据显示，在2025年有10名儿童死于跟电动滑板车或电动单车的意外，当中6个人在安省，有12个人要在加护病房接受治疗，26个人住院超过2天。去年总共有57名儿童因为电动滑板车和电动单车造成的严重受伤而需要长期住院、入住加护病房或死亡。加拿大儿科监测计划连同加拿大公共卫生署和加拿大儿科协会今天联合发表加拿大儿科监测计划年度的报告。研究员向800名相关领域的医生收集资料，得出了数据。这份报告没有包括之前年份的数据，不过加拿大健康资讯研究所大约一年前公布的数据显示，5到17岁儿童和青少年因为电动滑板车意外而住院的个案，由2022年到23年度的33宗增至23到24年度的53宗。有专家警告，特朗普新的关税威胁可能会在加拿大各省之间造成分裂，并让华盛顿在贸易谈判当中利用地区之间的不满情绪。定在本月19号生效的新关税将尤其影响集中在卑诗省以及魁省多个小镇的工业。卑诗大学的政治科学家普雷斯特就认为，由于新关税具有针对性，华盛顿可能会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奖励遵守美国要求的省份，惩罚其他的省份。他指出，亚省和沙省在销售美国酒精类饮品方面已经不再跟其他的省份同一阵线，两省都恢复了销售。审议加美贸协定魁省的特使就说，新的关税对依赖一两家对美国出口企业的城镇来说，将会带来绝对灾难性的冲击。国际新闻，中国公安部与泰国皇家警察总署联合侦破了一宗针对中国公民的跨国信用卡盗刷案，而捣破了多个犯罪分子卧藏的地点，分别拘捕4名中国籍疑犯和5名泰国籍的疑犯，涉案的金额超过500多万人民币。而调查指出，其中一名中国籍的疑犯在前年在泰国开设果干店，以使用银联卡消费打折为诱饵，非法获取受害人信用卡的信息，随后由另一名中国籍的疑犯制作假卡，招募刷手盗刷和销赃牟利。公安部去年发现了相关犯罪集团之后，通报泰国警方，并在上个月派出工作小组到当地联合办案，掌握作案的模式和资金流向之后，到近日展开行动。美国司法部起诉11人，包括多名华人，指他们透过安排假结婚协助外国公民获得美国合法移民的身份，绝大部分都是中国人。当局指出，有关的犯罪集团在过去10年组织超过1000宗假结婚的个案，中间人会配对美国人和外国公民假结婚，并会协助安排相关文件和法律的程序，让外国公民非法取得居留的资格，在每宗假结婚的个案当中获取最多$100,000的报酬，而参与的美国公民则可以获得$30,000，协助招揽也可以获得$5,000。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签署行政命令，禁止赴美生育旅游，并收紧出生公民权的适用范围。美国国务院星期三表示，已成立制止生育旅游的工作小组，负责审查签证持有人的活动，以识别是否涉及生育旅游。而至今已经撤销了600名涉嫌参与或协助生育旅游人士的签证。
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的伊图卢普岛，即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的泽桌岛，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对此提出强烈的抗议。高市早苗在官邸接受媒体访问时说，北方四岛无论在历史或国际法上都是日本固有领土，而普京登岛令到日本国内的对俄情绪变得更加的严峻，在中长期恢复两国关系变得困难，希望俄方

0: 认识到事件的严肃性和严重性。高市还说，日本政府的内部今后将切实探讨应对有关恢复北方四岛原岛民扫墓活动的事宜。由于在南千岛群岛及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的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罗斯和日本在二战结束之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伊朗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海峡已经重新的开放，但不能够改变事实，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海峡不会重开。伊朗革命卫队属下的武装组织巴斯基指挥官就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正在由伊朗控制和管理，美国误以为伊朗缺乏有效的海军和空军力量，在海峡发动另一场的战争，但已经失败，美方看到伊斯兰革命的力量。而航运的数据显示，随着美伊能否达成协议重开海峡的不确定性增加，海峡船只通行量已降至三个月来的低位，在星期二就只有14艘的船只通过。哥伦比亚 7.4 级地震发生超过两天，总统表示地震的死亡人数已经增至265人，另外有近3500人受伤，496人失踪，有超过5.3万人受灾。他强调将会全力的搜救失踪者，也宣布国家进入经济紧急状态，以便应对灾情。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你未必认为这些行为是虐待，但如果向伴侣发送恐吓讯息，偷偷追踪对方的位置，或控制对方的手机和网络活动，这些都是虐待行为。即使透过科技进行，没有涉及肢体暴力，也可能对受害者造成同样严重的伤害。如果你或你认识的人正利用科技伤害或控制他人，其实是可以做出改变的。浏览 alberta.ca/and GBV 了解详情。交通事故不只是撞坏车辆，更有可能影响日后工作、生活和健康。连续13年荣获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的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多年来协助无数客户争取合理赔偿，从案件跟进到赔偿协商，全程为您把关。请记住，越早获得正确的法律意见，越能有效保障自己。若需要协助，请联络 Sanko 郭静爱小姐，403-204-0282。
2: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还有比其他家便宜5%的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3: 我的八九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4: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5: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6: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7: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6: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8: 影音风暴。Hello, 大家好，我是杰影，来到了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每次呢，到了这一天呢，就会感觉离周末真的是越来越近了。对于不少的上班族来说呢，这种感觉就是明天再撑一天呢，我就可以有两天自由自在的好时光了。那在每个星期四，因为已经很接近周末，所以呢，我们在节目里面要跟你分享的话题呢，就是和电影有关的。每周四呢，我们都会回顾一下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三天，北美洲电影票房排行榜前五名的电影有哪一些。那如果说在这个 coming weekend 你想要去看电影的话呢，当然也是希望可以给大家起到一点点向导的作用。我自己当然也算是一个挺喜欢看电影的人呢，不过呢，坦白说，从疫情开始一直到疫情结束之后呢，去电影院看电影这件事情呢，似乎热情是要比以前我比较年轻的时候低了一些。但我必须说，今年这个2026年呢，实在是有不少值得去电影院看的好电影。 包括最近这个暑期档在上映的一些大片。我们待会儿在一首歌曲之后就会来跟大家详细的说一说。那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呢，为你挑选的第一

首歌，同样的，它当然是一首电影的主题歌。这首歌的歌名是叫做《幸福在歌唱》，唱歌的是阿令黄丽玲。这首歌就是来自一部台湾的电影，叫做《阳光女子合唱团》。

唱歌的是阿令黄丽玲，刚刚大家听到的这首《幸福在歌唱》是来自一部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接下来我们回到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赶快的就来跟大家说一说上个周末北美电影票房排行榜前五名的电影有哪一些。首先来看到上周第五名的电影呢，是从第二名滑到了第五名哦。我一开始也是有一点震惊的，诶，他上一周的成绩有这么好吗？后来我想

起来了，其实在之前的那个周末呢，第二、第三、第四名的电影其实他们票房成绩相当的接近。这次排在第五名的电影呢，就是迪士尼的这一部真人版的 Moana， 在周末三天的票房成绩是有530万的美金，累计四周呢，现在是到了1亿1400万。虽然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但是从 trailer 上面看，还有包括很多的剧照，这部真人版的电影当中的主演呢，真的是非常的还原他动画片的这些角色了。再来看到的是第四名的电影呢，反而是从第五名又小小攀升了一格，这是 Minions and Monsters 环球电影出品的这部可可爱爱的小黄人的番外篇，已经是拍到第三集了，周末三天的票房成绩呢，比刚刚的 Moana 呢就是多了一点点，580万的美金，而累计五周呢也已经是突破了1亿6800万。而上周第三名的电影呢，就是 Disney Pixar 出品的这部 Toy Story 玩具总动员的第五集，整整31年呐，同学们。所以现在在收音机旁看过第一集电影的，我意思是在它刚刚上映的时候就去看的这些观众，应该今时今日也都是接近中年人了吗？好了，没有啦，现在可能50岁才叫中年人吧，30、40的应该都还算很年轻。Toy Story 的第五集呢，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三天票房成绩呢，也是有630万的美金，不过累计七周它的这个总票房也是相当了不得了，在北美洲呢是到了4亿6170万的美金。冲着这么好的票房呢，上周我们也是说到过，我自己心里面是觉得还有第六集的可能性是依然存在的，只是真的不知道我们还要等几年。我是真的觉得这一个电影系列可以作为一个很传承的一个意识，就是很多爸爸妈妈都可以带着自己的小朋友去看这个电影，对吧？如果是以前爸爸妈妈看过第一集第二集的，那么让自己家里的小朋友先在家里复习一下，对他们来讲这也就是一部新的动画片。所以呢，像这个类型的电影呢，它再往下拍呢，一定也是会吸引到不少人去电影院捧场的。而且这一部第五集呢，依然是有着非常多的这个闪光点，感动人心的、触动人心的部分也真的不少。虽然电影的名字是叫做《玩具总动员》，但说的都是最最真实的人和人之间的情感呢。好了，讲到这里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歌曲之后再来跟你说一说上周的亚军和冠军电影。那之前呢，我们已经在节目里听过很多次 Taylor Swift 为这部电影《玩具总动员》唱的主题曲，那我们今天就不听那首 I Knew It, I Knew You， 今天呢为你挑选的是他比较早年一点点的一首作品，歌名就叫做 August。

0: 定每次的投票日都能配合您的时间。如果当天需要外出，工作繁忙或是不想排队，都可以申请邮寄投票，无需提供任何理由，只要上网致电或前往所属选区办事处申请特别选票即可。请记住，填妥的选票必须在10月16日下午5点前邮寄到亚省选举局。请浏览 specialballots.elections.ab.ca 了解详情，为全民公投做好准备。此讯息由亚省选举局提供。这么多街头节庆，去哪一个最好玩呢？
1: 当然是8月15号星期六，由卡城华普商业促进会主办的2026卡城华普嘉年华。
0: 到时有许多本地特色摊位，精彩现场音乐表演，各式各样的人气街头美食，
1: 还有升级版儿童游乐区、碰碰车以及全新充气游戏区，最适合全家大小一起玩。
0: 8月15日中午12点到晚上8点，2026卡城华普嘉年华 FM947 到时将会现场直播。
2: 你知道吗？西北 Bettington 的正佳超市不但买菜方便，一家大小的三餐都可以一次搞定。早餐有粥、肠粉、包点，中午赶时间可以买个两菜饭、三菜饭带回公司，方便又快捷。每天还有新鲜的烧腊、烧鸭、叉烧、烧肉，还有汤米粉和多款热食，样样美味。周末一家人来买菜，还可以挑选新鲜海鲜，即买即加工，买完马上就能吃。正佳超市，天天新鲜，餐餐方便，样样实惠。
3: 在我们今天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就是 Taylor Swift 的一首 August。我觉得八月呢，就是会让人感觉过得相当快的。因为在八月刚开始的时候也说嘛，好像就是到了这个月份呢，就是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这个紧促感，因为感觉夏天已经是过了一大半了，特别是温哥华嘛，很有可能到9月中啊就要开始下雨了，又变成秋天。然后对于很多学生们、小朋友来说呢，暑假呢也是即将要过完的感觉。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很多外面的商店都开始在做Back to school 的一些大的特惠了，所以这个夏天还有想去的地方没去，或者还有想看的电影没看，就真的要抓紧时间咯。我们接下来马上来说一说，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也就是7月31、8月1号、2号这三天，北美洲电影票房排行榜的亚军电影和冠军电影。亚军这一部呢，就是上映已经有整整3周，让出了冠军宝座的 The Odyssey 奥德赛，这是环球电影公司的出品，大导演 Christopher Nolan 的又一部力作。在过去的周末3天呢，票房成绩是有5100万的美金，累计3周在北美洲是已经到了3亿9550万，而在全球的票房呢也是突破了9亿了，就是10亿肯定是不成问题的。我记得在上周四的节目里呢，是跟大家用了很大的篇幅在介绍我自己看完这部电影的一些感受。那这个星期呢，还是非常鼓励大家一定要去电影院看的。并且我觉得呢，如果说你一时之间买不到这个 IMAX 的票的话呢，也没关系，你真的可以先去 regular 或者是 AVX 的屏幕，其实也是挺好看的，因为我个人是觉得它比 regular 肯定还是大了很多。那当然它不一定符合这个70mm 的 IMAX 的要求，可是呢总比你看 regular 可以看到更多的演员的脸啊，还有整个的这个大的场面。这部电影有多好看呢？我觉得也不需要我多做介绍，而是我觉得它的后劲是真的挺足的。至少我看完到现在哦，我是真的这些日子经常会想到其中的一些剧情啊，一些对白，还有就是整个这个神话故事的一个设定。那么在上周也跟大家说过，其实这个电影是有一个主题的，而且呢，这个电影有很多值得大家探讨的点，可以在一些演员或者是导演的访谈当中看到。像我自己最近这几天呢看的一个，就是说为什么在这部电影当中没有很多神出现，因为这个故事其实是围绕着很多这个神那个神，有很多 God 在里面。而且呢，就是 Zendaya 扮演的这个角色，她到底是不是就是所谓的雅典娜的一个样子呢？其实如果看到电影的后半段，就是在奥德修斯脑子

里面回忆屠城的那一段呢，大家应该是会有一个答案的，因为我也不想剧透太多，但是这个点我觉得挺重要的。因为这个电影当中虽然很多的剧情都提到了一些神的名字，但是并没有让我们看到任何神的形象，所以导演这样拍是不是有他一定的意图呢？我有在一个访谈当中看他有被问到这个问题，但是他不可能回答你一个是或不是的，我觉得这个都是要大家去思考的。最近也是因为看了不少的访谈跟原著的介绍，才知道其实这部电影当中呢也是改编了不少的剧情哦。当然不能说非常的重要，比如说他们在一个岛上遇到了一个女巫这一个桥段，在我们的电影当中看到的是一天里面发生的事，但原来其实在荷马的史诗里面呢，这一段停留其实是有整整一年的。而且当然啦，奥德修斯跟这个女巫呢在原著里面他们也是有一些感情戏的，不过在电影里呢这些都被删掉了。我觉得导演还是挺想要维护他的一个形象哦，他没有把他拍成是一个百分百的好人，但至少呢在这个男女问题上他还是比较忠于他的妻子的。因为他另外有一个跟他有感情戏的，诶，我就不多说是谁了啊，因为他们在那个岛上呢是有一些特别的原因的，他有吃一些特别的东西，所以他一直是处于那种有一点浑浑噩噩，经常好像是会忘记很多事情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又是另当别论了。总而言之呢，我自己去看这部电影之前呢是先做了一些 study 的，主要就是对这个原著当然要有一定的了解，所以呢我在去看之前呢是抱着那种去看一个西方的那种西游记的感觉啊，就是看到一些巨人啊，一些怪物啦，然后看到什么女巫啊，仙女等等。但是看完电影之后呢，特别是看完电影又过了好几天之后，就真的觉得这个故事其实它的后劲是非常足，它的确是会引发你很多的思考。而且从古到今其实人性就是那么的真实和赤裸裸，大家都不可能是完美的人，但是就算是一个不太好的人，他依然还是有一些英雄的事迹啊，他还是可以有一个很光辉的形象，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冲突。还有就是整个电影呢让我自己比较大的就是觉得很意外的好看的，当然就是最后一段，也就是等到他回到了家乡之后。首先他回家的这一段故事也没有想象中这么简单，不是好像就是趾高气昂的，哦，我回来了，打回来了，这样就完全不是这个风格。那我最近也在网上看到了很多养宠物的一些观众呢，就有说到这部戏当中最大的一个哭点。说真的，我从头到尾没有真的哭出来，但是在那一个画面呢，我的确心里也是咯噔了一下的。只不过我觉得拍的有一点太快了，我其实是会 expect 再多一点点的接触，但是可能这个电影都已经这么长了，导演也不想在这个上面花费太多时间，就点到为止了。反正呢就算现在买不到 IMAX 的票，先去看一下吧，等之后呢就是人没有那么多了再去补一场 IMAX， 这也算是我们对大导演这么辛辛苦苦把这部电影拍出来的最高的敬意了。真的到了2026年，有这么多真实的场景，用了这么多真的群演，还要背着这个将近300磅哦，因为又加了一个隔音罩子嘛，这个 IMAX 的机器非常的沉重，每一天就是还要上山下山的背着它拍电影。我觉得所有的这一切都能够看得到导演要拍一部很真实的电影这样的初心。好啦，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这个冠军的电影呢，当然就是毫无疑问的是这一部 Spider-Man Brand New Day。Sony 电影公司的出品真的非常恭喜哦，第一周上映票房成绩是打破了一个记录，到了3亿6000万的美金，在整个的北美洲。其实它的这个票房成绩呢，我目前在一些其他的网站看呢，还是有一些网站说的是3亿5500万。但是在这个星期一的时候呢， Sony 电影公司自己去精算了一下这一部电影在周末三天的票房，算下来呢是有3.6亿美金的，所以呢就是成功的超越了复仇者联盟第四集本来的一个记录是3.571亿的美金，现在它已经成为了影史上北美首周末开画的新记录。而它在全球的第一个周末呢，斩获的票房是有9.32亿的美金，这个呢依然是只能排在第二名呢，因为复联四的这个全球的第一周的票房呢非常的夸张，是高达了12.236亿的。
听说这部电影在中国内地

第一周的票房是达到了 8.24 亿元的人民币，成为了最近五年最佳开画的真人的进口电影。那电影的口碑也是相当不错啊，在北美洲的这个烂番茄新鲜度呢是高达了93分，爆米花指数也是高达98分， IMDB 给它的评分是有 8.2， 在中国那边呢豆瓣的开分也是有 7.8 分，这个可以说是创下了 Tom Holland 版的蜘蛛侠系列的最高评分的记录了。有一个挺有趣的事情呢，因为大家都叫 Tom Holland 叫荷兰弟嘛，那我们也知道这样的一个动作片它肯定是会有一个武术的替身的，他的这位替身呢是一位来自中国河南周口的王壮壮，然后就有网友戏称说荷兰弟的替身是荷兰弟。而这部电影的动作设计呢是大量的运用了中国武术的元素，电影的武指呢是来自成龙的成家班当中的张鹏，他曾经是有参与上汽的制作，那这一次呢是为荷兰弟量身打造了融合东方武学理念的街头打斗风格。而荷兰弟本人呢也是提前3个月跟随这个成家班呢苦练基本功，我们刚刚说他是有一个替身的，但在拍摄的时候呢依然是有将近80%的这个动作的部分呢是由他自己完成的。今年夏天 Tom Holland 跟 Zendaya 真的可以说是好莱坞最最忙碌的一对 couple 了，两部电影呢差不多是紧接着一起上哦，所以呢他们也是全球各地的在做这个宣传。但是讲到这两部电影呢错开了2个星期上映，荷兰弟呢也是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作用的，因为我们也知道奥德赛这部电影呢开机之后的拍摄周期呢后来是被延长的，所以这样就和蜘蛛侠的原定拍摄时间直接撞车。荷兰弟呢就是紧急的和电影公司 Sony 努力的沟通才调整了这个蜘蛛侠的开机时间。而听说在等待 Tom Holland 的这6个月的空档呢反而也是让蜘蛛侠这个电影的团队能够有更加充裕的时间去打磨剧本，而且听说他把在诺兰导演剧组的一些理念呢也是带到了蜘蛛侠这个电影的拍摄现场。 Zendaya 是对他赞不绝口的说，荷兰弟为这次的蜘蛛侠贡献的太多了。我想今年这个暑假因为有这两部电影呢整个电影圈实在是热闹了不少，反正打开这个手机上面的娱乐消息呢你就会看到这两部电影的演员们就是全世界的都在做宣传。当然最有趣的就是他们这一对小夫妻啊，两个人都出现在两边，而且两个人呢也都是这两部电影相当重要的演员。单单从票房上来看呢，蜘蛛侠这个崭新之日还是打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胜仗。我自己还没有去电影院看这部电影呢，但是既然它的票房这么好的话呢，我觉得应该还是要去捧一下场的，看看到底是好在哪里。那么说到这里，我们就来听听831唱的这首《你就是我无可替代》。

0: 去沃尔玛买开学用品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1: 比如学会找到自己的风格。
0: George 印花 T 恤只要5块钱，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2: 原来运动风也这么好看。
0: Reebok 背包只要34.97块，
1: 带饭上学都可以很酷。
0: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杯或10盎司保温壶， Rollback 价17.97块。
2: 妈妈说还学会了精打细

0: 算。
1: 来沃尔玛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2: 你未必认为这些行为是虐待，但如果向伴侣发送恐吓讯息，偷偷追踪对方的位置，或控制对方的手机和网络活动，这些都是虐待行为。即使透过科技进行，没有涉及肢体暴力，也可能对受害者造成同样严重的伤害。如果你或你认识的人正利用科技伤害或控制他人，其实是可以做出改变的。浏览 alberta.ca/andGBV 了解详情。
1: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还有比其他家便宜5%的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3: 人生在世，应从宁静中安顿身心，从信仰中发掘潜能。战身法语每周六早上8:30-9:00，战身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带你走进佛教历史，探讨佛教真理，愿你住大慈悲，常随佛学。
4: 影音风暴，
5: 大家好，我是杰影。我们首先呢，当然是要来关心一下这两天呢、在网络上面又一次闹得纷纷扬扬的关于周杰伦可能有一个私生子的事情。其实这个事情呢已经不是第一次传了，我记得前一阵子刚刚传出来的时候，也有人已经说呢，这个不是早就已经传过了吗？所以上一轮也不是新的一轮，那这一轮呢 again and again 又来了。坦白说呢，在爆料的时候呢，那位所谓的资深狗仔他倒是没有点名说到周杰伦呢，他有没有含沙射影呢？我觉得有一点吧，其实他的各种形容还是挺像的呀，而且还扯到了一些公司的这个名字嘛。但是因为他的这个言论呢，就带出了很多很多的视频号，很多的营销号，就把这个事情呢闹得是更大了。当然其实在昨天呢，我也已经看到了有不少的这个网友或者说粉丝们呢在帮这个周杰伦辟谣，比如说针对他们一开始抛出的那些所谓的证据，有些人已经很认真的把那些时间线呢重新捋了一下，就发现他们所说的那些呢其实是完全不对的。而且这次爆出来的那位所谓的孩子的妈妈呢，据说周杰伦还曾经因为公司的事情告过他。那如果说他真的是给他生了一个私生子，对吧，应该就是一切都要秘密进行，然后肯定不要张扬出来。我觉得周杰伦这边也没有必要呢再为了任何的钱财的问题去把事情搞大，因为告他就会留下很多的痕迹嘛，就像现在很多人也查到了。所以我觉得从这点逻辑上来看呢，这次爆料出来的这位女主人公呢应该可能性是挺小的。不过身为名人嘛，有的时候呢就是会莫名其妙的突然间又被推到这个风口浪尖，我相信周杰伦自己也是觉得相当的无奈。而在昨天晚上呢，他的这个杰威尔音乐呢终于是发了一个正式的声明，说的就是近日网络上面出现关于影射本公司艺人周杰伦的不实报道，引发公众误解，对此本公司严正声明如下，相关的网络传闻均属不实信息，纯属恶意造谣，其刻意影射、哗众取宠以博取流量的行为，本公司予以严厉的谴责。然后当然也说到了已经委托律师对相关不实信息的发布者和传播者进行证据保全，并且保留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的全部权利。那除了杰威尔公司在全平台发了这个辟谣的声明呢，周杰伦自己在他的 social media 就发了很简单的这个打球的照片，而且配的文字也是相当的简单啊，很有力的就说照打。好吧，那就希望这一次又一次的传闻没有影响到他的心情，他还是可以开开心心的跟他的家人好好的过日子。我们今天就在节目里一起来听听周杰伦新专辑当中的这首《淘金小镇》。

新专辑当中的淘金小镇。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真的需要一些厉害一点的侦探，把很多该查的事情呢查查清楚。而且我是觉得啊，作为狗仔爆料，你要么就是有很大的证据，然后把话讲清楚一点，就是不要说一半又不说一半的，还真的挺没意思的。那继续回来到节目里，现在开始我们要来听几首点播的歌曲了。你可以发邮件给我点歌，我的邮箱地址就是我的名字杰颖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 或者呢在小红书上留言也是 OK 的。我在小红书上用的名字呢就是 Miss JY 杰颖，就是 MISSJY， 然后是我的中文名字杰颖。今天第一位点播的听众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小包包。他说很久没有听蔡健雅的歌，能不能点一首 Beautiful Love？ 当然没问题啦，一起来听吧。

在今天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是蔡健雅的一首 Beautiful Love， 来自我们的听众小包包的点播。那下一首点播歌曲呢，是在小红书上的听众一颗橘子的点播，他说今天想要听张栋梁的这首《北极星的眼泪》，就送给所有喜欢他的听众一起分享。